0: 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
3: 神灯，
4: 神灯。
5: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2: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9M88。9M88本名汤玉启，出生在1990年。艺名的由来是他的英文名字 Joanne， 而88则是他的国中学号和绰号。高中的时候，朋友带他认识了爵士乐。大学虽然就读服装设计系，但他也选修了和爵士乐有关的课程，让他对于这个曲风的兴趣越来越大。于是在2015年，他决定进入纽约新学院进修爵士乐。2016年，他和利友王合作的《陪你过假日》不仅是9M88的第一首正式创作，也成为他的成名曲，使华语的地下乐坛开始注意到他。2017年，他发布了第一首个人创作《九头生日奈》的 MV， 充满魔性的音乐和 MV 画面再次受到瞩目。在这之后，他也开始收到许多音乐人的合作邀约。2018年，9M88在新学院毕业后回到台湾，隔年就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平庸之上》。他也借由这张专辑得到了第11届金音创作奖的最佳新人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7: 大手牵小手，世界转个圈，
8: 时事变故事，知识在身边，
9: 六立新闻，快乐新闻，
10: 让你的童年天天精彩又加分。
11: 欢迎收听优立新闻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一起成长吧。

0: 嘻嘻，运动一下。滋滋滋滋滋滋，好累呀、啊！
1: 哎呦，好痛！哎，你没长复眼啊？撞到我了啦！
0: 抱歉，抱歉，抱歉，我不是故意的啦。
1: 哦，算了算了，下次飞的时候小心一点啦，小心中电蚊拍。
0: 好，那个你知道怎么去吉隆坡吗？
1: 啊？可是这里是台北耶，你迷路了吗？
0: 什么？这里是台湾哦？
1: 对啊，你是谁啊？为什么会在这里？
0: 啊，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黑帮文呐、啊，我不小心被关进行李箱，然后醒来就在这里了。
1: 原来如此，我是台湾的小黑文，不要担心，我与我的伙伴们可以带你回吉隆坡哦。刚好我们也很喜欢冒险，就让我带你回家吧。
0: 好啊，好啊。
1: 伙伴们，就让我们一起带黑斑文回家吧。我们可以做到的，对不对？很好，那我们的第一站就是台北101大楼，在那个高高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清楚方向哦。
0: 没错，没错，现在就让我们抬起小手手，一起挥动我们的翅膀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加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现在已经飞了100公尺，获得了指南针。
0: 哇，我们获得了指南针耶，一起来转转头看看四周，来确认要飞的方向吧。
1: 左看看，
0: 右看看，
1: 上看看，
0: 下看看，是这个方向没错。
1: 伙伴们，现在来动动你的手手，让我们一起往南飞吧。哇，这里怎么黑漆漆的，还有好大好尖的石头从头顶掉下来耶。
0: 小心，这是越南下龙湾的钟乳石洞。伙伴们，小朋友们，前面还有好多好多的大石头，快跟着我们一起闪啊。
1: 大家注意听我的口令，身体动起来，往右跳，
0: 现在往左跳，
1: 现在快蹲下，
0: 现在快跳起来，跳起来，
1: 左跳，
0: 右跳，
1: 蹲下，
0: 蹲下，
1: 跳，安全过关了，
0: 终于啊，哇，我们成功穿过洞穴了，我们真是太棒了耶！前面有一个蚊子居民耶，我去问问路。那个，请问这里是马来西亚吉隆坡了吗？
2: 新潮，这里不是马来西亚，这里是有美丽风景的越南下龙湾啦。
0: 什么？这里居然不是吉隆坡？天哪，我们又飞错方向了。
1: 小文，不要哭。
2: 哎呀，不要担心啊。只要你们越过边境湄南河，就可以抵达泰国了。到泰国那里有超好吃的芒果糯米饭，还有冰冰凉凉的椰子水啊。
0: 芒果饭、椰子水，听起来好好吃哎！
1: 太好了，那我们赶快前往泰国吧，去填饱这个空空的肚肚。
0: 好的，好的。考考考！
1: 终于到边境了！哇，这条湄南河好宽，水流好急哦，光靠翅膀根本就飞不过去。
0: 看，那边有泰国的蚊子旅行团呢，他们正在准备划小船过河呢，还是我们过去帮忙啊？你好，我们想回吉隆坡，可以加入你们的小船一起渡过河吗？萨瓦迪卡，当然可以。不过在出发之前，我们要一起动手做一个坚固的小船，这样才可以渡过急流。你们可以一起来帮忙吗？好啊，好啊。
1: 小朋友们，伸出双手，我们来捡木头造船吧。
0: 左边搬一根，用力用双手抱，
1: 右边搬一根，放在地上。
0: 拿起我们的大锤子，拿起我们的双手，咚咚咚！
1: 哇，小船盖好咯，大家快坐进船里，拿起桨，准备冲过急流。
0: 前面有急流，大家快划起来！一二一二，加油！用力，
1: 左边划一下，右边划一下，
0: 冲啊！太棒了，我们终于成功渡过湄南河，小船完全没有翻呢。为了庆祝我们的友谊 club， 走，请你们去吃最好吃的芒果饭和椰子水啊，甜甜的芒果饭还有配上凉凉的椰子水耶，真是太幸福了。
1: 吃饱喝足之后，我们就有体力可以去马来西亚了。不过，请问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去马来西亚呢？
0: 这个问我就对了卡。在我们边境啊，有一家大蚊子有限公司卡，那里有个卡车的蚊子大哥，你们可以去推荐自己，去说我们可以帮忙卸货卡，就可以搭他的顺风车去马来西亚了。哇，真的是太感谢你了。不客气卡，既然我们都是同坐过一艘船，而且船没有分，我们的友谊就会一直长存。谢谢你们啦，再见喽。

0: 大卡车司机人真好，真的让我们上车了耶。哦，小文，我好困哦，我先睡一下。
1: 我也好累啊。

0: 喂，两只小蚊子，别再睡啦，吉隆坡已经到了，快起来下车卸货喽。
1: 到了吗？哇，等等，大哥，这一整辆长长的大卡车后面，怎么全部都是叠得像高山一样的豪华大床垫啊？
2: 天哪，原来大蚊子有限公司是做床垫生意的哦，难怪大哥一路上那么大方，还收了好几只蚊子哎。原来我们被坑了啦，要来当免费劳工啦。
1: 伙伴们，虽然感觉被坑了，可是蚊子做事要有信用哦，我们一起互相加油打气，认命开工吧。
2: 我们要做有信念的蚊子啦，可以的。我们
1: 来，大家双腿打开站稳咯，准备搬大床垫，
2: 把你们的核心收紧，我们要把手往上举，
1: 举高高，肚子用力，核心收紧，放到左边，
2: 再搬一块，核心再收紧一点，双手再举高一点，
1: 放到右边，好重哦，大家一起大声喊，嘿咻嘿咻，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最后一块了，用尽我们的全身的力量吧，把我们的手推出去。
1: 终于搬完了，我的六块腹肌都快长出来了啦。
0: 谢了小家伙们，你们真的太能干了，这里就是马来西亚科拉伦坡啦，祝你们玩得开心啦。
2: 谢谢大哥啦，真的是笑得很开心耶。算了算了，小栗子走啦，我带你去看看我们吉隆坡最著名的地标双子塔吧。我们终于到啦，我们到了是双子塔的空中花园哦，这里的视野超好的。
1: 小文你看，这里刚好在举办空中瑜伽展呢，我们刚刚搬完床垫全身酸痛，不如一起来拉伸放松吧。
2: Hello, welcome, 你们两个辛苦了啦，请跟着我一起做我们放松的 yoga 动作啦。
1: 小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慢慢站好，把呼吸放慢，
2: 我们要把双手往左右平伸，像翅膀一样
1: 吸气，双手在天空伸展，摸到高高的双子塔，
2: 吐气，身体慢慢往下弯，用你们的双手摸摸小脚脚，让背部好好的拉开，
1: 最后请大家轻轻的坐下来，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膝盖上，
2: 一起深呼吸，吐气，把刚才冒险的紧张都忘记，让身体的好好休息。小栗子，谢谢你和台湾的小伙伴们陪我飞过高山和河流，一路上虽然很辛苦，但我真的好开心啊。
1: 不用客气，这趟历险记也是我们最棒的冒险哦。
2: 小朋友们，谢谢你们一路上帮我们闪开石头、划船，还有搬大大的床垫。
1: 我们的双蚊历险记成功圆满结束啦，大家再见。

0: 这里是干部下班后，那些你们不能说的我们帮你说。白天开会说没事都可以，晚上群组靠背你。
1: 这里收集那些没被说出口的故事，从人际关系的拉扯到制度里的无奈与矛盾。下班之后我们把真话说出来，
0: 干部下班后陪你一起面对那些不敢说的日常。
2: 大家好，欢迎收听
0: 干部下班后，
2: 那些你们不能说的我们帮你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喇碧。
1: 我是主持人小黄。
3: 我是主持人小梅。
1: 今天想聊的一个主题，我觉得只要是待过系学会社团甚至任何团队的人应该都会很有感，就是最难的不是做事，是跟人一起做事。因为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累的不是活动本身，也不是工作量，而是人跟人之间的磨合。你会发现有些人很适合当朋友，但真的不一定适合一起共事。
2: 而且在团队里最容易出现的一件事就是，总会有人觉得这不是我该做的，可是偏偏很多事情又不可能真的分得那么清楚。
3: 所以今天这集我们想来聊聊在系学会里面那些关于责任感、人际关系还有一起做事时最真实的感受。
1: 身为系学会的一份子，我觉得在系学会里最难的其实从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跟人一起做事。因为很多事情你自己做反而还比较快，有些人很适合当朋友，平常出去玩聊天都很好啊，相处起来也很开心，但一旦开始共事就会发现很多问题，像是做事节奏不同、责任感不同，甚至对这是不是自己的工作的定义也不同。最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这应该不是我要做的吧。
2: 对啊，以前当招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觉得心里不平衡，因为你会看到自己在处理事情然后一直在赶进度，可是有些人可能看起来没那么积极，当下真的会有一种为什么总是我在做的感觉。像我自己其实很在意时间观念，但有时候大家可能都比较慢进入状况，很多事情都要一直提醒大家才会开始动作，可是明明是已经讲过集合时间然后还有交东西的时间，但最后还是要一个一个催一个一个问，就之后就觉得真的会蛮累的，因为你会觉得好像自己在推着大家一起往前，然后有时候甚至会怀疑自己到底是来当学生还是来当保姆的。尤其是压力大的时候，那种情绪就是会被放很大，明明事情本身没有到很困难，但光是沟通等人协调进度就会消耗到很多心力。但后来慢慢发现团队本来就很难完全平均。
1: 对啊，系学会很多时候事情根本就没有办法分得那么干净。
3: 对，你们还记得我们刚开学的时候办那个制服日吗？
0: 记得。
3: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负责人嘛，我真的是当招当到崩溃，其他人都在随便，我真的是要疯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是约好几点要到，然后结果大家都没来，然后就叫我们两个双招在那边慢慢装水球。然后因为我们订了6000颗，就是要想说要给大家玩到尽兴，结果没有人要来帮忙，都没有人要来帮忙装水球，然后就是后面大家才慢慢啊慢吞吞陆陆续续到这样。
2: 对啊，就像我当招的时候也是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就像那时候我们有个活动要场部，然后就已经很多人迟到了，我就有去提醒他们说要快点做，但是他们却回我说等一下，然后我就有点火大。
3: 等一下，我这边听到那个说法哈，我们当事人的说法，他是说什么啊？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院周前不是有合唱嘛？因为合唱那件事，然后他就觉得他可能那时候好像是觉得问题没有被解决，或者是他的情绪没有被，就是他的情绪还是很不好，然后他就说：“那我为什么要帮你？就是我为什么要帮忙？我为什么要做这样子？那我就这样就好了，我就把我自己做，就是他就像前面讲，就是我把我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我当好什么什么什么职位就好了。”
2: 可是我就觉得你都已经加入系学会了，为什么就是不能大家一起来做事呢？你是这个团队的一份子，你只做好你自己分内的工作，那这样子为什么还要组成一个团队？
1: 我觉得在系学会大部分的人的心态都是跟刚刚讲的那个人的一样，就才会发生一些就是啊这不是我该做的啊，然后我就爱迟到啊，然后态度不好这种问题会发生。如果每个人都是这种心态的话，就觉得自己都是独立的个体，那这个学会的意义在哪里？这个团体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啦。
2: 对啊，这样会让那些认真做事的人心里很累。
1: 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每一个活动都会要打细流分配工作，然后有些地方呢就会打其余人员要帮忙收椅子或者是捡垃圾之类的， 但就会有人认为上面又没有我的名字，我为什么要帮忙？他们就会认为说啊，就不关我的事啊，导致很多时候就是需要帮忙的时候都找不到人。
3: 有时候更可恶的是，他们连细流甚至都没有看
1: 哦，真的哎，这个感同身受。就是呢，有一次活动，然后好像是某一个时段要交换岗位，但是呢，那时候就是大家都在忙，可是呢，该上台的人没有上台，整个场面就乱掉了，你们知道吗？而且当下就是还有很多大一新生在台下，都就是有点不知道要该怎么办。
2: 对啊，大一的时候大家都是朋友，然后每天都会一起出去玩，但是大二的时候就是一起共事的时候才会发现，就是哪些人真的只适合共事，哪些人只适合当朋友。
1: 好，是没错啦，团队合作本来就不是找到完全一样的人，而是学会接受每个人的做事方式不同，这也是进入团队后最现实最重要的一课。
3: 那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如果给你重新选择的一次机会，你还会想要加学会吗？
1: 其实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想问过我自己很多遍，然后但是我最近的答案会是我会想要再加入系学会，因为在这里就是真的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人，就是当朋友可以当得很好的人，然后也快要卸干了嘛，所以我就回想一些回忆就会觉得特别的难忘。
2: 我觉得我的答案也是会想再加入，因为我觉得在系学会我大多时候都是快乐的，想退出的瞬间就只有觉得做事的时候很累，或者是跟某些人吵架之类的，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觉得很充实，也有学到很多东西。我觉得在系学会里面不一定是交朋友，我觉得真的是也学到能让我未来进步的一些东西。
3: 其实我有一阵时间就是非常想要的退出，因为我那时候我们宿营的时候，我们整个学会我们大二的人整个人关系都是特别特别好的，然后就是真的有把他们当成很真心很真心的朋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共事之后发生很多问题，然后我就觉得我只要待在学会的时间，我就是会想到这些事情，我就觉得我的朋友怎么变这样，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我会觉得我好讨厌这个地方，我不太想要待在这个地方，然后就是我待在这里我是不开心的，所以我会想要退掉。
1: 哎，那为什么你就是现在还留在这里？是什么原因让你留下来？
3: 因为我觉得就是平常如果陪我，就是平常陪我低谷期的那些朋友，他们都还在，而且学姐的话，就是有一点点的压力，我不想要让她就是辜负她对我的信任，这样子。而且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处于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状态，那如果我退掉了，我的妹妹们怎么办？那谁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谁来帮他们？
2: 对啊，而且我们现在身上都有接干部，我觉得如果就是中途离开的话，这样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
1: 但是如果可以就是再一次选择的话，我会选择加入学会，但是我不会选择接下干部。
3: 其实现在就是因为越临近要卸干的时候，就发现其实我们这一群人还能见面或者是出去玩的次数就是很少很少，然后呢就是每次开会啊或者是要验收什么，然后看到这群人，然后还是一样白目还是一样智障，其实心里还是暖暖的蛮开心的。
2: 对啊，而且其实就快卸干了，我觉得都会多少都会有点舍不得这些人还有这个地方，
3: 毕竟我们都是有革命情感的角色。
1: 真的。
2: 对啊，我们从大一认识然后到大二一起共事，其实什么不愉快我觉得我自己这边都过去了。
3: 嗯，而且我们大二刚开始都是有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的人，
1: 就都还是最熟悉的那些人。
3: 没错，我们暑假基本上是天天见面呢。
2: 对啊，而且就算
1: 讲到这边就难过的情绪都来了，真的就是越来越舍不得这群人。
3: 嗯，就是虽然他们做事的时候都白目白目的，然后也被我讲过好多次，但是其实当我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都会出现在我的身旁。
2: 就像我们之前暑假练舞的时候，然后 就有一个人就是半途出车祸，然后打给我们，我们也是就是练完舞的当下，全部都冲去医院找他，然后帮助他这样子。
3: 然后呢，就是蛇舞没跳到就算了，然后呢，我们练习整个暑假，七月、八月、九月，然后 OK 好，素营我们要上场要跳起舞喽，棒一个摔下来又没有跳到，你知道我当下的心情，当下心情是哈。什么哈？然后就是完蛋了，我们的十四起舞完蛋，而且那是我们十四起舞唯一聚集的一次，结果他给我摔下来，然后大家全部好啊，前面心态都崩掉了，
2: 而且他就是在我面前摔下来，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他十五没跳到，结果起舞就是也没跳到，他真的是为我们挡了太多灾啦。
1: 那个人就是我，
3: 谢谢十四学会会长。
2: 哎，会长，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那时候的感觉？
1: 好，当时就是练了一个月的蛇舞，然后某一天结束之后，我要赶去上班，然后就刚离开不久，我就绑一个车祸这样，然后就手就是裂掉，然后就不能跳了，然后休养一阵子之后就回去跳起舞，结果练了大概就反正两三个月，然后上场前我已经站到台上了，结果就摔下来哦，然后我就被拉到后台，然后拉到后台我就在那边哭，真的很难过，但是呢就是听着大家在后台，然后听着大家喊口号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历历在目，而且就是大家跳完之后下台哭成一片的感觉就是真的永生难忘。
3: 那如果给你最想回到的时间点，在这个政学会当干部这一年来，然后你最想回到哪个时间点？
1: 最想回到哪个时间点呢？
2: 好，那我先讲，我想回到十五，应该说素营的时候，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大家是最团结，然后又是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的时候，而且我是非常喜欢那时候的气氛。
3: 对，就是宿营，就是很苦很苦，就是现在回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很美好，就是像比如说队服组，我们会一起做狗牌，直接做到凌晨五点这样子。
2: 然后就那时候就想要时间快点结束，但现在已经过去好几个月，就想要再回去那个时候，就是想要在大家一起奋斗的时候这样。
1: 我也有问我身边的朋友们，就是你们愿不愿意再回到一次宿营，他们的答案都是愿意，因为当下就是当时的感情回忆不管是什么任何真的都太美好了，
3: 但现在这些都是回不去的从前啦。
1: 好，那时候的每一刻我真的是会永远的记在我的脑海里。
2: 我看着
3: 哦，这首歌
2: 多少时间能许愿，虽然加入戏学会过程中

0: 今天的你过得好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你的烦恼，那些不知道该和谁说的故事，不敢和家人说的话，由我们帮你说出口。
1: 周六晚上10点，身份交换所，用音乐疗愈你的心。

0: 你的烦恼，我帮你说；那些回荡在心里难以说出口的故事，我们全部打包好，用你的周末夜晚与他的人生交换。
1: 91.3为你存在，这里是夜莺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是每周六晚间10点至11点的人生交换所，我是主持人阿紫，
0: 我是彤彤。那想问一下阿紫，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烦恼？
1: 我最近有什么烦恼？最大的可能就是我的毕制吧。我的毕制你也知道，我们都是做第二次，所以如果我们这次再没过啊，就要读大六了。
0: 我也是，但是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比起毕制的话，我会更担心未来的出路。
1: 那你现在有找到未来你想要做的事情了吗？
0: 我最近是有面试一些实习，但是真正以后要做什么其实我也还不知道。
1: 对啊，这种关于前途的问题真的很难一下子决定耶。
0: 其实我在翠上面最近有看到一篇文，就是可能会跟大家蛮有共鸣的。他说要升大二了，觉得上课没学到东西，也没有老师以前讲的那种大学快乐生活，只觉得每天在学校都在浪费时间。我读的科系也不是我真的喜欢的，未来也不会找这种类型的工作，读大学真的有用吗？
1: 其实我觉得他这样子大二了就已经可以先意识到，诶，他现在念的东西不是他自己想要的，其实蛮幸运的。因为有些人像可能像我，就是已经混到大四快毕业了，然后还没办法拿到毕业证书，然后还在迷茫的人，其实相比之下，对，我觉得他们蛮幸运的。
0: 其实我也听过很多人说过这个问题，就是你学到的东西可能以后也不一定能真的派上用场。但我觉得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大一就发现这个科系不是你想要的是一件蛮幸运的事情，因为毕竟你才18、19岁，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探索啊什么的。但我觉得就可能比较多人会困在一个点，是他虽然觉得这个科系不是他想要的，但他也不敢跨出那一步。
1: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读大学，那其实不是哦，可能自己真的想读，可能是家里人让他一定要去读，就是他其实原本自己有想要做其他事情。对，那你觉得你是真的想要读这个科系吗？你自己？
0: 我是，但其实我原本是想要读戏剧系，但是就后来辗转来到这个科系。但就是我觉得这个科系可能比较吸引我的点是说，我可以产出一个我自己的成品，然后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1: 是，像我自己在就是念我们广播学系的课业的时候，有时候我有自己想说，奇怪，我到底自己学了什么东西。但我觉得其实大学念下来最宝贵的其实不是我们学到的知识，而是我们这个4年之间有一个相对可能出社会之后就是比较没有压力的时间，我们可以去在这个4年试错。
0: 那想问一下，你试错了什么？
1: 我的尝试很多啊，像可能原本以前我不会剪辑，然后不会类似录广播剧啊，然后录像现在的 podcast 类似的东西。对啊，就是可以去尝试我们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0: 但这样说就是其实我们也蛮幸运的，毕竟我们现在大四要下学期了，我们还是拿不到毕业证书，但是家里还是都供得起我们。说实在我们也蛮幸运的，
1: 是我们不用自己去打工啊，交房租什么的，所以我们可以去尝试我们自己的梦想这样子。那其实我也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念到大二了才发现自己学的科系就是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兴趣所向，然后他那时候也是挺毅然决然的，就是决定说想要转学，但其实也没有很坚定啊，他也想了很久，也有问过他的家人，然后问过我这样子。当下其实我那时候也卡在学业的部分卡了蛮久，然后就也想过说就是跟他转去念同一个学校，但他最后是有下定决心要转，然后我没有，我就是留在广电继续念下去。然后他现在也在新学校，就是念得蛮快乐的。然后我也发现说，当初令我困扰的或者是困住我的一些东西，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也是挺有意思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个选择其实都会有一些遗憾或者是获得的东西，但是它就是你人生中的一个养分。
0: 但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你发现你不适合，你就勇敢跨出那一步，说不定就海阔天空，但就是你要有勇气跨出那一步。
1: 那其实我们就是需要一种冲下去的一个动力，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有自己的梦想。然后如果我们可以不断的就是倔强的向前冲，就是追着那个梦想走，那我觉得那个动力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0: 那我们今天在这边也送大家一首歌，是五月天的倔强。其中有一句歌词呢，我觉得很适合送给这位网友。他说，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那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倔强啊，不得不说彤彤你这首歌真的是挑得很适合呢。
1: 谢谢，而且五月天应该是大家的共同回忆吧。
0: 对啊，他其实也陪伴了我们从小孩到长大成人的这段青春的回忆。好，那事不宜迟，我们再来我们的第二个烦恼。这位网友说，我爸妈是典型的亚洲父母，没有特别糟糕，但我还是常常会因为他们的情绪受很大的影响。但我每次被情勒到受不了的时候，都会劝自己，我们家跟很多人比起来已经很好了，我不愁吃穿的长大了。但下一瞬间，我又会在心里呐喊，凭什么只让我们温饱就已经是最棒的父母了？你们造成的影响，让我到现在还会认为我自己不够好，我永远不够努力。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我蛮有感觉的。
0: 是
1: 因为其实像我爸爸他也是，就是从小到大他就是一直很努力的去赚钱去赚钱，可是他跟我们小孩之间的连结啊，一些沟通啊，其实是就是基本上是没有。
0: 是，其实听完彤彤刚刚的分享，再看我这篇贴文，我觉得其实这个矛盾感是最折磨人的。因为父母其实也算是有养育你，然后给你温饱，但如果就是我们去埋怨他们说可能没有给你更多的东西，其实有点像不孝，或者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觉。
1: 但我觉得不是要求他们给我们更多的东西，而是一些情绪上一些看不到的东西，可能他们忽略掉了，
0: 是一种情感的支持这样子。
1: 就是被在意的感觉啊那些的。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依附理论？就是当小 baby 还很小的时候，他跟他妈妈之间的关系会导致他以后跟别人的依附会有不一样的状况，比如说会有焦虑型啊，会有回避型，最好的就是安全性依附，就是可能当小 baby 哭的时候，妈妈都有及时的去给他抱抱这样子。
0: 我觉得其实这是亚洲父母的通病吧，但是他们就很常说，就是感觉说只要给了小孩钱，然后给了温饱，我们就是已经做到一个父母的职责了。然后他们也常常忽略就是小孩子的心理健康啊，然后还有情绪。像这位网友的长期被情勒啊，被忽视的一个后遗症，就是长大后我们可能不管表现再好，然后心里就会有一个声音在否定自己，就觉得说我们还不够好，永远不够努力这样子。那其实我也想要对彤彤跟这位网友说，其实感激父母的付出，然后跟因为他们的言语而感到受伤，这两件事其实是可以共存的。我们不需要逼我们自己去原谅父母的勒索啊，或者是父母的忽视，其实我们觉得痛苦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长大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学习去跟原生家庭情绪切割的一个练习题。
1: 那我们今天送给大家另外一首歌，这条小鱼在乎，这里面的歌词呢，它讲到，可是宝贝啊，人生又何止这样，我们在世上是为了感受阳光，这首歌送给大家。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
0: 91.3为你存在，野营广播电台，我是阿紫，
1: 我是彤彤，我们下次见。

0: 准备开抢啦！
1: 抢票靠运气，买周边靠勇气，月底吃饭靠奇迹。
0: 追星很爽，但我们不能穷太快。
1: 这里是追星不迷路，陪你一起快乐追星，
0: 理智破产。
1: 叮，您的薪水已不足。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追星不迷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玮琪。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彬。
0: 如果你现在正在一边滑偶像 IG， 一边等演唱会消息，甚至正在存钱买下一张专辑，那恭喜你，这集节目就是做给你的。
1: 以前总是认为追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结果真正入坑之后才发现，追星根本是一场体力战、心理战，还有财务战。
0: 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真正能让您快乐追星的小技巧，不只是教你怎么抢票，还会聊到怎么省钱、怎么整理资讯，还有最重要的是怎么不把自己追得太累。
1: 好啦，那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吧。那今天第一个想聊的就是如何拯救大家的钱包。其实偷偷告诉你们，我认为最费钱的周边其实是杂志。
0: 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啊？
1: 因为之前我的偶像他无论是拍了什么杂志，我基本上都会买两本以上回来收藏，买了之后我就看了一眼，然后我就直接把它放在展示柜里了。就有一次搬家的时候啊，我才发现其实很多我都不会去看第二眼耶。所以我这边有几个省钱小技巧可以跟大家分享哦。我认为第一个应该是三天冷静法，就是任何周边只要在购买期限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购物车里面大概三天这样子吧。那如果三天之后你还是很想要买呢，那你就下单。因为其实很多东西当你冷静之后，你就不会想要买了。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别人跟着买你也跟着买。
0: 嗯哼，我认同诶，
1: 对吧？因为之前我也是这样子，但其实都是当时候自己不想要错过，然后选择下单。但后来我才发现，其实真正有意义的通常都是那些你真正很喜欢的东西，而不是全部拥有哦。
0: 对啊，我觉得盲目跟风好像没什么太大的意义。诶，对啊，文彬，
1: 嗯哼，
0: 你知道吗，最近真的很多明星都来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邓紫棋啊、孙燕姿等等的，每次一开麦的时候都会直接掀起抢票大战。
1: 哎，对耶，之前邓紫棋她不是来吗，你知道我蛮喜欢她的，然后我就有去试着自己去抢票，但是都抢不到。然后过后的时候，我的朋友他就是有让我去翠上收，但是我就觉得我看过太多那些被骗的案例了，然后我就不敢，反正到最后就没有去成咯。
0: 对啊，每次开麦的时候都会直接掀起抢票大战，我有时候还会看到很多人在翠上面疯狂锁票，整个版面都在求票，真的超夸张诶。像是可能会说所有邓紫棋的票啊、孙燕姿的票，求求卖我一张之类的，反正就会疯狂的刷屏。
1: 哎，等一下，那很可能你刷的其中一篇帖子是我小张发的诶。
0: 可能吧，我觉得我应该会看到你有在疯狂的刷屏。但我觉得嘛，其实在抢票前还是可以先做一些小小的准备。像我自己本身呢，就一定会在抢票前把网站或者是一些 APP 打开。因为我觉得很多平台他们都要花一点时间去重新登入啊，打验证码、输一些密码之类的。我觉得光是这几秒就差很多了，所以提前准备真的超重要。而且最重要的是付款资料也一定要先确认好。不然好不容易抢到票的时候，结果卡在付款那边，真的会气死。
1: 哦哦，
0: 再来一个，我觉得就是网络一定要够强。有时候不是你手速慢，是网络直接背叛了你。
1: 哎，这一点真的，
0: 我跟你说，卡个几秒，那个票可能就直接飞走了。而且有些地方的网络是真的慢到想要摔手机。
1: 哎，看来你摔过哦。
0: 哼哼，不跟你说。还有一个我觉得其实还蛮重要的，而且真的有效的方法，就是找朋友一起帮忙抢。毕竟人都好办事嘛，多一个人就多一个希望哦。每次看到大家抢票的时候，我跟你们说，我觉得都超有趣的。尤其看到成功进付款页的那一瞬间，真的有种 人生终于有希望了的感觉。
1: 哎，哇，这样子听你说我都开心起来了，就感觉自己每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有动力去做，哎，
0: 对吧对吧。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如果画面跳出已售完三个字
1: Oh no，
0: 真的会直接灵魂出走，世界上又多了一个伤心的追星人，
1: 我真的会崩溃。 OK， 那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新粉丝最容易掉进去的坑，那就是一入坑就太拼命了。很多粉丝都会在一开始喜欢上他的偶像的时候，恨不得自己24个小时都在线，直播一定要追，神图一定要存，周边代言全部都要买。但其实这样子做真的很容易累耶，因为之前我也是这样子，只要我的偶像他有开直播，我一定会准时看，不管什么时候。记得有一次就是凌晨4点，然后我的手机就收到那个通知，我照样爬起来看，结果隔天的时候我上课就直接打瞌睡。过后有一段时间，我就会开始怀疑，怎么我好像在折磨自己一样。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追星就是让自己原本的生活变得更加快乐，而不是像上班一样一直在打卡。
0: 我真的超有共鸣耶，尤其是那一种一开始会觉得不跟到全部就不是好粉丝的心态，真的很容易把自己搞得很累。但我后来也发现啊，其实追星最重要的还是要先让自己开心啦，不然最后偶像还没见到，自己先累垮了。而且啊，我跟你说，讲到这个嘛，我最近发现很多人抢到票之后，马上就开始准备演唱会穿搭跟应援。但其实你知道吗，有些演唱会规定真的要先看清楚。我觉得演唱会前啊，其实有很多小细节都要注意一下，像是有些演唱会不是不能带大炮相机吗？还有一些尖锐的物品啊，像长柄伞之类的，也可能不能带进去。甚至像是有些会发光发亮的长条横幅，或一些特殊的应援物都有限制。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去看演唱会前，最好还是先去官方的公告去确认一下，不然到现场才发现不能带，真的会超麻烦。
1: 哎，对耶，之前演唱会散场我出来的时候，看到一大堆被充公的物品。
0: 那像我自己呢，我去看演唱会，我就会一定带心充，因为我觉得除了用眼睛好好欣赏自己喜欢的明星在台上表演之外，我也会喜欢用手机把画面记录下来。一场演唱会差不多2-3个小时左右吧，虽然不会全程都在录影，可是我觉得手机真的超重要，因为它真的超容易没有电，所以我觉得行充还是一定要带着。毕竟如果后面要搭车啊，或者是联络朋友，还是跟家人报平安。
1: 之前有一次演唱会出来的时候，我的手机直接关机，然后我的行充也没电了，我没办法了，我就只好向陌生人借，但是好在他借

0: 因为有些只接受身份证啊、健保卡或者是驾照，不接受学生证。可是有些人他以为可以有接受学生证，所以他就带了学生证或者是之类的双证件，结果到现场才发现其中一个不符合规定，真的会超崩溃。如果说我本身，我会去稍微的早一点排队，避免后面人太多，结果排超久。而且最近不是天很热吗？
1: 对，
0: 那我觉得也可以带一点水去，因为要多补充水分，补充水分真的超重要的。而且还有当然必备的小风扇，不然在外面排队排太久真的超容易中暑的。当然还有一些可能小东西，像是药品啊或者是卫生纸之类的，我觉得都可以视情况去准备啦。不过我自己本身是不建议带太多东西去看演唱会，因为我觉得背太重其实也很累，玩到最后呢反而变成一种负担。我觉得看演唱会最重要的是让自己舒服轻松。
1: 对，诶，但是刚才你是不是有提到要提前去排队？其实之前的演唱会我都会去排队，因为我们这些追星的就是提前进场，然后就是美美的打卡，然后打卡完之后你就坐在座位上，你知道那一刻是多么幸福吗？就像他们说的什么接近幸福的时候最幸福，
0: 我都已经感受到你的幸福了。
1: 诶，那对于你刚才说的怎么开心怎么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在追星这条路上，我们真的不要去跟别人比较，因为现在社群媒体真的太容易让人家有压力了。看到别人抽中签售买全套的周边，或者飞到国外看自单的演唱会等等，大家是不是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好像没那么爱自己的偶像了？但是其实不是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以及经济能力都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是多么厉害的粉丝。追星这条路上真的开心就重要了，我们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再用舒服的方式去追星，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喜欢的更久。
0: 对啊，我刚开始追星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但我后来其实慢慢发现，如果追星追到每天都很累很焦虑，像你刚才说的，那我觉得就好像已经失去原本喜欢它的意义了。所以我现在就会慢慢开始的分清楚想要跟真的需要这两个，也不会再逼自己每场直播都跟每个周边都买。
1: 对，开心最重要。好啦，那今天的追星不迷路差不多到这里就要结束咯。不知道今天分享的小技巧大家有没有共鸣呢？如果你也有自己的追星小技巧，记得和我们分享哦。比如你的抢票玄学，诶，这个我们超想要听的，
0: 要听要听。
1: 那还有省钱方法，或者你疯狂追星的故事，我们都超级想听。那我是主持人文斌，
0: 我是主持人伟琪，
1: 我们下次。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大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3: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4: 我想听，
5: 我想听，
6: 我也想听。
7: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8: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6: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9: 搭乘班机 FM88.3 的旅客请注意，航班即将起飞，请忘掉你的烦恼，带着愉快的心情准时登机，与我们一起享受美好的空中时光。名传之声感谢您的搭乘。

0: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1: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2: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1: 哈？那是什么？
2: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2: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1: 什么？那么怪？
3: 因为这里是非常鬼门诊。
4: 来，深呼吸。吸，再吸。
5: 欢迎来到喘不过气的20岁。
6: 大家好，欢迎来到
7: 喘不过气的20岁。
6: 我是 DJ 乔西，
8: 我是 DJ 小栗子。
6: 那今天呢，我们就主打一个温馨的 Girls Talk， 我们会各自提出喘不过气的案例，然后我们就会在结束后会以1到10的一个打分的方式来表示喘不过气的指数。那我们也会在聊天的过程中给出一些解决方案，希望到最后我们可以稍微的喘得过气。
8: 最近也是非常的喘不过气了，但我也是最近才开始20岁，最近终于进入20岁的轨道，看见了长大的人们长什么样子。
6: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要来一个特别音效嘉宾，我们让他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8: 音效组，音效组成员。
6: 好，谢谢他的音效。
8: 夏天蚊子都出闸了，
6: 啪啊，
8: 是
6: 有血。
8: 像是我们可以邀到这个朋友，就是代表我们的朋友很多。
6: 对，
8: 噔噔噔噔，
6: 提案。
8: 就是像是刚刚讲到我们朋友很多嘛，就是因为上大学之后跟以前的朋友们的那种羁绊，就是不会像是以前在中学的时候跟大家有那么强的羁绊，所以呢会一直在见面或出去玩的朋友对我来说是越来越少。而且因为进入了这个大学，大家都会变得比以前更忙，所以如果真的很难过，就是临时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很难过的时候，就是没有人会有空可以接我的电话，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一人承受了所有。
6: 是，明白。因为之前在中学其实大家都很单纯，但目标只有一个，把考试考好。
8: 是的。
6: 可是现在就是大家有各自的社团，然后有各自想要打的工，然后大家要赚钱啊，还是课业上目标也不一样，所以就变成大家在离开学校之后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所以是说找不到人聊天吗？
8: 对，除非要一直联络感情，但是就算一直联络感情，因为大家都很忙，所以你如果临时想要在很难过的时候找一个人诉苦的话，其实是很难。所以有一些人会说会在深夜接你电话的朋友是很好的朋友，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
6: 我是那种可以被深夜接电话的人，因为我通常就是
8: 还没睡觉。
6: 知道，就是夜猫子们，就是尤其是我姐，她就会可能失恋啊，还是感情遇到什么情况，就是她一生可以打电话吗？我就 OK 啊，我就是可以的那种。对，
8: 那你是大家最好的朋友。
6: 对，但就是自己也没有朋友。
8: 欸，你说你很难，那你很难过的时候会找谁？
6: 对，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矛盾点啦，就是可能大家有难过会找我，但是我当自己难过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宣泄。我觉得我不是找不到朋友，是我不习惯就是会去找人来聊。哎，我跟你说现在很难过，现在可以跟我打电话吗？
8: 哦，
6: 的那一种情况。
8: 所以你是太独立的人。
6: 不是，欸，就是我就是会习惯性的用逃避或者是自我消化掉，但是真正有没有被消化掉是另一回事。
8: 哦，
6: 对，我觉得就是在这一部分还是要，我觉得找朋友是一个方法，但如果你发现到找朋友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帮你解决掉问题的人，可能需要找别的方法。
8: 是因为它是不确定性的方法。
6: 我觉得很多朋友，但不代表每个朋友都可以接住你的情绪。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朋友跟我们聊天，我觉得不是因为你朋友太多然后没有人愿意倾听，可能是你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接住你情绪的人。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适合接受你的情绪，或是明白你的境遇这样子。可能大家有每个朋友都有不同的定位，有些朋友就是适合陪你嘻嘻哈哈，然后陪你做合作做某件事情，可是他未必可以读懂你的痛，还有想要安慰你，就是这个功能的朋友你还没有找到。
8: 我也觉得，就是我就是别人那个只能嘻嘻哈哈的朋友，然后还有别人那个只能一起工作的朋友。我也不太会安慰大家，但就是呢，因为你知道在那个当下，就是可能没有办法说出口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点想说，总不能自言自语吧，然后会自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然后我就想要想出一套逻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下超级乱，就是你不可能想出一套逻辑，所以我觉得可以在那个最乱的时刻又找不到人可以打电话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找你的生活中还有什么事你可以掌控的，就是一点点小小的掌控自己起床的时间也可以，还是这太难了，就是这对来说会太难吗？
6: 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就像今天我的闹钟从大概是8点吧，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是10点。我没招
8: 了，太久了吧，这好笑的。原来对你来说就是很难，
6: 对，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可能我需要从我自己生活上改变一些东西。
8: 是，你可以掌控可能头发之类，就你可以就梳头发或绑起来，就是找一些生活中还可以控制的事情。
6: 对，它可能会慢慢的减少我自己生活上一些不必要的情绪。
8: 是，我也觉得，就是因为你至少觉得有些东西是我还可以控制的，就是或者是如果真的觉得我现在就是什么事情都一团糟没办法控制的话，那就允许自己先软烂一下，就是休息一下，什么都不要管。
6: 对， relax and chill。
8: 对，但是不要影响到别人。我怕有些听众听到之后觉得哦，那我现在就很累，我懒一下。
6: 好啦，那这个喘不过气的指数你觉得如何？
8: 1到10分的话，我可能给他到4分吧。我知道一定的影响力，但好像也没有到真的很不能解决。
6: 对对对，我的话是3，所以大概就是只
8: 可能就而已。
6: 提案2，我认为现在20岁的年纪，当你觉得过得不好或者是受到委屈的时候，你会说没事，你不愿意把那件事情说出来，或是你会擅长隐藏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们已经学会变得隐藏自己的感受了。可能小时候你不开心不顺遂就会跟妈妈哭哭，可是现在你会让自己选择不要哭，或者是你哭的时候你不敢在别人面前表达，因为别人会觉得你哭就是一个很懦弱的一个行为，而你没有去解决问题。对，我就在前段阵子参加就有在转播团队哭，然后某个老师就说你哭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大家只会觉得你很懦弱。
8: 哇，他凭什么威胁你啊？
6: 是他就是试图想要安慰我，可是他安慰的方式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我觉得非常难受。
8: 哇，我基本上可能会边哭边做吧。
6: 是啊，我觉得可以允许一个人哭，但你不能就是谴责他，因为他哭不代表说他完全不要做东西啊。
8: 嗯，我觉得不接纳跟不面对自己情绪的人才是非常的懦弱。
6: 对啊，我接纳，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要哭了我才可以把事情做继续做下去，所以我才选择哭。
8: 嗯，
6: 是，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学会把情绪放出来，不要觉得委屈然后过得不好就说啊没事啦没事啦。我觉得这是我自己要 学习的东西，因为我很常就是大家问 OK 不 OK， 我就会说 OK 啦没事啦，但是其实心里特别难受。
8: 下次你说没事的时候，我会用震惊的眼神看着
6: 你。有事？当一个女生说没事就是有事。
8: 原来你就是那个人，
6: 喜欢的口是心非的女人。
8: 对，你就是那个口是心非的女人。我一开始以为是跟别人抱怨事情的时候，然后那个人回你说啊没事啊。
6: 一直 这个也很糟
5: 糕。我想说真是太过分了，哪个朋友如此的糟糕。
6: 他就是一个不会接住人家情绪的人。
8: 对啊，我还在说我就想说基本上呢我也是不是很会安慰别人的人，他不可能说没事吧。说我真的很难过。没事啊没事啊。
6: 还有当你在哭的时候你已经哭得稀里哗啦啊，不要哭啦不要哭吧，我就在哭呗。
8: 他真能控制吗？搞什么、啊、
6: 是。好啦，就是大家要记得懂得释放自己的情绪。
8: 没错，我觉得如果觉得委屈的话那就不代表没事，你心里都想到这件事情那就不代表没事，没事的事情它就直接消失。所以我个人推荐你可以找个时间大哭跟大叫、欸、我经常会在房间大叫
6: 大叫是我想我一起大叫一二三啊！
8: 我没有，就是我长大之后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就小时候别人在讲这些的时候我就想说最好是大叫可以解决事情，就不可能解决事情。
6: 对，
8: 但他可以解决你的情绪。
6: 那电视剧嘛就不会像就是面向大海然后在那边我要长大了，就是那种大喊的时候我就想说好白痴、
8: 嗯、就可能有点问题。但我最近发现那种大叫是要一边骂脏话一边大叫、
6: 啊、对对对，
8: 要一边大骂脏话一边大叫。我会在就是可能别人跟我讲完一些我很讨厌的事情然后他就离开这个场域，我就在他关门的那一瞬间大骂脏话非常大声的那种。就真的是我长大之后认为大人有大人解决方式，长大之后认为最有效的方式。
6: 对，简单粗暴。
8: 没错，不要一直自己想然后就委屈，这样会容易不小心就是再把情绪带给身边的其他人。对，
9: 没错。
6: 对于这种非常委屈但是一直说没事对这种情况我给到五分。
8: 我也给到五分。大家有感受到分数比较高的感觉吗？
6: 应该吧。好，来到第三个提案。
8: 第三个提案呢就是因为二十岁的这个年纪就是我们会尝试学着恋爱跟与人合作的一起的时期。因为以前可能就是有朋友啊然后就是主要还是念书这样子，现在就是尝试与人相处学习的时期。所以对于恋爱跟合作对象的条件我觉得会开始跟小时候有点不一样。我自己最有感的就是首先讲话在同一个频率上很重要，你们要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嗯，就是比起有一样的兴趣或是在一样的社团还要再更重要。有相同话题不代表你们会适合一直在一起。没错，
6: 对，我觉得相同话题比较适合当朋友啦。
8: 对对对，就是你们会是某种不近又不远的朋友就算可以一直聊天一直聊天一直聊天的那种好感也不代表有办法一直相处在一起当合作对象或是恋爱的对象。
6: 对，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8: 对，
6: 这样你不一定要当伴侣啊，当朋友也可以。
8: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我觉得对于这个部分就会跟小时候的想法不太一样。第二个部分就是关于如何面对人际的那些观念，还有面对金钱的观念，要怎么花钱，跟对于人生还有未来的想象的那种观念，我觉得比起一些世俗上的长相啊、家世背景或者是学历还要来得重要。嗯，因为以前常常会喜欢上班上聪明的孩子现在不会，
6: 就是邻家小男孩。
8: 对对对，
6: 隔壁班非常考得很好第一名的那一种。
8: 对对对 对, 对，
6: 还有很会运动的。
8: 对对对，
6: 真的打篮球屁
8: 就通常在运动会的前后会开始迷恋上一些别人这些观念会比那些世俗上的东西还要重要。就是假设今天要跟月老求东西，可能有些人一开始都会列长相，但是后来他们会把这些三观再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是因为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些 hashtag， 它是定义跟外面的人看到它是怎么样，但是你真正跟他相处是要用心灵去相处的、嗯、而且要生活。如果你们连花钱的观念都不一样，你们一定会 judge 对方。
6: 对，因为你们会是长期合作的一个对象了。
8: 没错，
6: 你不能像之前小时候一见钟情然后就才说话非常冲动就在一起了，可是没有想到后果。我身边就有这个案例，就是他们是交友软体认识的，然后当下他们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很多地方很像，然后就在暧昧之中就是上头，然后就在一起了。可是没有想到他们在一起之后双方的工作直接不一样，然后就变成一个月只能见两天、
8: 嗯、太久了。
6: 是，就是双方给不到彼此想要的陪伴跟情绪价值。
8: 是，就是可能也可以算是一种在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如果他们要这样想的话也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因为后来发现人跟人之间真的有都会有太多共同点，如果很不一样也可能会被吸引。然后关于合作对象，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某一次，因为在片场制片是要负责订便当嘛，然后呢我们的花的钱其实比那一次拍摄订便当花的钱比起以前订便当花的钱都还要多，但那一次拍摄我非常开心，因为便当真的好好吃。
6: 这是金钱观念，这加分。
8: 对啊，我就觉得
6: 我觉得是口味关系，就是我觉得我另一半要跟我一样同样的口味，
8: 没错没错，
6: 带我去吃好吃的。
8: 对，主要吃还是最重要的。
6: 对，它可以影响很多，它也可以影响我的情绪，所以它真的是影响深远。
8: 真的，我会因为肚子饿所以很生气。
6: 对，然后回到来片场怎么样？
8: 就是呢，所以合作对象花钱的那个观念也是很重要，因为之前的志愿可能会因为想要省钱买一些很难吃的东西，然后导致我拍摄非常的不开心，人就已经在肚子饿了，搞什么啊？
6: 对啊，
8: 有个照。接下来第三点就是我个人觉得有办法沟通还是最重要的，有些人会不知道为什么没办法沟通很有问题，但是他们又有办法跟自己的其他朋友沟通，所以就觉得可能就是不适合。对，而且跟前面的两点也有关系，因为你有办法理解对方的观念差异也才有办法沟通，然后你们讲话在同一个频率上，你们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也才有办法沟通，就是这样。
6: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现在恋爱还没有沾上边，所以我觉得我比较适合说合作对象这东西，因为我到了大学我就可以发现到就是中学的朋友大家各自做各自的东西，感觉他做什么东西对我不会有影响，可是到了大学之后大多数的功课都是以合作方式来去做的，所以如果你可以真正找到一个跟你同频然后并且会想要跟你愿意迈向同一个目标的朋友其实是很难的。我觉得对我来说现在二十岁最大的挣扎就是我在和功课合作方面的时候就大家都是各自做各自，但是还没有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合作氛围，因为我向往的是大家都很想要一起把一件事情做好，然后他很有目标很有积极的去做好一件事情，所以我是很希望未来还有可以看看认识更多的朋友然后再组成一个很好的团队。我觉得未来一个人是不能够做很多东西，反而如果一个很好的团队然后大家有各自的做好一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我觉得比起我到了一个公司然后我一直在往上爬，我比较想要的是在一个小小公司然后有一个很良好的团队。
8: 关于这个恋爱跟合作对象的诸多条件就带给人的压力喘不过气的指数，你认为是几分？
6: 我觉得它占比蛮大的，六分。
8: 我可能觉得大概是两分，我大概是而已，
6: 我大概是
8: 虽然我觉得我目前就是还是会觉得就是毕竟身边的人都是不完美的，或者是都还没有尝试过一些其他的合作或者是其他的恋爱关系之类的，但是会觉得好像没有到真的很影响我。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可能是那种就是如果真的有些事情我一个人拉不起来，因为有些东西没有人帮忙做的时候一个人拉不起来，我就放过我自己。
6: 我觉得这是我要学习的。
8: 对，我觉得你应该把手机的桌面改成放过自己。
6: 放过自己。
8: 对，你可以展开自主学习之旅。
6: 直接进入十七十八周。
8: 对对对。
6: 提案四，有些话可能是对朋友不满的话，可是你不敢对朋友说，这个其实有点敏感了，但希望我朋友没有听到。
8: 朋友们不要在意哦，不是你，不是你，
6: 不是你，真的不是你。
8: 如果你开始觉得是你的话，那不是你。
6: 这好像这个，就是有些时候不好意思说自己对朋友的不满，对人因为怕尴尬，然后怕我们的关系变得很僵，就会长期压着不说。但有时候可能会用一种不好的情绪跟对方说，然后就会开始后悔，然后就开始进内耗，哎，我刚刚是用了一个很不好的情绪跟对方说。我觉得就是平时都一直不讲，然后到了一定的点的时候突然间爆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关系。
8: 是，
6: 所以我觉得从小就应该要学习如何在当下不舒服的就是说出来。
8: 我也觉得因为这样子反而不会是像爆炸一样那么
5: 重伤害。
6: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就是你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就是相处的时候，人家会问你 OK 吗，这样 OK 吗，然后很多人就会我 OK 啊，但其实有时候是不 OK 的。
8: 哦，就是大家会有话中话，都偷偷的其实是不 OK， 但是跟你说可以可以。
6: 我觉得可能刚认识朋友的时候，或者是你跟你一个朋友现在是处于一个很良好很友好的关系，你就很不愿意去戳破你们之间不好的关系。就是我们怕关系变到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时期，因为其实大学才四年，然后如果一不小心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就会很可惜，因为我们转眼间就要毕业这样子。
8: 对，如果一吵架然后又就是会有一段时间可能没有联络什么的，结果转眼之间要毕业了。我刚刚在想，我觉得啊，我的适应方式是我会在背后没有，我在背后用很贱的方式讲这个，但是呢就是会有点开玩笑，然后后来讲完之后就发现哎，其实事情很小吗，是就是好像是我太在意了，就是我现在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小心眼的人，但是在背后讲没话这件事情还是会持续的进行，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我在他面前的时候不要对他很坏。
6: 你可以当面跟他讲嘛，哎，你这样子我很不爽。
8: 如果是我真的觉得他需要改变的事情，我可能会想要试着讲讲看，因为我们的关系要是一个长期关系，那我们就是必须试着沟通一下。但我有些事情是那种本质上观念上会有点不一样，然后或者是一些这有时候这样很破音，有些事情他会有两个立场，但是另一个立场的人会让人有点不爽，或是他就是习惯上他就是这样的做，好像也不能说他错，所以就会
6: 他很霸道，就想要表达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不想听别人的立场，
8: 对，没有什么同理心的那种人，我就会避开这个话题，但是会在私底下跟我同立场的人说，我觉得是有点不太好，这样子
6: 是是是，然后通常就跟那个同立场的人先站一边先，然后再想，哎，为什么他会用这种想法去想？
8: 对对对，就是我有时候会很期待别人给我一个解答，就我也很想同理那个人，但是后来就只会觉得，好啦。如果是想法不一样的话，那我们就避免谈同一个话题。
6: 是，所以我有时候会在想，我到底要跟他争执下去，还是就算了，就让他有就这样想。所以以至于在有时候对朋友不满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思考，哎，其实他其实没有错，我也没有资格来去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跟他说，你现在做的事情是错的。所以我现在的不满，我只能够就是自己消化掉，我不想要在破坏我们的关系，然后又让他觉得我在对他指指点点。
8: 是，
6: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矛盾啦，就是很想要跟他说你其实这样子是让我很不舒服，可是我又觉得如果这样说的话他也会不舒服，然后我们的关系也变得很尴尬。
8: 我在网络上面呢有查到一个资料，他就是说这个东西叫做非暴力沟通，它是 NVC， 然后网络上有很多关于这个的资料，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把焦点放在观察，不带有评判哦，不带有评价的事实，就你不会给他，就不会像 Google 给他评价，不会给他一到五颗星，你只是跟他陈述一个事实，接下来感受你自己的情绪跟你的需求，这样子。就反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在很多时候会自然的做出这个行为，但是如果想要让沟通变得就是很担心沟通会变得很尴尬的话，就可以好比说不要说你每次都迟到，这样很不尊重人，可以改成说如果你迟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焦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被你重视，所以呢因为我很希望我们可以准时开始我们的行程，就是下次能不能提前通知我你预计到达的时间。对，就是、
6: 我觉得这解决方法很好，可是就要涉及到说话的艺术。
8: 没错，就是因为像你每次都迟到很不尊重人，大概三秒钟就可以讲了，刚刚那段话大概要一分钟
6: 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可是你用换句话说会带来不同的效果，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学习的。
8: 没错，通常我在 就是跟别人真的想跟别人沟通事情的时候，我很像一直缩在角落的猫，我就觉得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然后我就会使用类似的方法。我跟你说一件事，但你不要生气，
6: 这别人就不敢生气了。
8: 我觉得这个有一些类似的事情，有点像煤气灯效应。我以前会就是到怀疑我自己，就是呢会有一个人他会说我很丑，他会攻击我的外貌。
6: 但还有说你温柔吗？你很丑但是你很温柔。那你怎么回应他？
8: 没有，他觉得我又丑又凶。
6: 就是呢他真不会说话。
8: 我就跟他说，就我那时候很不会表达，我就只有说可是你就是说我很丑啊。他说大了，我就真的这样觉得啊，我只表达我的想法。我那时候有怀疑我自己，我就觉得说对耶，别人说我很丑是他错吗？但后来发现基本上他就是个没礼貌的人。有个非社会化，搞什么东西啊。
6: 他没有情商。
8: 对啊，
6: 就是可能换句话说可以不会这么难过。
8: 是
6: 他直接说你很丑，
8: 他还说我 EQ 跟 IQ 都很低。他才低
6: 了，他才低了。哎呦哎，
8: 就是那真的是我那时候会不知，我那时候好像对于 EQ 跟 IQ 的定义不是很清楚，我去 Google 了这两个字， Google 完都更难过了。听完都又更难过了，我情商跟智商都很低。
6: 像是这样。好，那对于这种就是有些话然后不满然后 不愿意说的这种情况的指数，我给到我会给到七分。
8: 是大概是。
6: 听节目人怎么有这么多狗在叹气。提案五。
8: 提案五是害怕变成平凡的大人。我觉得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人特别会的人，就是我们太有趣了，就是很常会默默的觉得有目光投射到自己身上的这类型的人们，就会害怕变成平庸的大人。没错，我觉得那个心理跟目光投射有点关系，但有一个部分是我对于我自己的期待，就是我没有想要成为什么红人或大明星，但至少我在我的眼里，我想要依然是那个特别的存在。
6: 嗯，明白，就想像说我希望我在不同人的眼里会有不同的一个存，就是角色不同的意义的存在。可是如果当我觉得自己没有做到那个符合期待的那个标准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沦为一个平凡的人了。
8: 是，我很容易会在人群中看见谁不是
6: 比你更厉害，
8: 对对对，或是谁不是平凡人之类的，或就是有点像是那种穿搭，有些人会被说路人穿搭，他们就会跟背景融在一起，但你就可以看到有些人是跳脱出来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说有些人就是在发光，所以我就可以很知道我可能现在我也是处于我是平凡人还是我是稍微有那么一点活在我自己轨道上面的人的这种情况。
6: 对，我有时候会滑短视频，然后就是我觉得网络对我影响是蛮大的，因为你在网络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同年龄的人他们正在做什么什么东西，可能已经有家庭了，虽然这不重要，就是他们已经在迈入一个全新的一个旅程了，然后我现在还是一个大学生，然后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那种状态，然后就觉得自己有没有在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是会有这一部分的怀疑。
8: 是，我有时候会嫉妒别人的才能，就是跟你有点像，就是呢因为我会在嫉妒别人才能之后呢去想说，我会想说我到底在干嘛，每天现在到底在干嘛。因为看到那种很多网红都是大学生，然后做的有声有色，而且是就可能是真的很红，然后可以靠这个赚钱，我就觉得这文本我是真的想不出来，这个人也太聪明了吧，就觉得比不上，觉得很痛苦。
6: 是，就是会有一种落差感，你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东西都半桶水。我会小时候我就会觉得诶自己运动上面也就是中等，然后在学业上也不是那种最特优啊，然后成绩也是中等或者是中上这样子，好像每一方面都只是在中等而已，感觉我没有一方面是可以做到非常的脱颖而出，让我中学是辩论社的，然后但是我在中学六年也称不上是团队的主力辩手。所以我就会觉得怎么从小到现在我接触的领域 我都好像没有做到非常之优秀，我未来就什么都碰一点，然后什么都学一点，那不要做到优秀就好了，我要不要接受这样子的自己。
8: 哦，
6: 对，我就是在思考这件事情，我应该要接受平凡的自己，还是我应该要做一个突破。
8: 嗯，我觉得有很多他们会很特别的人，他们都会有超级一大段时间超级平凡，但是反而是那种其实有点平凡的人，他们会有超级一段段时间觉得自己超特别。
6: 欸，我觉得你这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你感觉看似不起眼的人，但他会在某一个地方是表现得非常出色。
8: 对，他们在一直在聚光灯外耕一座超大的田，我真的觉得就是偶尔在，要怎么讲啊，因为他会稳定的成长，但是有些人反而是可能很有天赋，然后从小就会被捧被捧被捧，他一直觉得自己很特别，反而让他没有那个往前冲的动力，就没有办法真正成为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但他搞不好也会安于那个情况，因为大家会一直说他很棒。
6: 对，我觉得就是有两面性嘛，可能是两个起步一样的同学，他们也有可能会做到很优秀很优秀，但也可以做到完全非常平凡，就是会有两种极端在每个事情的上面。
8: 哦，所以 我也觉得是。
6: 是，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我觉得不要去预设我自己未来要到哪一步这样子。
8: 嗯，
6: 因为我也有可能在某一天突然觉得自己诶蛮优秀的，但也有可能也像现在这样会觉得自己很平凡，我觉得有两面性，看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的定位。
8: 嗯，
6: 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平凡是我觉得非常的幸福的，或者是我觉得我已经做得非常之优秀了，那我觉得这平凡没有关系。可是如果 你一直觉得你很平凡，然后一直在内耗，然后你没有再往前走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很不应该。
8: 是，我也觉得要接受自己可能会平凡的这个事情，因为很多焦虑是来自于我们必须很特别的这种强迫症，这种是强迫症可能带来这件事情。其实真正很勇敢的人，他会认清了生活的平凡还有残酷之后，仍然热爱生活。就是如果真的到这样子，你发现身边其实也不一定有人在夸夸你或什么之类的，但是你仍然可以拥抱热爱自己目前的这个生活形态的话，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6: 说得很好，拍手。
8: 噔噔噔，
6: 那这个喘不过气的指数我给到一，因为我感觉问题不大。
8: 嗯，我本来想给到七，但是因为听到问题不大就觉得是，因为我还是会继续活下去。
6: 对啊，
8: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抑郁啊，我真的很希望就是以后的大家都可以在身边夸夸我，我应该自己养了一个自己的夸夸群。大家我今天终于熬到下班啦。对对对，
6: 买水军每天帮你在底下评论你很棒。
8: 那我给一分或七分，我觉得它可能会造成巨大影响。
6: 虽然是两个极端，
8: 对，它是
6: 那我是哈哈
8: 好，
6: 对，这样子。提案六，我觉得提案六可以跟刚刚有一个雷同，就是你现在很忙，但你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不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的，有没有在往你未来想要成为的那个大人的前进。
8: 我觉得因为我会觉得时间很重要，我不想要浪费时间在做一些无成长性的事情，就是这样。然后因为有时候会你会觉得二十四小时超短，然后我今天好像瞎忙了超多事情，我不知道今天成长了什么。
6: 你会是比较 P 还是比较 J？
8: 是会比较会时间管理还是比较不会时间管理？
6: 对对对，
8: 这个很难讲，因为如果我已经确定我今天空出一整天的时间，然后可以好好的独自相处，我就会照着我的时间表走，我是真的会几点到几点几点到几点的好好的做，然后而且会因为便秘的关系，然后后面要赶进度。
6: 是真的便秘吗？
8: 就是呢去上厕所上太久拖到我进度。
6: 哦，
8: 然后呢就后面要赶进度。
6: 我是每天都会固定在洗澡前上个厕所，然后上了就会 就直接去洗澡，所以它不会是影响我的日常生活。
8: 因为就是我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呢，因为有时候那时间表不是我定的，或者是那个 deadline 不是我定的，然后呢，我就拖到最后一刻。
6: 你就拖，能拖就拖吗？
8: 也 不会到能拖就拖，我在有时间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件事情，然后看一下什么时候 deadline， 然后哦，那要开始做嘞。
6: 我是可能每一天晚上我都会想，欸，明天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好像很多东西在做，然后好像很多东西在追，但后来会发现我到底在追什么，就是我每一天都有自己要该做的东西去做，但这些都是我现在的身份的职责需要去完成的东西，但是从长远来看，我未来是要在干嘛？我未来是走一步看一步吗？还是我真的需要为未来的目标在做能力上的提升？假设说我未来想要成为一个很优秀的策划人员，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去参考更多的策划案，然后现在可以开始去练习要怎样去策划东西，就是我会这样觉得，因为我感觉我现在在做这东西不会是我未来会要用到的东西
4: 哦，
6: 所以我才会有那个迷茫，在我现在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我做的东西是对的吗？我有在往我的未来的目标前进吗？
8: 我觉得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我猜只有华人会这样，因为外国人感觉很多时间。
6: 既然是你们也会这样觉得，因为你知道我们在马来西亚也会觉得，哎，感觉马来人不会有这么多烦恼，会有一个小小的刻板印象，他们就觉得马来人就懒惰，他们就是想要早早下班，然后就去吃饭这样子。马来人就是专注于在吃美食啦，就是他们
8: 好像也蛮好，
6: 对国家贡献就是美食。
8: 想当马来人，
6: 是，然后他们就觉得华人怕输怕输，就是像什么东西都要做，好像就华人公司要加班这样子，就是他们说到华人很拼
8: 很爆肝，因为像国外的动画他就会反讽，就是会有亚洲小孩，然后他说哎，你怎么这时间放学你才来学校，他就说我现在就要开始排队明天的考试，因为我不想输在起跑线。然后还有婴儿已经变成医生，然后考了硕士学位，然后就说，然后是一个亚洲家长就说我觉得你们不要把小孩逼太紧了，然后他的婴儿已经考到硕士这样。
6: 是什么凡尔赛？然后因为可能从小就接触了很多什么名句精华，说我们今天要更上一层楼，就是有很多从古代就传下来的名言跟你说你一定要去努力，因为你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8: 对，但事实并不是如此，
6: 会对
8: 对，
6: 就比较像鸡汤。
8: 是啊，我以前小时候我会疯狂念书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因为就大家会觉得这个人成绩好好这样子，对对对，我那时候真的完全是这样觉得，但是后来发现那是因为小时候东西比较简单，你叫我时间去背那就没事啦，有些人就是天赋异禀，所以我就会找其他我天赋的事情去做。就是这也是第二个想讲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挑事情去做，如果你认为你未来真的不会用到这个东西，那你就不要去弄，但是如果你在它途中，你在这个事件的里面看到了某一个细小的分工，你觉得是哎，这个我以后也可以使用这个技能，那你就可以去试试看，但是也可以试着在某些部分放过自己，加强其他部分，
6: 就是取舍，懂得取舍，有一些没有用到的就不要浪费时间去做，
8: 对，因为有些作业是挺浪费时间。
6: 好，那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觉得自己不对，这种迷茫行为我给到9，
8: 我可能也可以给到8分，
6: 来一起来喘。
8: 已经要死了，这是要死掉的声音。
6: 提案七，
8: 是好像一直在努力，但是人生没有升级感，因为会觉得我好像在某些地方钻研了很久，可是我没有觉得我自己跟几年前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像以前就假设我努力做完了一整本习题一定可以学到什么东西，但是现在就是我很难确定我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
6: 你有在为哪一方面努力？
8: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们会一直做作业，然后或者是去尝试着 自己产出一些东西，就甚至关于我们在写节目文稿的这件事情，我都会想说我现在好像还是没有掌握到那个写节目文稿的一个精髓小技巧的那种感觉。
6: 嗯，你的是写作的方面，写作能力方
8: 面。对，比较像是这样，就设计一个节目我要怎么样抓人家的耳朵这件事情我依然还是不知道。我每次就是在剪的时候或者是在回去听现场节目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谁要听这个
6: 就是你写的内容完全就是没有考量到市场，你就是自己在写自己的，可是你没有多方面的考量。
8: 对，因为一部分是我会一直想说要怎么介绍歌曲会让别人觉得比较有趣，可是我是一个在音乐方面没有什么知识内存的人，但是要就是这个东西又很难讲得很有趣，因为如果是分享我们真的有的东西，好比说人生的经历，那这样子我觉得也不一定真的有人要听。
6: 嗯，我觉得是看观众，因为真有人就是很想听，喜欢听这种比较心灵鸡汤的东西。
8: 是是是。
6: 可是有些人就比较想要知道音乐上面的知识
8: 啊，
6: 然后就有不同的博主，所以就是现在网络上有不同的定位，角色定位的博主，有些博主就是特别的去拆开编曲，然后去解释这个东西叫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东西。
8: 嗯、
6: 可是有些人的博主就是比较，哦，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你们快点去听什么，就是比较、
8: 哦嗯、
6: 可以引起共鸣的人，就是也跟观众的属性有关系。有些观众他就是比较知道乐理知识的人，就会比较想要听这方面。可是有些人像我，就是不知道。他说了这么多词汇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会比较想要听像你这种的，就是跟我说这首歌有很好听，然后推荐我去听这样子。对，我觉得就
8: 是
6: 在自己努力的那个方面，可能当觉得自己不足的时候，要看是自己真的是不足，还是你自己没有满足你自己期待而已。
8: 哦，就是不像是自己想象画面中的那样。哦，我也觉得，而且感觉这方面又更难，因为要一直有办法让人不分心的一个节目感觉是非常的困难。
6: 对，我觉得多看看吧，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少接触到不同类型的端音的人，可能就是非常因为同文层关系，所以所刷的内容其实大同小异，来来去去都是废片或者是我可能喜欢的偶像的类型、
8: 哦、是大家会一直拍重复的东西，
6: 一直因为被推自己喜欢的内容。可是如果真的想要走这个媒体行业的话，我觉得可以多看看不同的领域他们是怎样呈现，他们拍的内容同等的内容他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然后不同的内容他们又是怎么样去进行拍摄的、
8: 哦、
6: 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嗯。
8: 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有时候你喜欢听的内容并不一定是你有办法做得出来的内容，就是甚至有可能风格差超级多。有些人很喜欢看科普影片，但是就是可能科普影片会讲话很震惊嘛，但搞不好那个人平常就是一个讲话超级好笑的人，然后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影片。
6: 嗯，就是风格吧，我们觉得如果以后要想要走媒体的话就要找到自己的风格，无论是拍摄还是你要做自媒体，我觉得自己风格定位非常重要，需要我们再继续探索。好像一直在努力但没有升级感，给到八。
8: 嗯，我给到六我大概是这样。
6: 提案八，才二十但身体频繁出现问题，二十岁我们就要去非常规门诊，
8: 真的，我们真的是一直在门诊当中
6: 是在门诊徘徊，因为听说你也是很常就是要往医院走，
8: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也是在门诊徘徊，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6: 对呢，我也是要吃药，就是身体就是有甲亢问题。嗯，可能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很累，然后就长期熬夜，就像我那样，就
8: 是的，
6: 然后又觉得自己很焦虑，这样，就是饮食习惯还有生活作息都是乱掉的，还有就是女生嘛，就会有经期，然后这些都是紊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导致以上很多我们说的提案的重要因素。我觉得
8: 是
6: 上面说了很多提案，也有说了很多 解决办法。可是我觉得很多问题也是源自于身体问题，跟
8: 呼吁大家不要把24小时都当成工作时间。你大概醒着时间只能是12个小时，对，
6: 是因为身体透支了，就是什么都做不到。
8: 对，而且生病会变得很慢好起来。我不知道这是20岁就会有的症状吗？我真的觉得以前生病很快就好了，但现在生病都要很久，
6: 因为新陈代谢开始变慢嘛，
8: 因为便秘嘛。
6: 你是
8: 我有便秘问题，我真的是我去，因为我是很喜欢喝饮料的人，然后我身体有时候有一点点哪里不舒服，我每次去查，他都跟我说最关键的是多喝水。他已经不是那种医疗文章在那边乱写多喝水多睡觉，他就是所有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多喝水，而且所有问题的来源都是多喝水。
6: 嗯，你是喝太多饮料，但是白开水就没有再喝。
8: 没错。
6: 哦，那你试试看，就是把你喜欢的饮料杯，然后里面就装饮料，装白开水，你会更想要喝那个白开水。
8: 我以后会试试看的。
6: 是，你会有自己的水瓶吗？
8: 没有，
6: 就是你可能换成一个你很喜欢的水瓶，然后你会很想要去喝它。
8: 好，我开始换成有吸管的水瓶。
6: 对，你会觉得手摇，这是我的手摇，然后其实里面是白开水那种感觉。
8: 这是我的手摇。
6: 是，
8: 好，
6: 对，所以对于这个身体上的一个无能为力，我给到10分。
8: 这个我可能也给到10分，因为我真的觉得很痛苦。
6: 对，也是我导致我们喘不过气的原因。
8: 没错，
6: 来一起喘不过气。
8: 好。我其实不知道听众怎么想我们这个节目，大家有感受到
6: 我们
8: 20分的威力？
6: 对，大家应该有感受到我们喘不过气的20岁怎么过？
8: 没错。
6: 好，那总结一下，我觉得你虽然经历这迷茫，你虽然现在可能很无助，但你不是一个人，所以你是要找到一个宣泄的好方式。那不一定要找朋友，可能也可以找 AI， 就虽然他们讲回应真的很烂，就是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现在要回复这样子，可是我觉得目的不是要让他回复我什么东西，而是我要跟他说我有什么东西，就是我要找到一个宣泄出口。对，或者是可以拾起一些兴趣爱好，就比如说追剧啊、跑步啊、逛街，这些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就是如果身边的朋友让你内耗太多，那你其实可以请他离开，或者是让他不要再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这样子。因为你其实长大后你就会发现，就很多东西它不一定要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不是说你现在心情不好你一定要找一个朋友，你就是还有很多方式，而且都没有对错。对，所以友情、感情、未来情绪还有身体，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虽然说都在逼着你要去赶快成熟赶快长大，但是我觉得你要允许20岁的自己犯错或者是做错事情，因为你才刚学会成为一个大人，没有一堂课真正教你如何长大或者是将成为一个优秀的大人。我觉得就是按着你自己的步伐、自己的节奏来去定义你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大人。
8: 是，听完了这个感人的鸡汤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暴力的对待身边的其他人，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就是我的暴力是指可以就是对大家或者是一些事情粗糙一点点，就是不用太很琢磨它。对，
6: 因为其实可能对方也不太在意你刚刚说的什么东西。
8: 对对对，我后来想说其实没有人在乎我啊，就是因为以前可能也会担心就是大家会怎么看我之类的，后来发现其实没有人在乎我，所以没有关系。
6: 所以我们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8: 没错，我今天在就是查一些我们的问题的资料的时候，他一直推荐这本书。
6: 我看过这本书，
8: 我的国文老师跟我说不要看，因为他说他用一大堆的话在包装基本上同一个概念。但我其实没有看，
6: 大家每个人理解的人都
8: 不一样。对，我也觉得有些人会觉得很有用，他看起来是这样。
6: 好，那今天我们的喘不过气的20岁就到这里结束啦，希望有给观众带来一些小小的能量。
8: 是，
6: 比如说我们喘气的一些能量。
8: 对啊，我觉得我们是又既有好笑又很有科普的功能。
6: 是，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DJ 乔西，
8: 我是 DJ 小栗子，
6: 拜拜。

0: 谢谢。
1: 大家可以把球气球往前打。

0: 手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家松。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石虎。石虎是一种猫科动物，目前是濒临绝种野生动物之一。它的体型跟一般家猫相对来说比较大，但看外表很容易被误认。最容易区分它们的特征就是耳朵后面的黑底有一块圆形的白斑。石虎的主要族群分布在苗栗、台中和南投，主要栖息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浅山地区。它们偏好覆盖度高的天然林，因为是肉食性夜行动物，所以这样的环境在白天的时候可以带给它们一个良好的休息遮蔽场所。石虎在日据时代曾遍布台湾本岛，除了过往的捕猎影响外，石虎会濒临绝种的原因还有近年来栖息地受到开发导致丧失，以及传染性疾病、农药和老鼠药的使用等等。与流浪猫狗争抢食物还有遗传多样性也是造成它们生存危机的问题之一。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侦测启动。
5: 我很好啊，我没事。
4: 翻译为：
5: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4: 翻译为：
5: 我其实不太想去。
4: 结束翻译。
5: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我最近看到一个讨论，有人说现在年轻人已经不讲笑死了。那现在讲什么？超好笑。有差吗？差很多耶。笑死感觉是真的有笑出来，但超好笑有时候看起来超冷静的。对耶，而且很多人打超好笑的时候脸根本就没有表情啊，甚至有可能在滑下一则。真的耶，我快笑死。诶，不对，我现在是应该讲超好笑。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 今天想聊一个很像小事情但又莫名吵起来的网络现象，那就是现在的人到底还会不会说笑死。前阵子网络上有人发起一个战争，说现在的年轻人不会说笑死，而是说超好笑。结果底下留言直接分成了两派，有人说超好笑超没灵魂，感觉根本就没有在笑，笑死才是真的有情绪。还有人说超好笑根本就不是什么流行用语，就只是每个人的习惯用法不同。但也有人觉得笑死已经有年代感了，超好笑比较自然。然后我就开始思考一件事情，到底是我们的笑点变了，还是我们表达情绪的方法变了。
6: 哔哔哔。
5: 那我们就先来分析一下笑死这个词。这个词其实很有画面的，因为它不是单纯在说很好笑，而是在表达一种很夸张的情绪。这让我想到我们有一群朋友讲话就是渐渐的可能会互相呛对方一下，只要我们这群人有一个人说到笑死，另一个人就会回他说死了吗，很难听，可是就是一种互相吐槽的感觉，就是在说笑就笑，有必要到笑死这种程度吗？所以笑死它其实把情绪放大化，就是在说我真的笑到要不行了，这东西太荒谬了吧，我被这个东西攻击到了。它有一种反射感，看到一个东西情绪先冲出去，字才跟上。那笑死这个词在我自己这里又多了一种嘲讽的感觉。举个例子就能让大家理解，比如说我今天听到我很讨厌的人出事情了，他可能是出车祸啊，或是被老师骂，我就会回说笑死他活该啊。这里的笑死就不是真的在笑，而是幸灾乐祸又或是嘲讽人的感觉。我自己在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又问一下我身边的朋友对于笑死还有超好笑的感觉，他们也都回我说觉得笑死其实是带有恶意，然后是嘲讽人。如果平常真的要表达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不会说笑死。
6: 哔哔哔。
5: 我觉得现在很神奇，大家开始进入了一个字越少情绪越淡但又越像真的的年代。 像是如果我想要讲一件事情很好笑，我只会回超好笑。有时候对方问我诶，今天去吃饭你可以吗，我就只回一个可，一个 emoji 橘色的那个可，看起来都很平静。甚至有些人只要打一个问号，你也可以知道他已经在崩溃了。现在网络聊天很像这样，越冷静越有情绪。而且我发现超好笑这个词很微妙，因为它有时候不一定代表你真的笑了，它比较像是一种聊天式的礼貌。比如说朋友传了一个影片给你，你其实只看了前面的十秒钟，但你还是会回超好笑。或者朋友跟你讲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但是你人在外面不方便回很多，你就会打超好笑，但其实你本人是面无表情的在打这三个字。甚至有时候是话题结束了不知道说什么，也会用超好笑来当作结尾。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超好笑这三个字翻译过来其实就是我有看到，我接到你的情绪，我不想让聊天是冷掉。它不一定是真的笑，反而是一种陪聊感。
6: 哔哔哔。
5: 那我们回到原本的战争，超好笑和笑死真的是用来区分年轻人老人的方法吗？我觉得不一定，它真的只是一种习惯的区别。拿我自己举例好了，对我来说超好笑的应用方式有时候是下意识打出来用来回应对方的话，而笑死是用来嘲讽鄙视他人的时候。那你们就会问说，那 YC 真的要表达很好笑的时候会怎样呢？我会打一连串脏话，然后再加一句超好笑，抱歉比较粗俗一点。我还有听到有人跟我分享是说他们会直接传语音讯息笑给对方听。还有一种是最经典的，就是打一堆哈字，你甚至可以从那个哈的字数看得出对方笑得多认真。打三个哈跟打二十个哈感觉完全不一样。
6: 哔哔哔。
5: 每一代的网络用语都会留下自己的时代感，像是以前可能是擦滴、磕磕、ORZ， 后来变成了笑死、笑烂、快笑疯，到现在开始变成了超好笑、有够荒谬的、蛮好笑的，语气越来越淡，但那种淡淡的感觉反而很像是现在大家的生活状态。每天资讯都太多了，情绪太满，所以连表达情绪都开始变得很省力。所以如果今天要我帮笑死还有超好笑做个结论的话，我觉得笑死像是情绪冲出去，超好笑是把情绪收进来，一个外放一个平静。但他们其实都代表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我想跟你一起笑。最后想问问大家，你们现在聊天的时候还会打笑死吗？还是你们已经默默变成了超好笑派了？又或者你们其实根本没有在笑，你们只是不想让聊天室太安静。最后一样分享一首歌，今天要分享的歌是卢广仲的《秋吉亚》。我认为不管是笑死和超好笑，他们其实都一样，他们都是透过手机在表达情绪。但我认为能把情绪好好的表达出去的方式应该是面对面的沟通，所以听完这集节目就好好的把手机放下，多和身边的人面对面聊天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见。

0: 嗯，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1: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0: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呀，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地球的朋友们好，外星的朋友们更好，欢迎来到本周的观测报告，我是你们的外星观察员 ICE。 今天我们的飞船停留在地球大气层的第三轨道，观测目标锁定了一个在地球上非常普遍，但从宇宙社会学角度来看极其不可思议的寄生现象。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请母星的监测数据库帮我解答一个疑惑。在我们的星球，如果一个物种需要每天辛勤工作赚取资源，而另一个物种只需要躺在垫子上睡觉翻肚子，甚至只要发出喵或汪的声音，就能获得源源不绝的顶级蛋白质、高科技玩具和免费用水，请问到底谁才是这个星球的统治者啊？没错，根据本星际观察员的实地走访，答案出乎意料，那个每天辛勤工作下班还要帮忙清理排泄物的是自称高等智慧生物的人类，而那个躺着享福的被人类称为宠物。今天我们就要来好好拆解这场地球上最严重的阶级倒错，人类与宠物的神秘共生关系。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宠物这个词。在地球人的语言里，这代表被圈养用来玩赏或陪伴的动物，但经过我的精密仪器检测，这根本是一场跨物种的精神控制术。我们首先锁定了地球上数量最庞大的两大神秘组织，第一个组织的代号叫猫，英文代号 CAT。 根据观察，这是一种体型娇小、肉质啊不是是毛发量非常浓密的四足生物，它们具备极高冷性格，对人类的呼唤通常抱持着听到了但懒得理你的态度。但奇怪的是，人类对这种冷暴力不仅不生气，反而会产生一种叫做被疗愈的精神成瘾反应。我有一次透过光学隐形眼镜观察了一个标准的人类家庭，人类雄性个体刚从名为公司的劳动场所回来，满脸疲惫，这时猫只是走过去用头蹭了一下人类的裤脚，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人类的脑波瞬间释放出大量的内啡肽，它居然跪了下来，是的，它跪在了地上，用一种我们外星人听了会起鸡皮疙瘩的高分贝叠字声音说，哦，小宝贝，有没有想爸爸？爸爸赚钱买罐罐咯。那一刻，我差点联络母星请求支援，我以为人类正在向高阶神明进行某种屈辱的求饶仪式。而另一个组织的代号叫狗，英文代号 DOG。 如果说猫使用的是冷暴力控制法，那狗使用的就是过度热情催眠术，这是一种只要看到人类出现，尾巴就会高频率摆动到几乎要脱臼的生物。他们的策略非常狡猾，他们让人类误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被需要、最伟大的英雄。但这背后人类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我的观测日志上写着四个字：当街简便。是的，不论在母星多么有尊严，在地球社会多么有地位的人类，只要带着狗出门，当狗在路边蹲下排泄完毕的那一刻，人类就会立刻掏出塑料袋，弯下腰用双手把那团排泄物包裹起来，甚至还会隔着袋子感受一下它的温度，然后贴心的带走。在我们外星人的视角里，这幅画面是这样解读的：一个四足生物在公开领地拉屎，随后命令他的双足无毛奴隶上前清理， 并妥善打包，这不是统治，什么才是统治啊？看到这里，外星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想问了，观察员，人类是不是被下了什么集体降头？为什么会自甘堕落到这个地步？别急别急，我们吊大观测仪器的倍率，接下来我们要深入人类的居家生活，看看这场精神控制到底有多彻底。接下来我们要解剖的现象是人类在面对这两种生物时语言能力的集体退化。根据我们监听大气层电波的结果，人类是一种拥有复杂语法、高超修辞的生物，他们可以写出相对论，也可以写出莎士比亚的诗。但是只要这群生物一踏进家门，看到那只趴在沙发上的猫或狗，他们的智商和语言系统就会瞬间崩塌。他们会自动切换成一种叠字婴儿语的频率，比如一个在地球社会被称为跨国企业总裁的成熟人类，平时说话都是这个项目利润要提升5%，但一回家他会对着一只吉娃娃说，哦，小宝贝，有没有乖乖？要不要吃肉肉？有没有想妈咪？是的，母星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没有听错，他们会把肉称为肉肉，把饭称为饭饭。我们一度怀疑这些宠物是不是随身携带了某种智力干扰波动啊，导致高等智慧生物在他们面前会自动退化到1岁的大脑发育期。而且这种阶级导错不仅体现在语言上，更体现在了领土分配上。在地球的房地产市场里，空间是非常昂贵的资源，人类需要花费他们生命中大约30年的劳动时间才能换取一个叫房子的居住空间。然而在这个空间里，最舒适、采光最好、最核心的位置往往会被那只什么都没付出的宠物给占领。我们观测到一个非常诡异的画面，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一个人类躺在巨大的床上，按理说以他的体型，他应该躺在床的正中央，盖着厚厚的被子，但是因为一只体型只有他1/10的猫躺在床中央，这个人类居然为了不打扰猫咪睡觉，把自己的身体缩成一个诡异的 Z 字形，悬空在床的最边缘，差点掉下去。他冻得瑟瑟发抖，却一脸幸福地看着那只睡得像个猪一样的猫。亲爱的星际同胞们，这难道不是最高阶的奴役吗？不需要鞭子，不需要监狱，只需要一个毛茸茸的身体和均匀的呼吸声，就能让一个体型大他10倍的生物自愿放弃睡眠品质与领土主权。更有趣的是，人类还帮自己取了非常具有奴性的阶级职称，养猫的人自称为猫奴或者铲屎官，养狗的人自称为狗奴或者狗爸爸、狗妈妈。他们甚至会聚在一个叫网络的虚拟空间里，互相攀比谁家的主子更傲慢，谁家的组织破坏力更强。如果一只猫把价值30000地球币的沙发抓得稀巴烂，人类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惩罚它，而是拍下照片发到网络空间，配文字说，哎呀，我家组织今天又发威了，真是个小恶魔，爱心爱心。看到这里，我的星际报告手册上只能写下这样的结论，地球人在高度文明的压力下似乎发展出了一种集体虐恋倾向，他们抛弃了作为食物链顶端的尊严，甘愿成为毛茸茸外星生物的专属仆人。我们见识到了人类在精神上对宠物的臣服，而现在我们要切入核心，看看人类是如何用他们最珍贵的资源，也就是金钱，来砸向这些毛茸茸的统治者。首先我们来看看饮食，地球上还有数亿的人类个体处于营养不均衡的状态，但宠物界的饮食已经内卷到了星际级别。我有一次伪装成人类，潜入了地球的一家名为宠物精品超市的地方，那里的景象震撼了我的外星观测眼。这里的食物不叫饲料，它们叫 低温烘焙无壳鲜肉粮，纽西兰草饲鹿肉冻干，甚至是燕窝精华有机猫罐头。我看着一个人类自己手里拿着一碗价值2块地球币泡水就能吃的方便面，一边吃一边精挑细选的帮他的猫挑选一罐价值10块地球币的深海鲑鱼佐鱼子酱罐头。这罐头的成分比这个人类一整周吃进去的营养还要丰富，还要纯净。我不禁陷入沉思，在地球上到底谁才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精致阶级啊？除了吃得比人类好，这群宠物的享受也超越了大部分人类的想象。地球人发明了宠物美容院，在那里狗可以享受微泡温泉浴、芳香精油威力 SPA， 还有专业的造型师帮他们修剪屁股上的毛，让他们的蜜桃臀看起来更圆润。一个人类可能2年都不舍得换个新发型，但他们每个月都会风雨无阻地送他们的狗去剪毛，花费的金额足够让他们自己去高档美发沙龙消费3次。更夸张的是，当这些宠物生病或行为出现异常的时候，人类发展出了一种极其玄学的职业，叫做宠物沟通师。这简直是我们外星科技都无法理解的领域。这个职业的从业者宣称，他们不需要语言，只需要看着一张宠物的照片，就能透过心理感应或者量子纠缠。这绝对是量子的误解，要怎么得知这只宠物在想什么啊？我有一次在暗中观察了一场宠物沟通，一位女性人类非常焦虑地问沟通师，请你帮我问问看，为什么我家喵喵最近总是用屁股对着我，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沟通师闭上眼睛冥想了3分钟，然后用一种高深莫测的语气说，喵喵说他没有生气，他只是觉得从这个角度看你，你的脸颊显得比较小，而且他希望你把罐罐的口味换成鸡肉，他已经吃腻了牛肉。神奇的是，这个人类居然当场感动得流下眼泪，立刻掏出信用卡，并对着照片里的猫忏悔，对不起，妈妈不知道你吃腻了牛肉，妈妈明天就去买鸡肉的。看到这一幕，我立刻在我的观测报告上记下，地球人的钱财极好欺骗，只要宣称自己掌握了毛茸茸生物的心理状态，就能轻易启动人类的财务支出按钮。不过人类对宠物的疯狂还不只体现在现实世界的消费，随着地球科技的发展，他们甚至把这场伺候大战延伸到了赛博空间。在我们外星看来，科技的发展是为了探索宇宙，提升生产力，但地球人不一样，他们把最尖端的科技全用在了监视和伺候宠物上。这就是我最新的观测项目，赛博养宠现象。现在几乎每个地球人家里都装有一种叫做智能宠物摄影机的装置，这是一种可以旋转360度、具备夜视与对话功能的监视器。人类把这东西装在家里，不是为了防小偷，而是为了在名为上班的劳动期间，透过微型终端设备全天候监控他们的宠物。我有一次拦截到了一个高级写字楼里的讯号，一个人类正在进行一场决定公司命运的百万级商务谈判，表面上他正经威严，点头微笑，但当我入侵他的手持终端，发现他的荧幕下方正开着家里的监视器画面。他开会开到一半，突然脸色大变，呼吸急促，我以为他发现了对手的商业机密，结果他只是在心里呐喊，天哪，我家胖橘已经维持同一个姿势睡了4个小时了，他是不是无聊了？他是不是抑郁了？不仅如此，人类还发明了自动喂食器、自动铲屎机，这些机器连接到地球的卫星网络，只要宠物一靠近，机器就会自动吐出食物，或者自动把排泄物过滤干净，并发送数据到人类的手机上。于是人类的手机每天都会收到这样的赛博报告，您的组织今日排便150克，形状完美，恭喜主人。或者是 您的组织今日饮水50毫升击败了全国 90% 的猫咪。看到这里，我都想为地球人的科技树留下一滴同情的眼泪。他们用微积分、演算法和云端计算，最后研发出来的是一套远端远距简便便与催饭系统。更疯狂的是，在虚拟社群上，人类会帮他们的宠物开设专属的个人账号，一只甚至不知道代码是什么，连荧幕都抓不准的黄金猎犬，在网络上可能拥有几百万个粉丝。人类每天花费数小时帮这些动物拍照、剪辑影片，加上特效，然后以动物的口吻发文说，今天天气真好，本汪今天又拆了一个枕头，大家觉得本汪可爱吗？而下面会有几万个同类疯狂按赞留言说，可爱死了，拆得好，拆得对。这让我们外星观测团陷入了严重的逻辑死循环。如果一个物种不需要理解科技，不需要操作工具，就能在虚拟世界获得比科学家还要高的关注度与影响力，那到底谁才是这个赛博世界的真正大师？看了这么多荒谬、搞笑，甚至不可理喻的人类行为，我们的报告也即将进入最核心的灵魂拷问：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这群自以为地球主宰的高智商生物会甘心交出他们的理智、金钱、时间，甚至是科技？接下来，我们要拉近镜头，切入人类最隐秘的内心世界，进行最后的深度分析。前面我们用了大半场的报告，以很多幽默甚至是有点嘲讽的视角来看待人类养宠物的种种怪异行为。在我们看来，人类付出一切去伺候一个语言不通甚至会破坏财产的异种生物，简直是不可理喻。但是当我们的观测船在深夜静静掠过那些熄了灯的地球城市窗户时，我们捕捉到了不一样的讯号。地球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但个体之间却极度疏离的星球，这群自称高智商的生物建立起了密密麻麻的摩天大楼，发明了可以瞬间联络全球的网络，但讽刺的是，他们却成了宇宙中最孤独的生物。他们在白天戴上面具，与同类进行着充满算计、压力与疲惫的社交。他们害怕受伤，害怕被背叛，害怕自己的不完美被同类看穿。但在那个被称为家的空间里，当他们推开门，那只狗不会在乎今天主人在外面赚了多少钱，职位有没有升迁，那只猫也不会在乎主人长得美不美，身材好不好，是不是犯了什么错。在宠物的眼里，人类没有标签。当人类哭泣时，狗会默默地把头靠在人类的膝盖上，用温热的舌头舔去他们的眼泪。当人类感到焦虑时，猫咪那规律的呼噜声就像是一种宇宙中最强效的舒缓波长，能瞬间抚平人类那颗千疮百孔的心。地球古代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类驯养了动物，但从我们星际观察员的角度来看，这分明是这群毛茸茸的宇宙天使在用他们短暂的十几年生命驯养了人类那颗粗糙冰冷的心。他们用完全不求回报的纯粹的爱教会了这群自私的地球人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无条件的陪伴。所以回答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个问题，到底谁才是这个星球的统治者？也许表面上宠物统治了人类的生活，但实际上是宠物拯救了人类的灵魂。人类花费的那些罐罐钱，那些当街捡便便的尊严，与他们所给予的毫无保留的爱相比，简直太划算，太便宜了。如果有一天母星决定要摧毁地球，我想我会递交一份特别申请书，理由是这个星球虽然充满混乱，但看在他们对待宠物那份温柔的份上，他们值得被宇宙温柔以待。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读一封我们观测站刚刚拦截到的一位地球听众写给他刚过世宠物的 小便条。谢谢你陪了我14年，你走后家里变得很安静。我还是习惯走到厨房倒水的时候，刻意避开你以前躺着的地方。谢谢你治好了我的孤独。你先回你的星球吧，我们以后天堂见。看到这里，我想跟这位地球朋友说，不用担心，他们没有走远，他们只是完成了在地球的疗愈任务，回到了属于他们的星系，而他们留给你的爱已经变成了你对抗这个世界最坚硬的护甲。各位外星与地球的听众朋友们，今晚下班回家，不管是猫是狗是鸟还是仓鼠，请给你的神秘统治者一个大大的拥抱吧。记得罐罐要开最贵的那种。我是你们的外星观测员 ICE， 我们的飞船即将驶向下一个轨道，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用宇宙的视角解析奇妙的地球。感谢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侦测启动。
3: 我很好啊，我没事。
2: 翻译为：
3: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2: 翻译为：
3: 我其实不太想去。
2: 结束翻译。
3: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我最近看到一个讨论，有人说现在年轻人已经不讲笑死了。那现在讲什么？超好笑。有差吗？差很多耶。笑死感觉是真的有笑出来，但超好笑有时候看起来超冷静的。对耶，而且很多人打超好笑的时候脸根本就没有表情啊，甚至有可能在滑下一则。真的耶，我快笑死。诶，不对，我现在是应该讲超好笑。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今天想聊一个很像小事情但又莫名吵起来的网络现象，那就是现在的人到底还会不会说笑死。前阵子网络上有人发起一个战争，说现在的年轻人不会说笑死，而是说超好笑。结果底下留言直接分成了两派，有人说超好笑超没灵魂，感觉根本就没有在笑，笑死才是真的有情绪。还有人说超好笑根本就不是什么流行用语，就只是每个人的习惯用法不同。但也有人觉得笑死已经有年代感了，超好笑比较自然。然后我就开始思考一件事情，到底是我们的笑点变了，还是我们表达情绪的方法变了？哔哔哔。那我们就先来分析一下笑死这个词。这个词其实很有画面的，因为它不是单纯在说很好笑，而是在表达一种很夸张的情绪。就让我想到我们有一群朋友讲话就是渐渐的可能会互相呛对方一下，只要我们这群人有一个人说到笑死，另一个人就会回他说死了吗，很难听，可是就是一种互相吐槽的感觉，就是在说笑就笑，有必要到笑死这种程度吗？所以笑死它其实把情绪放大化，就是在说欸，我真的笑到要不行了，这东西太荒谬了吧，我被这个东西攻击到了。它有一种反射感，看到一个东西情绪先冲出去，字才跟上。那笑死这个词在我自己这里又多了一种嘲讽的感觉。举个例子就能让大家理解，比如说我今天听到我很讨厌的人出事情了，他可能是出车祸啊，或是被老师骂，我就会回说笑死他活该啊。这里的笑死就不是真的在笑，而是幸灾乐祸又或是嘲讽人的感觉。我自己在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又问一下我身边的朋友对于笑死还有超好笑的感觉，他们也都回我说觉得笑死其实是带有恶意，然后是嘲讽人。如果平常真的要表达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不会说笑死。哔哔哔。我觉得现在很神奇，大家开始进入了一个字越少情绪越淡但又越像真的年代。像是如果我想要讲一件事情很好笑，我只会回超好笑。 有时候对方问我，哎，今天去吃饭你可以吗？我就只回一个可，一个 emoji 橘色的那个可，看起来都很平静。甚至有些人只要打一个问号，你也可以知道他已经在崩溃了。现在网络聊天很像这样，越冷静越有情绪。而且我发现超好笑这个词很微妙，因为它有时候不一定代表你真的笑了，它比较像是一种聊天式的礼貌。比如说朋友传了一个影片给你，你其实只看了前面的十秒钟，但你还是会回超好笑。或者朋友跟你讲了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但是你人在外面不方便回很多，你就会打超好笑，但其实你本人是面无表情的在打这三个字。甚至有时候是话题结束了不知道说什么，也会用超好笑来当作结尾。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超好笑这三个字翻译过来其实就是我有看到，我接到你的情绪，我不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明晨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您好，欢迎来到明晨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晨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晨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带你畅行全世界，你现在收听的是
3: 明晨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我喜欢，
5: 我喜欢，
6: 我们真的喜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民传广播电台民传之声 FM88.4，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Chelsea。今天的单元呢是怀旧金曲，这也是我这学期的最后一次 DJ 擂台赛咯。怀旧金曲呢，我可以说是一个不是我的年代但胜是我的年代。那今天我会将在2001年到2010年的十首歌曲带大家回溯这段十年，我们经历过听过这些非常经典的作品，然后每一年都有一个我认为的一个代表作，也是我在这十年里听过最多次的歌曲。我相信大家也跟我一样是同一个年代的，然后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呢，总会觉得诶，怎么过去这么多年了，这些歌到现在还是觉得很火，单拎拿出来的话还是觉得很流行，感觉不会像是过了这么多年的歌曲。对，就是放到现在感觉现在发行好像也很夯，每一首歌都是哦。那话不多说，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说到2001年，就一定逃不过《流星花园》。当年的 F4 真的是红遍全亚洲，而《流星雨》这首歌呢，直接就是大家青春偶像剧的代表曲。就算没有经历那个年代，就比如像我2005年才出的事，所以现在听到这首歌还是会忍不住跟着唱。虽然 F4 他们在2009年解散了，但是他们又会在去年跟五月天在台北演唱会合体，然后就组成了一个限定团嘛，叫做 Air Forever 呀、yeah, 然后就是四个人，就是差不多要50岁的男人啊，他们现在出场仍可以让大家一起回到过去。那最近呢，吴建豪也非常的活跃，他也即将出现在 KKBOX 的风云榜演唱会，就在下一个月6月13号。那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出现在现场，可以听他的演出。那话不多说，我们来听来自2001年的《流星雨》。

来自 F4 的流星雨。时光来到2002年，想必大家都会想要回到过去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周杰伦的《回到过去》，大概是很多人青春的遗憾代表作吧。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八度空间》中，然后这首歌虽然是没有很激烈的一个情绪，很平静，但越这样的话就感觉到真的就是回不过去了。那歌词勾勒出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悼念着过去的爱情的一种孤单感受。这歌曲呢也讲述了一个女生追求男生的一个爱情故事，然后在编曲上面呢，他也采用了这个轻快的音乐元素，让这个节奏感的连贯性呢变得更加的紧凑跟顺畅。听了之后就是明更加的理解，有些人有些瞬间好像真的就只能留在回忆里，就很想要回到过去，然后试着让当时的故事继续，至少不会像现在离你而去这样子，就非常难过。周杰伦怎么这么会唱会写，就是这首歌我觉得放到现在，我讲真的，如果他说是2022年发行的，我可能真的还相信。我觉得就是蛮超前的啦，周杰伦，因为他最近不是在出新的专辑嘛，我觉得新的专辑可能放到十年以后也会很夯。对，我觉得就是周杰伦的这个才华所在。好了，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来自周杰伦的《回到过去》，让我们一起回到2002年的那一段时光。

回到过去，来自周杰伦。我觉得周杰伦真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一些回忆，我觉得他的年代真的可以横跨20到30年，真的没夸张。他也即将要开巡演了，然后就看到他又在马来西亚开演唱会，那台北的呢就是还需要再看看啦，就是反正有机会，所以我们就期待一下我们的天王回归。好，那时间来到2003年，是孙燕姿的《我不难过》，也是刚来到台北开演唱会的孙燕姿。这根本就是一首走音系的情歌，因为她就是用很平静的方式说我不难过，我真的不难过，但是心里难过得很。是，然后但大家都知道，其实真正难过的人才会一直强调自己没事。当一个女生说没事就是有事，不喜欢就是喜欢，就是类似这种。那这首歌呢收录于孙燕姿推出的第六张专辑《未完成》。这首歌呢是一个非常澎湃的情歌，讲述着蒲公英与毛毛虫的故事。这首歌的歌词呢展现出了孙燕姿情歌的两面性，明明不难过却情不自禁的泪流满面的这种情感，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具体。然后另一方面呢也让一度唱歌非常过度用力的孙燕姿学会了控制，然后就逐渐开始就是懂得收放自如了，也是她的一个非常招牌的一个动作。那其实我认识这首歌呢，其实是在早期新加坡电视剧《起飞》的一个原声带中，也收录了这个由蔡淳佳翻唱的这个同名歌曲《我不难过》。当然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在 KTV 必点的经典作品，其中也是我啦，我一定会去点这首歌的，这也是我孙燕姿里面最喜欢的作品，仅次于我怀念的。好，让我们来一起听听来自2003年的孙燕姿《我不难过》。

我不难过，来自孙燕姿的一首作品。我最喜欢里面的那个歌词就是现在分手总好过我们一拖再拖，其实也就是献给那些正在非常不健康的感情里面，就是你如果意识到这段感情你不能够继续走下去了，我觉得是时候就是说分手了，不要再拖了，你再拖下去只会让彼此更加的难过，然后你就要告诉自己分手其实不难过，你现在如果不分手的话你会面临到更多的折磨，那你现在分手的话你可能只是一时的痛，所以就是要不断的告诉自己其实真的自己没事，分手真的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好，那时光回溯到2004年飞儿乐团我们的爱，那这首歌真是相当于非常有辨识度的一个声音啦，因为其实飞儿乐团大家都知道其实他在这几年一直都有在换主唱，但是大家都觉得好像没有人可以取代詹雯婷，因为詹雯婷在 这首我们的爱真是影响力真的非常的深远啦。对，因为这首歌虽然是一个抒情歌曲，但是因为它又采用一个慢摇滚的编曲，所以从侧面反映出乐队大气的这个态度了。虽然是一首情歌，但就是跳脱出了一般情歌的悲情基调，利用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带出了优美的爵士乐风。然后他的创作呢似乎是巧合，因为原本是建宁老师和阿庆写出了两种不断的一个旋律，但是两人都怎么也发展不出一个完整的歌曲出来，后来呢詹雯婷就随意的吟唱，竟然就巧妙的将两首歌二合为一，所以就成了今天流传至今的这个经典作曲。同时呢也显示了飞儿乐团三人间的配合与默契。虽然之后詹雯婷推出了飞儿乐团正式加盟了亚声音乐嘛，但我觉得也要祝他往后发展也是越来越好的啦。因为就在去年七月，他也跟前队友就是建宁呢让这个六年的关系纠纷也就是结束了，然后他们也宣布和解。当然这首歌也依然留存大家心中，虽然回不到去之前的那个飞儿乐团，但大家都还记得这首歌曲，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意义了。这首歌的高音情绪戏剧感我觉得是拉满的，应该算是不少人的 BGM。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听来自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

刚刚那首歌《我们的爱》来自2004年的飞儿乐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林俊杰在梦想声音的舞台有唱过这首歌，然后中间有那个三段的高音，就是听了非常的过瘾，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听听那个版本。好，那时光回溯到2005年，也就是我出世的那一个年代， OK， 是蔡依林的《天空》。这首歌呢更像是在一个深夜人静的时候，你戴着耳机，然后你就会很想要循环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收录于2005年4月25号发行的一个专辑，叫做《野蛮游戏》，同时也是男子乐团原味觉醒为蔡依林量身定制的歌曲。然后原味觉醒呢在面对这个专辑的时候，接近就是夭折的一个压力之下才突发灵感创作出来的。然后他也认为给蔡依林写歌是一个非常有压力的，我觉得换谁谁不压力啊，但最后还是坚持出来，所以完成了这个歌曲《天空》。感谢他让我听到这么好听的一个作品。然后可能大家都很少听到蔡依林的这个作品，我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作品呢，是因为之前在偶像练习生，就是大陆的一个选秀节目，然后林彦俊跟有奖静他们就一起唱这首歌，是时代的眼泪啊，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听过那一段，反正大家可以搜搜看。那这首歌呢是用钢琴声演成一曲澎湃的一个乐章，仿佛就是雨后天晴出现的彩虹，搭配蔡依林那个沉稳丰富的声音的情绪，是真的很打动人心。那歌曲的最后呢 也反映到他其实对爱情的来临是有另外一个期待的，然后蛮真实的一首歌曲啦，所以我觉得可以送上给大家听听，来自2005年的情歌代表蔡依林《天空》。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广告，那希望大家帮我们继续收听闽传广播电台闽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等下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着你。

0: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S 复音恩赞，我是复音，
2: 我是 Sam。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1: 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不管在什么时候
3: No matter when
4: Bila bila masa，
2: 不管你在何处
3: No matter where
4: Mana mana sahaja，
2: 不管你在做什么事
3: No matter what you are doing
4: Apa kamu sedang buat。
5: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陪伴，你一定不会孤单。
6: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7: 欢迎回到民传广播电台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DJ 擂台赛，我是 DJ 乔西。那今天 DJ 擂台赛的主题呢，就是怀旧金曲，回溯2001年到2010年的作品，不是我的年代，正是我的年代。时光追溯到2006年，这首歌呢是来自阿琳的失恋无罪。那知道很多人在失恋的时候可能会到 KTV 然后飙唱这首歌曲，我觉得失恋的人一定懂。那这首歌呢是收录于失恋无罪的专辑里面，然后他真的把他歌唱的魅力发挥到淋漓尽致。阿丽呢的中低音混厚的声线真的唱出了失去爱的痛苦，听不见痛苦和懊悔，反而透过坚定的力道，好像一剂独特的解忧良药，失去的都已经在歌曲里面重新找回。阿丽呢，她也用她的声音牵动了听众对于感情的不舍回忆，就像诉说一个发生在听众身边的故事一样，有着一个切身之痛。她真的太有爆发力了，在这个作品里面。然后他也有在去年的歌手舞台上的时候有在唱这首歌曲，真的是副歌一出来的时候那种委屈根本就是直接冲上来。好，那这边就送上2006年阿琳的孤独万岁失恋无罪的这首歌，失恋了也不要伤心哦。

哇，失恋无罪，来自阿令的作品。哇，听完这首歌，我真的非常想要来去到 KTV， 然后大唱一曲。好，冷静，我们时光追溯到2007年 ，Tank 的专属天使。Tank 呢，也是消失了好多年了。然后过后，在前段时间，2023年，然后就出现在了音中，就是时光音乐会老友记。然后他有在和Ella 一起合唱这首歌曲，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 Tank 吕建中呢，他就有身体上的一些疾病，然后这些年他都一直在照顾自己的身体哈。然后再回到音中，真的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勇气。然后也邀请到了这首歌的一个电视剧《花样少年少女》，这个吴尊跟 Ella 一起演绎的一个作品嘛。对，然后 Ella 也给他了不少的勇气，然后陪伴他把这首歌完整的唱完，真是不容易。对，然后所以这首歌呢，其实是收录在他的专辑演唱比赛中。那当年呢，就是搭配这个偶像剧，就是非常的红。当然，其实 Tank 真的是留下了很多令人深刻的作品。这首歌呢，就是旋律呢带有煽情的性质，就是比较像是 R&B 的一种布局吧，加上比较浓浓的钢琴味道，所以对 Tank 这种独特的嗓音，所以他唱出来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这个存在，因为他唱的就是充满爱的一个天使，然后在傻傻的付出，傻傻的在守护着自己专属的天使。当前奏一波及的话，直到副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唱。我觉得 Tank 如果会再回归的话，真的会引起很多粉丝的青睐。好，那我们来一起听听 Tank 带来的专属天使，一起回到2007年。

刚刚那首歌呢是来自 Tang 的专属天使。接下来来到2008年是郭靖的下一个天亮。如果说前面的歌都是比较遗憾，那接下来这首歌比较像是被安慰，是专辑同名曲下一个天亮提名于20届台湾金曲奖的年度金曲。导演就是为了传达这个纯净的这个透明情感，他也希望郭靖能够在 MV 里面挑战高空滑翔伞，然后这个剧组呢就是特别移师到这个金山来捕抓一飞天际的一个画面，然后从宁静的音乐氛围呢逐渐扩散到一个带着忧伤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一个 MV。 在那个年代我就觉得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创想，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那这首歌我也是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因为我觉得郭靖呢他是有一个非常纯洁明亮的声音，对，那嗓子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很单纯，他的声音呢很有温柔也有力量。那下一个天亮呢也算是陪过很多人度过低潮，就有时候在撑不下去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希望天快点亮，而有郭靖陪我们一起等待下一个天亮。然后我真的非常喜欢副歌，下一个天亮就像是牵手上好哪里散步好吗，好啊好啊好啊好可爱。就是这首歌我觉得换到现在也算是一个非常流行的音乐，真的觉得2008年真是2008年的作品吗？2028吧还没发行。对，让我们来一起听听2028的作品，不好意思，是2008年的作品，是郭靖的下一个天亮。

刚刚那首歌是郭靖的《下一个天亮》，时间来到2009年，是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这首歌呢很特别，它不是那种大吵大闹的分开，就是明明还爱着，却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所以只能背对背拥抱。那这首歌呢是收录于专辑《100天》中。同时呢也是都市偶像剧《爱情睡醒了》插曲和电影《Hold 住爱》的主题曲。背对背拥抱呢是林俊杰在听前经纪人给了一些经历之后，感同身受的他像是自己好像也曾经经历过同样的低潮，就是情绪涌上心头了，创作了这首歌曲。这首歌呢也向听众传达了要把握当下，珍惜情分的感慨。这首歌呢也表达了人与人的误会终将云淡风轻，可是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呢可能仅有一回，所以难得的这个缘分呢必须要紧紧的握在手中。这首歌呢是以悠扬的一个曲风搭配着林俊杰独特的声音，就是将一个唯美的爱演绎得淋漓尽致，苦涩和甜蜜的伴随或许是背对背拥抱的一个含义吧。每个人总要学会包容与理解，而林俊杰呢也用了他的音乐教会了听众如何去爱，所以呢听者也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不同程度的安慰与寄托，到现在依然还有很多人继续循环播放这首歌哦。让我们来一起听这个经典之作，来自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

刚刚那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接下来我们来到了00后的第十年，也就是2010年，有徐佳莹的《失落沙洲》。这首歌收录于5月29号所发行的拉拉首张创作专辑中，这算是拉拉最高难度的一首歌曲吧。在开场的时候，缓缓流动的弦乐立刻引进了一股缓慢的哀伤，沉寂中尽显孤寂，具有极大的渲染力。徐佳莹呢，她的圆润清亮的声线完美的演绎出歌曲中面对失去悲伤与接受失去遗憾的思绪转折。这首歌呢，也入围了第15届新加坡金曲奖最新新人奖，以及在2010年获得了21届台湾金曲奖最新新人奖。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在于，他在写我很想要你回来，我很想念你。他换成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我要一个人看海。他就是说用一种反话的形式来去呈现自己其实很想念对方，但是这个爱已经回不过头的这种感觉，很像长大后我们在看爱的那种感觉，就是已经不会再是轰轰烈烈了，而是那种淡淡的去接受那些回不过去的人和事，感觉这是我们每个人长大后需要学习的小 lesson。 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过了2001年，一路听到2010年，或许这不是我的年代，但这些音乐真的让人很有共鸣，感觉像是活在我自己的年代发行的作品。虽然它不属于我年代，所以有一些旋律听到了之后，还是会让人瞬间陷进去了。感谢你们今天陪我一起坐上时光机，回到华语音乐最经典的那十年。然后我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然后也算是我这一学期的 DJ 擂台赛的杀青的一集。谢谢你们这一学期陪我走到今天，我们下学期有机会再见，拜拜大家。继续收听民传广播电台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乔西，拜拜。

0: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带你畅行全世界，你现在收听的是
2: 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民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1: 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今天要介绍的是毕淑静的《转身之后》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B Story》。这首歌特别发行了中文跟韩文两个版本，描述即使心痛，却仍选择告别这段恋情，只顾在转身之后另一半能有好的生活。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毕淑静的《转身之后》。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喂，阿干妈妈，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阵间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港爵来了，我是 DJ Panda。 一周又过去了，我也从大运会结束回来了。哦，我现在的声音真是有够难听，为什么呢？因为在大运会的这几天里面，我们为自己的队友们加油喊的声音都快没了，然后哦，这很抱歉大家，就是忍耐一下吧。对啊，那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这一次大运会的战果是怎样呢？说实在的，我觉得我对这次的比赛结果其实没有到很满意，因为我们这次只有一般女子军刀团体赛有拿到第三名而已，然后其他项目都蛮早就下班了。虽然说上个礼拜我讲了，就是happy fencing， 然后尽力的打好自己每一件，对得起自己就好了。然后还有就是什么不骑不带不受伤害，但说实在的，就算一开始是抱持着这个心态，但是到结果出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在意。毕竟过去那一年练的那么辛苦，就是为了这四天的比赛嘛，所以多多少少还是蛮在意那个成绩。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比赛项目是一般女子盾剑个人赛团体赛跟一般女子军刀的团体赛嘛。那首先盾剑嘛，我的个人赛我就在16强就下来了，但是这三年呢，我只是发现自己一直在进步。我第一年我小组赛结束我就下班了，然后第二年就去年嘛，我在32强就下来了，然后今年我进到16强，然后16强嘛其实是对上一个老对手，他是我们以前名传的其中一个学姐，然后他转去中心了，然后对上他，我觉得对上他除了是技术上的一个考验以外，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一个考验。因为以前跟他相处其实没有到很愉快，而且打赢他的次数也没有到很多，所以我觉得对上他是另外一种心理上的压力。淡江也会给我心理上的压力，他也会给我心理上的压力，其他就还好。然后对啊，你知道吗，我跟他的那一场比赛16强，我从一开始落后很多，就是什么好像打到被8-1还是7-1还是8-1来着，然后我慢慢追到5-10，我5分他10分，然后我再一件一件追到11-11、12-12，然后12-13、12-14，他14分了。哇，真的，我真的要吓死了，我快要。然后，但是我觉得我的队友们比我还要紧张，然后我就一件一件再打两件，追到14-14。可惜啊，最后一件决一件的时候，我没有刺好，不然的话我就会打到8强，然后8强那个对手没有意外的话，我应该也会顺利进到4强。只能说可惜，真的可惜。你知道吗，那场比赛下来之后我真的哭死欸。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真的觉得就是后面几天我重复在看那个影片，其实对啊，明明就有机会，就机会已经快到手了，就是差那么一点点，这是命吗？就是真的差那么一点点欸。然后我们个人赛啊，出现了3个14-14，然后都输掉，就是跟我两个朋友们，你知道吗，记得士林土狗是谁吗？就是他们。然后我们4个里面有3个都是打到14-14，然后都是就是差那一件，然后我们好像都是在
16下来吗？啊，我们是什么可怜的14-14的小分队吗？然后打完下我就说，回学校的话我们只练14-14哦，真的差那么一点点，然后就特别的懊悔，那明明可以的，为什么到那一点就不行呢？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是差那一分就应该会有奖牌了，哎，真是有点可惜啊。然后我觉得这一趟的大运会比起什么呢，比起累，我觉得更多的是不甘，然后都是更多的是可惜，因为每一个都是真的是差一点点，每一个人都是差一点点，就是差那一点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出来，就是你懂吗，就是我们昨天才感，因为我今天录音的是礼拜三，然后我们昨天礼拜二的时候才从中立回来，然后今天就来录音了，因为我没时间了。然后那个还在那个大运会的那个情绪里面，没办法想象一年又结束了，就是你那么每一年打完大运会的话，就代表那学期要快结束，那个学年也快结束了，然后就想哦，这一年又过了，很可惜，真的很可惜。明年为什么会觉得可惜啊？因为明年一起并肩作战的人已经没有那么多，然后可能明年很大几率就剩是林土狗四个人了，然后我们要肩象哦，我们要肩女子盾剑哦，军刀跟锐剑，我们要跨象跨三个，哎，我觉得而且明年就是最后一年，没有就没有了，我也不会去念研究所，我因为不爱读书，所以没办法，我没办法为了大运会去念研究所，明年就是最后一年了，错过了就错过了，没有了就没有了。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明年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但是我今年打完比赛下来之后，我就跟自己说不行，明年我一定要把过去没拿到的奖牌通通拿回来，我想要跟士林土孔们站在那个高台上，对，像当作是我们的毕业礼物吧。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很执着想要拿到那一块属于盾剑的奖牌，因为每个剑种这几年都有还不错的成绩嘛，就只有盾剑一直在起起伏伏，就是没有特别的优秀，但也不算特别的烂吧，就是差一点点，就是差那一个机会。而且我觉得盾剑这课过得特别的坎坷，他这特别的惨，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拿一块奖牌证明我们盾剑也是可以的，我们盾剑也是有能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学姐，然后学妹有大一，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的重担就是我就是要拿到一块奖牌回来，这是我从去年就特别的有感觉吗，就是对啊，我就是想要证明一下，虽然说就是可能有些人觉得拿到奖牌可能不代表什么，但是我觉得你在别人眼中看到你第一件事就是你有没有成绩，你没有成绩你要拿什么人跟人家去讲，你要拿什么
你没有奖牌，没有成绩，你拿什么去跟人家讲说名船击剑队不错，名船的盾剑也不错，你都没有成绩，你要怎么样跟人家讲这些话，对不对？明年呢，我会继续加油，从今年开始继续努力的练习，然后明年最后一年，不让自己后悔，不要让自己带着遗憾去毕业。因为我觉得我大学四年结束之后，我未必会再接触击剑这个东西，除非我留在台北，可能有时候就可以回民传打剑。但是如果我回香港的话，我未必想要把装备带着回家。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应该回香港就不会再打剑了。那这样子就可能明年就是我最后一年接触击剑这个东西。所以好好珍惜每一次打剑的机会，好好珍惜每一次比赛的机会啊！我忘记跟你们讲，你知道吗？我们团体赛对上谁啊？我们团体赛对上政治大学，对上政大，我整个就是吓死了都。因为今年个人赛打得还不错，那么团体赛它的排名是按照个人赛的排名去安排嘛，然后刚好我们第一轮的比赛轮空，我们可以直接打八进四。这是我三年哦，大学三年打单会第一次团体赛是轮空的第一轮哦，很扯很扯。然后我有跟我另外一个学姐说，她就说其实盾剑一直有在进步，从第一年打到心态崩掉，然后去年差一点点，今年直接轮空，你看其实对啊，我们是有进步的。明年我们一定可以站上高台的，可以吧？希望可以。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对我来说是好消息啊，但我不知道对其他人，就是可能我的同学或者是什么，是不是好消息？就是我要飞泰国了，我要去放松一下。我刚好把这个泰国之旅排在那个大运会结束之后，然后我就讲说，如果我大运会打得好，这一趟的旅游就是去庆功；然后大运会打得不好呢，这一趟就是去散心。啊，我都不知道是散心还是庆功了，但很大几率就是去散心。对，啊，但是现在泰国好像是下大雨，不要了，我要去动物园呢，真的是不要下雨，拜托好吗？然后我要跟大家说，我要去看人妖秀，因为呢，这次是我第二次去泰国嘛，如果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我们来不及订人妖秀的门票，然后我们就没看到。然后呢，今年这次我要去看人妖秀了，我就等很久。就是那么讲到泰国，就是会想到这方面的东西，想说去见识一下当地的文化。所以呢，我就跟我朋友说，这一趟泰国之旅就是我什么地方都可以，就是你们想去哪里我都可以，但是我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的，就是要去看人妖秀。对，我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看，好不好？然后这一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差不多到这一边了。今天我还是想跟大家介绍一首广东歌。那么如果是老听众，就听过 Panda 其他不同节目的话，可能会对这首歌有点印象。啊，我记得了，这首歌好像也是我去年大运会前放的一首歌，就是来自邱世俊的无限回合。这首歌的背景就是在讲一个击剑运动员，他从努力训练到去比赛，然后赢得冠军之后的一个故事背景。然后其实我是想要鼓励自己，这首歌我想放给自己听，就是明年呢不要紧张，
也不要冲动，你只要打好每一件，都会有下一个回合。因为这件比赛里面一局有三个回合，每回合有三分钟，所以你只要打好每一件，慢慢打，不要急，你有三个回合可以去追分，干嘛要急？你不要再急了好不好？对啊，也希望鼓励一下大家，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勇敢去追梦，勇敢去做，不要后悔，就算跌倒了也不要怕。那么今天就来到这里咯，我们下一集再见，我是 Panda， 拜拜。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1: 可可夜总会是一部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华特迪士尼影业发行的一部电影，灵感来自墨西哥的亡灵节。可可夜总会中的可可太奶奶原型是墨西哥妇人玛利亚卡瓦列罗，她在墨西哥时间2022年10月16号过世，享年109岁。故事讲述11岁的男孩米格里维拉意外来到亡灵世界，试图寻找已故的音乐家曾曾爷爷，来获得回到现实世界的机会。在冒险中，他揭开家族过去的秘密，重新理解亲情与梦想的价值。电影当中对于墨西哥文化的尊重，感人的故事以及动人的配乐，特别是主题曲《请记住我》广受好评，成为墨西哥历史上最卖座的电影之一，并且荣获奥斯卡最佳动画片等多项大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吧。对小男孩米格来说，音乐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全墨西哥大概只有米格家不喜欢音乐。米格的奶奶就像老祖宗一样，阻止音乐出现在生活里。
2: 德拉古斯先生，你是怎么把握良机的？
3: 我得对我的梦想有信心，机会不会平白送上门，得靠我追求梦想，紧抓住它，
4: 并且实现它。
5: 我也想要成为这样的人，或许有一天，我也能成为音乐家。要是家里人不反对我就好了，要是我有听众就好了。
6: 你在做什么？竟然瞒着家里做这种事！
5: 奶奶不要！
7: 米格，奶奶不喜欢音乐，为什么你那么不听话呢？
5: 爸，我知道我的曾曾爷爷是谁了，就是歌神德拉古斯。你看这张照片，他们的吉他是一样的，是伟大的音乐家德拉古斯。我要和他一样成为音乐家。
7: 你在说什么？不管他是谁，他当年为了音乐选择抛弃家人，你不准跟他一样没有前途。
5: 可是歌神也是我们的家人啊，是他在音乐道路上指引我，我喜欢音乐也没有错啊。
6: 胡说，音乐是我们家的诅咒，我不允许你再碰他。
5: 可不可以让我先？
7: 米格，听话，不许再碰音乐。
5: 你就让我弹一段嘛。
6: 你就不怕以后和他一样，死后连照片都无法摆上灵坛吗？
5: 我才不在乎那个破桌子，我有我的梦想，你们一点都不支持我，我讨厌你们，我不想回这个家。
1: 为了庆祝亡灵节的到来，人们在广场举办了音乐才艺大赛，渴望表演的米格当然不想错过这次的机会，决定报名参加。但是由于吉他被奶奶砸碎了，只好到处向别人借。
5: 那个，不好意思，您可不可以借我吉他？
8: 抱歉，孩子。
5: 请问您有多的吉他吗？
9: 没有。
5: 我想借把吉他，我就用一下下。
8: 不要打扰我，我没有。
5: 哎，我知道了。
1: 为了参加选秀比赛， 米格突然想起歌神德拉古斯的坟墓吊着一把吉他，于是他偷偷潜入他的陵墓，打算拿走德拉古斯的专属吉他。
5: 我是米格，我是您的曾孙子，我想借用一下您的吉他，可以吗？我会还回来的，谢谢。
6: 那把吉他不见了，有人偷了歌神的吉他。是谁？是谁在那边？
5: 听我解释，不是，不是，不是你想的那样。
1: 米格想尝试解释，但发现他突然就在现实世界中消失了，人们都看不到他。
8: 里面没有人欸，我去外面看看。
1: 米格因为偷了死去的人的吉他，因此被送到亡灵界作为惩戒。如果要回到活人界，米格需要在日出之前获得家人的祝福才能恢复原样。于是在亡灵界遇到了曾曾奶奶伊美代高，她同意让米格回家，但是条件是米格要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
10: 米格，我把祝福送给你，让你回家，但是你要把我的照片放回到灵堂上，并且永远不再碰音乐。
5: 什么？你怎么能这样？
10: 要么照我说的去做，要么就别回去。
5: 音乐到底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你们一个个都不能支持我？
10: 我绝对不能让你变成跟他一样。
5: 跟他一样？是曾曾爷爷吗？但他不也是我们的家人吗？
11: 听你曾奶奶的话吧，他也是为你好啊。
5: 我先去洗手间，晚点再说。
1: 在从亡灵界通往活人界的花瓣桥，米格突然听到，原来一个人也跟他一样在寻找歌神德拉古斯，于是走向前，决定找他帮忙。
12: 德拉古斯，
5: 你真的认识歌神吗？
12: 啊，你是活的？
5: 我本来就没有死啊。现在如果我想要回到活人界，就需要歌神的祝福。现在巧了，偏偏要找的就是他，因为他是我的曾曾爷爷。
12: 谁？曾曾爷爷？不，等等，等等等。
5: 唉，我看我还是找别人吧。
12: 不不，小朋友，别走别走，我可以帮你，或许你也可以帮我，我们可以互相帮忙。
5: 好。
12: 我叫海特，很高兴认识你。
5: 嗨，我是米格。
12: 首先，我先帮你装扮成骷髅的样子吧，以免你在亡灵界被认出是活人。
5: 那就麻烦你了。
12: 听着，米格，亡灵界是靠记忆存在的，如果你的亲友还记得你，把你的照片供奉起来，你就可以在亡灵节那天走过花瓣桥去探望他们。但我不行。
5: 你过不了那个桥吗？
12: 没有人供奉过我的照片，所以你可不可以回去的时候……
5: 所以你带我去找曾曾爷爷，然后我回去后把你的照片供奉起来，是吗？
12: 聪明，你真是一点就通。对，就是这样。
5: 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找曾曾爷爷呢？
12: 你不知道，你的曾曾爷爷每年都会举办一场演唱会，作为亡灵节的谢幕演出。
5: 所以你可以帮我搞到入门票？
12: 我是骗你的。
5: 哈，
12: 不好意思哦，孩子，不要生气啦，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他。
5: 那怎么去？
12: 我知道他在哪里排练，快跟上。德拉古斯在吗？
7: 德拉古斯从来不彩排的，他正在塔顶忙着派对呢。
12: 真是的，要表演了还不来排练，
7: 一票难求啊。 你们如果真的想去那个聚会，在德拉古斯广场今晚要举办音乐大赛，第一名就能去歌神的聚会上表演咯。
12: 不不不，臭小子，你可千万别发疯去参加那个比赛啊。
5: 可是我必须得到我曾曾爷爷的祝福，你知道哪里可以借吉他吗？
12: 好吧，我认识一个人，我带你去找他。
5: 你说的吉他到底在哪里？
12: 我们快到了，快跟上，臭小子。
6: 嘿、hey, 表哥。
12: 嗨，你们好啊。
5: 他们是你的家人吗？
12: 算是吧，我们这些人既没有灵台也没有照片，我们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即将被遗忘，你知道吗？所以大家彼此认了个亲，我叫你表哥，你叫我叔叔等等的。哎嗨，姨妈。
6: 哎，海特，你来了。
12: 猪皮哥在吗？
9: 在屋子里呢，估计又躲起来不想见人。
12: 谁会不想见到我？晚上好啊，猪皮哥。
11: 你不要在这时候来烦我，海特。
12: 别这样嘛，今天过节，我来陪你喝两杯。
11: 你给我出去。
12: 好好，我马上就走。不过走之前，我和这位小朋友米格想跟你借下吉他，可以吗？
11: 借吉他？你们要借着我心爱的吉他？
12: 猪皮哥，你还好吗？
11: 我感觉到我快不行了，海特。现在我连吉他弦都快拨不动了。
1: 猪皮哥说完，灵魂便立刻消失。
5: 等等，他怎么了？
12: 他被人遗忘了。如果在活人的世界没有人记得你，你就会从这世界上消失。我们把这称为终极死亡。
5: 那他去哪了？
12: 没人知道。快走吧，未来的歌神，你还要去比赛呢。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0: 嗨，大家好，我是叮当。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或读，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会选择听，因为听能够读出文字中的味道，听能够感觉到更多更多丰富的情感，听也能够读出作者的心声。用耳朵去听的故事和用眼睛去读的故事肯定肯定不一样。欢迎来到小耳朵广播剧。
1: 凯特与米格带着吉他到音乐大赛参赛，可却在米格表演结束时，米格的曾曾奶奶与其他亲戚追到了音乐大赛的现场找米格。米格为了不被发现，便拉着海特逃离现场。
2: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我们刚刚收到一则紧急通知，请留意身边是否有活人小男孩，他的名字叫米格，今晚跟家人走失了，他的家人只想送他回到活人的世界。
3: 等等，你不是跟我说歌神是你唯一的家人吗？你说只有他可以送你回去。
4: 我是有别的家人，但是他们都不支持我玩音乐。
3: 你明明早就可以带我的照片回去了，我都不知道可不可以撑过今晚。快带我去找你的家人。
4: 可是他们讨厌音乐啊，我需要音乐家的祝福。
3: 你骗了我，你还好意思说我？我绝不能错过眼前这个过场好机会，让你去追求什么荒唐可笑的音乐梦。
4: 一点都不可笑。
3: 跟我去找你的家人。
4: 你放开我，快放开我！
3: 你以后就会感谢我了。
4: 你根本就不想帮我，你只在乎你自己。照片还给你，别再跟着我了。
1: 凯特在捡回自己的照片时与米格走丢，就这样两人不欢而散。米格也趁机混进了德拉古斯的聚会现场。在宫殿里，米格告诉德拉古斯他就是他的玄孙，于是德拉古斯欢迎米格的到来，愿意给他带有祝福的万寿菊花瓣，送他回去活人界。
5: 米格，我把祝福送给你。
3: 米格，你答应过我会把我的照片带回去的。
5: 你认识这个男生吗？
4: 今天晚上刚认识的，他说他认识你。
3: 求求你了，米格，把我的照片摆上灵坛。
5: 哦，海特，其实人们都把你忘了。
3: 你说这要怪谁？你拿走了我写的歌，是我的歌让你出了名，大家把我忘了，是因为你从未告诉他们歌是我写的。
4: 什么？你胡说，歌都是歌神自己写的。
5: 海特，你听我说，我从来没有想抢你的功劳，我们是很好的搭档啊，可是你死了，所以我就唱你的歌，希望你的生命以这种方式延续啊。
3: 哼，你可真够好心的，懒得跟你争。我只想让米格把我的照片摆上灵坛，那我就能走过那座桥去看我的女儿。你还记得那天我们一起喝了一杯，你说会为我披荆斩棘赴汤蹈火的吗？
5: 那都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4: 赴汤蹈火？那不是德拉古斯电影里的剧情吗？电影里伊达尔先生在酒里下了毒。
3: 米格，我说的是我自己。
4: 不，电影里真的有，快看。
1: 透过电影里的情节，海特猛然想起自己死前和德拉古斯喝过酒，酒里被德拉古斯下了毒，导致他在回家的路途中突然倒下，再也没有醒来过。这才让家人误以为海特是为了玩音乐才抛家弃子的。
3: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5: 来人，快把他抓走！
3: 你真卑鄙！我只是想回家。
5: 真是抱歉，我们刚刚说到哪了？
6: 你刚刚正准备把祝福送给我。
5: 哦，米格，我的个人名誉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个……
6: 你不想我觉得你谋杀了海特，就是为了偷走他的歌吗？
5: 哦，哈哈哈哈，你不会是这样想的，对吗？
6: 不，大家都知道你是个好人。
1: 德拉古斯看了一眼海特的照片，若有所思。
6: 宗正爷爷，那我的祝福呢？
5: 来两个人，照顾好米格，他现在暂时不回去了。
6: 什么？我是你的家人？不，救命！快放开我！
1: 德拉古斯把海特的照片收进上衣口袋，并派人把海特和米格推进一个巨大的洞穴湖泊中。

0: 救命！有没有人啊？我想回家。
1: 此时，米格的双手已经逐渐显露出骷髅的模样了。他回头发现，凯特也和他一样被丢在一个洞穴湖泊中。
0: 海特！
2: 米格？
0: 海特，你是对的，我早该回去找我的家人。他们告诉我不要学德拉古斯，可是我就是不听，我还不在乎。
2: 没事的，孩子。
0: 我还说我不在乎我的照片能不能够摆在灵坛上。
2: 哎，臭小子，没事的，没事的。
0: 海特，海特，
2: 他快把我忘了。
0: 谁？
2: 我的女儿。
0: 所以你那么想过桥，就是为了要去见她？
2: 我只想再看看她。我当初真不该离开家乡的。我多想跟她说声对不起。我很想告诉她，其实爸爸真的很想回家。爸爸非常非常爱她。我的可可。

0: 可可。
1: 这张照片，你从哪里拿来的？
0: 这是我的太奶奶可可，我的曾曾奶奶一枚蛋糕。这个是你吗？
1: 啊，我们是一家人。
0: 太好了！
1: 我一直希望还能再见到他。我以为他有一天会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就能相见。但他是最后一个记得我的人了。当他离开那个世界，
0: 你将从这个世界消失，再也见不到他。
1: 你知道吗？我曾经给他写过一首歌，每天晚上都会唱给他听。我希望有一天能再唱给他听一次，就一次。

0: 另一边，米格的曾曾奶奶伊美代高在宠物南瓜子的帮助下发现米格和海特，并且把他们从洞穴湖泊中救上来。
1: 伊美代高，
2: 海特，
1: 好久不见，你气色不错。
3: 哎，快看，
4: 他们回来了！
5: 阿康，是米格啊！
2: 他没事，
4: 真是谢天谢地！
2: 米格，我担心死你了，还好在天亮之前找到你了。至于你，海特，要我把你撵走几次才行。
1: 伊美太高，你听我解释。
2: 我不想和你有任何关系，活着没有，死了更别想。我花了几十年让我的子孙远离你，米格跟你在一起才五分钟，你就把他弄到坑里了。
4: 不是，不是曾曾爷爷的错，是我害他掉进去的。他只是想送我回去，是我不听话。他说的对，什么都比不上家人重要。我愿意接受你的祝福，什么条件都答应。不过我们得先去找德拉古斯，拿回曾曾爷爷的照片。
2: 什么？
4: 让他去看你们的女儿，家里的灵坛上应该要有他，他也是我们的家人。
2: 当年是他不要这个家，
4: 他本来是要回来的，是德拉古斯害死了他。
1: 这是真的，伊美代高。
2: 是真的又怎么样？你当初丢下我一个人抚养孩子，难道你死了我就应该原谅你吗？
1: 伊美代高，我
4: 海特，
1: 我快没时间了。可可他
2: 也快把你忘了。
4: 您可以不原谅他，但是我们也不该忘记他。
2: 我真的很想把你忘掉，我还想让可可把你也忘了，可是
1: 都是我的错，不怪你。对不起，伊美代高。
2: 哎，米格，如果我们帮你拿回他的照片，你就回家去，再也不碰音乐。
4: 嗯，现在在我看来，我的家人才是最重要的。
2: 我真的不能原谅你，但我还是会帮助你。我们怎么才能接近德拉古斯？
4: 我有个办法，也许行得通。
6: 我们终于进来了，对吧？
4: 没错，看那边，德拉古斯的舞台就在那边，这是我们的机会，千万不能出错。大家都清楚计划了吗？
7: 找到海特的照片，拿给米格，把米格送回家。
2: 现在，我们只要找到德拉古斯。
8: 谁找我？
2: 啊！
8: 我好像不认识你。
2: 这是教训你谋杀了我一生最爱的人。
8: 你说谁？
1: 他说的就是我。伊美代高，我是你一生最爱的人吗？
2: 别打岔我，我的气还没消呢。
8: 海特，你怎么？
2: 这是教训你，差点害死了我家小孙子。
8: 小孙子？
4: 他说的是我。
8: 等等，你跟海特是一家人？
4: 那张照片，
2: 快！快给我抓住他！
8: 管家，快来人保护我啊！
0: 在米格祖宗的协助下，曾曾奶奶伊美代高抢到了海特的照片，却阴错阳差在德拉古斯的舞台上演唱。
7: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举世无双的歌神德拉古斯！
8: 给我把他抓下来！
0: 伊美代高就这样将错就错，唱起歌来。德拉古斯和伊美代高在台上争夺照片，伊美代高抢到了，并且交托给米格。
2: 我都快忘记唱歌的感觉了。
1: 你唱的还是那么好。
2: 当然，亲爱的米格，照片你拿着，我把祝福送给你，让你回家，把我们的照片摆上灵坛，并且你永远，
9: 永远不许再碰音乐。
2: 你永远不要忘了我们一家人有多么爱你。
1: 你要回家了，
8: 你哪里都别想去。别过来，别过来，所有人都别过来，不许再靠近一步。
1: 德拉古斯，住手。 别伤了那孩子。
8: 我也很不容易，海特，我绝不能让他毁了一切。
1: 求你放过他，他还小。
8: 他是个威胁。你以为我会让他带着你的照片回到活人世界，让歌迷又记起你来吗？不，
4: 你是胆小鬼。
8: 我可是歌神德拉古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
4: 海特才是最伟大的音乐家，你谋杀了他，还偷走了他的歌。
8: 那是因为我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抓住我的机会，不惜一切代价。
4: 啊，
8: 不，抱歉了，老朋友，我的歌还得继续唱。
0: 现场转播中，愤怒的德拉古斯把米格从高处丢下，这个场面也间接让观众亲眼目睹了德拉古斯的恶劣本性。台下的观众顿时表示唾弃，此时德拉古斯也毫无退路了。
8: 啊哈哈哈！啊，抱歉抱歉，我的家人们。
7: 杀人犯下台去吧。
3: 对啊，下台啊！
7: 下台吧，下台，赶快下台！
3: 下台！
8: 停下，放我下来！啊啊，不不，
4: 海特，照片我没有抓住。
1: 没关系，孩子。没关
4: 海特，海特，
1: 可可，
4: 不不，我还能把照片找回来。
2: 米格，马上就要天亮了，快回去。
4: 不不，我还不能走，我答应过你要把照片带回去，让你见到可可太奶奶。
1: 我们俩都快没时间了。
4: 不不，他不能把你忘记。
1: 我只希望他能知道爸爸爱他。我们把祝福送给你，米格。
2: 没有任何条件。
4: 不，曾曾爷爷，求求求求你了。
1: 米格，回家。
4: 我保证，我一定不会让太奶奶忘记你的。
0: 米格回到现实世界后，拿回原属于海特的吉他，跑回家让迟钝的曾祖母可可回忆起海特，然后含泪弹唱歌曲，请记住我。
4: 我要赶快去找可可奶奶。
3: 米格，你去哪了？
4: 我需要去见可可太奶奶。
3: 你拿着吉他干嘛？快给我！
4: 对不起，奶奶，我等下再跟你解释。可可太奶奶，你听得见我说话吗？我是米格。我见到你爸爸了，记得吗？爸爸，拜托，如果连你也忘记他，他就会永远消失了。你看，这是他的吉他，他以前都拿这把吉他一边弹奏一边唱歌给你听，记得吗？爸爸，你的爸爸，可可太奶奶，拜托，请别忘记他。
3: 哦，天哪！你在搞什么？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一家人现在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
4: 那不是所有的家人都跟我们一起？
3: 米格，你吓到太奶奶了，快跟太奶奶道歉。
4: 可可太奶奶，你的爸爸想我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没事，我只是很高兴。
1: 我爸爸以前爱唱这首歌，
2: 他很爱你，哥哥太奶奶，爸爸他真的很爱你。
1: 我还留着他写给我的信，在这里，还有这张照片，
2: 宗泽爷爷的照片。
1: 我的爸爸是一个音乐家，在我小的时候，他会和妈妈一起唱非常好听的歌。
3: 一年之后的亡灵节，米格向家族新成员小妹介绍先人，当中也有已故的曾祖母可可。在亡灵界的海特和他的女儿可可一家通过橘瓣桥和亲人相聚，米格也再次为在世及已逝亲人弹唱，故事完美结束。以上节目由吴代颖、黄贤雅、叶伟霆、赖永兴、张金莹、何心怡、李庆、许文瑜、简喜恩、张玉忠老师演出。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小耳朵广播剧团监制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锁定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了，杀青了，
1: 夜总会结束了。
2: 我们怎么会选择这个可可夜总会作为这个改编的剧本？
3: 就是我们应该都蛮喜欢这个电影的，就是大家比较有共识的电影，因为我觉得要找到大家都看过的电影应该比较困难，就刚好好像大多数人都有看过又蛮有共鸣的，所以就选过来挑我们的主题。
1: 对，没错。
2: 那你们对这个可可夜总会的感受是什么？
3: 我自己觉得我们应该有把它做到算是感人啦，而且大家的感情也都蛮投入的。
1: 投入吗，米哥？
2: 肯定，我每一句都在喊呢。
1: 为什么？
2: 要酝酿超久哎。
1: 音乐到底有什么不好？
2: 好，那文宇你分享一下。
1: 我吗？我觉得这个广播剧
2: 给你造成阴影。
1: 对，有点阴影。我觉得，因为我没有想过它会有需要发音非常的正统，可以这么说吗？
2: 可能咬字部分了。
1: 对，
3: 就是从某方面来评断的清晰，是这么说吗？
1: 对，就一直被抓我的发音，然后我现在应该还是有点口音，我觉得。
3: 所以不止咬字，他自己发音也会抓，就对了。
1: 对，然后特别的痛苦。从10点录到了1点，又从12点录到了3点。
3: 哎，这次之后还被卡掉。
1: 对，
3: 时间超少的，
1: 超好笑的。
2: 对，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大瓶颈，就是我们选角方面可能没有考虑到那么多，所以录出来了才听到原来效果好像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才临时换角色这样子。没有关系，我们都熬过来了。
1: 对，
2: 那我们问看心仪你们，
1: 我们的奶奶。
2: 对，奶奶第一次录广播剧有什么感受？
1: 用一下奶奶音。
4: 昨天录完了之后，
2: 奶奶音切下。
4: 昨天，昨天录完回宿舍，发现喉咙不太对劲，因为艾莲娜的角色其实她蛮生气的，好几个台词都是需要去吼，需要去大声。对，然后回宿舍发现喉咙好像不太对劲，然后今早起床发现开始咳嗽了。就其实因为我是拿了两个奶奶的角色嘛，那其实对
3: 奶奶职业伤害，
4: 对
2: 都奶奶
4: 其实蛮困难的，我认为蛮困难的，因为要切换那个声音。
3: 我们太年轻了，
4: 对，
1: 是还是没有经验啦，但是第一次就可以做成这个样子
2: 啊，希望大家会喜欢。
1: 对，
3: 这个介绍，
1: 希望大家可以接受我们第一次做的广播剧，如果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请多多包涵，
3: 就是我们会叼着我们下一届的人继续再做更好。
1: 对，
4: 我们明年再见。
3: 对，我们都不会坐在这咯。
1: 对，下一次就是我们的学弟妹来了。
3: 对对 对, 對，这个胶棒把那个接力棒砸在他头上那种，他说哎，压力有点大哦。
1: 对，会跟他们说咬字需要清楚哦，每一个
3: 发音在选角。
2: 我觉得也要让他们唱一首歌。我觉得我这次真的啊，我跟 C 直接早上录那个 Remember Me， 我们录了超多次，我们都怀疑自己的声音。
3: 还是我们现在一起唱？我们大家
1: 要不要
3: 一
1: 起唱？
3: 来，好，我们九一起唱。
1: 来，我们
2: 九，
1: 我
2: 就留到最后。
1: 对，
2: 我是想说，是真的可以这样播吗？我这是一阵超难听的，我这好羞耻，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把我自己声音这样暴露到那么的透明，这样子就大家都听到。所以，然后我也给老师听了，我都觉得哇，我都要抠成一个城堡出来了，超级尴尬。
1: 没关系，
2: 那我们一起唱，我们七个头，然后可可奶奶帮我就是垫一个奶奶音在后面，
4: 好啊，
2: 然后大家一起唱吧，一二三。1, 2,

0: 是大家都不想唱。
1: 在每个分你的夜里，为你唱一首歌。

0: 接住我。
1: 好，结束。
2: Yeah, 谢谢，
3: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首，请记住我。
0: 那我们。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入弦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店长 Brian。 今天是八月份的第一周的节目现场哦。那么如果说80年代的华语对唱还带着电影电视与主题曲文化的强烈色彩，那么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呢，华语乐坛就正式走入一个更成熟也更国际化的阶段，唱片工业的更完整，制作规格更精致，歌手的声线、形象、风格与市场定位都开始被精准包装哦。而对唱歌曲也从单纯的男女合唱变成更细腻的一种情感对话。这个时期对唱很迷人，因为它不只是你一句我一句，而是把爱情里的勇敢、犹豫、承诺、错过

依附与成全都唱得更成熟也更立体了。你会听到有些歌带着港式都会流行味，有些歌呢是则有武侠抒情交织的浪漫，还有一些歌已经开始预告90年代后段那种更大型更多元的华语流行风貌。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几首歌走一遍从1994到1996年的华语对唱最精彩的风景。

德伟和苏慧伦这个组合呢，很有九零年代中期的都会感啊。杜德伟在九零年代初期已经把 R&B 舞曲还有抒情的元素带进华语市场，而苏慧伦则是当时很有辨识度的清新系的女生啊。两人合唱《爱你让我勇敢》，本身就很符合那个时代对新形态情歌的想象。这首歌的魅力不带它不只是一个高调示爱哦，而是把爱情唱成一种让人变得更有力量的体验。九零年代中期的华语情歌呢，越来越常把爱和自我成长绑在一起，歌词不再只是说我喜欢谁，也在说因为这段感情我变成了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写法呢，正好反映了九零年代都会听众对爱情的新的期待感。爱不只是只有心碎，也可以是一种推动你往前走的力量。

邰正宵和周慧敏的知己哦，很典型的展现90年代中期流行歌坛对那种好朋友与恋人之间这一条模糊界限的迷恋。那个年代很流行把感情写得那么不明说，而是保留一种暧昧又戏剧的空间哦。知己就像在问，如果我们太懂彼此，那到底是友情还是爱情呢？周慧敏在90年代初期到中期几乎就是以清纯柔美带点梦幻气质的代表，和邰正宵这种擅长深情抒情的男生搭配，整首歌自然很容易被听成一种默契过深反而不敢前进的情感故事。这也是那个年代很常见情歌主题哦。不是不爱，而是太在乎，所以更怕失去这一份关系。从华语乐坛的现象来看呢，这类作品其实很符合90年代中期的主流的审美观哦。旋律要好记，情绪要真，词意要留白，知己不只是激情的对唱，而是那种听完会让人安静几秒的歌，因为它把很多人心里说不出口的关系讲得精准。

姜育恒和叶欢的合唱总是带着一种很成熟的情感重量、哦、天天等天天问，从歌名就可以听得出来，它不是一首轻快的甜歌，而是关于等待、反复确认、反复失落的情绪堆叠。姜育恒本来就是以沧桑深情带着故事感的声音著称、哦、叶欢则是很擅长唱出冷静里的痛，两人合在一起很容易把等待唱得很有层次。90年代中期的华语情歌从中开始，从恋爱初期转向了关系的消耗期，也就是说很多歌不再只写幸福，而是写等待中的焦躁、反复提问后的疲惫，以及明知道没有答案却还是不肯放手的心情。天天等天天问正好就是这种情绪的缩影哦。这首歌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对唱的一个特色，男女生不是只负责甜蜜，而是像两个不同立场的人在同一段感情里各说各话。这种对答式的写法呢，更让歌曲更像一种关系的记录，也让听者很容易把自己的经验投射进去。

高明俊和王新平的《今生注定》，这首很有90年代中港台这种流行文化交汇的味道哦。高明俊的声音带着一种成熟厚实略带沧桑的气质，王新平则是很典型的都会女生，两人合唱起来呢，会让注定这件事情听起来特别像命运的安排，而不是一般的爱情选择。那个时期的流行歌曲很喜欢把爱情写得很有宿命感哦，仿佛两个人相遇不是偶然，而是早就写好了剧本。这种写法呢，既浪漫又带点悲剧的色彩，因为一旦注定，就意味着很多事情不是靠努力就能改变。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呢，这类的歌曲呢也很符合当年的这种广泛对唱热潮。唱片公司很擅长运用男女生互补来制造了这个记忆点哦。尤其当两位歌手都有鲜明声线的时候，歌曲很容易因为组合感而被听众记住。

钟镇涛和苏芮这个组合哦，本身就很有故事哦。钟镇涛是从香港乐坛一路走来的熟面孔，苏芮则是华语流行歌中极具穿透力的声音代表。两人合唱这一首《我不该看你的眼神》，光是歌名就已经把那种一眼误事的情绪说对了一半了。这首歌很适合放进90年代中期的对唱脉络来听，因为那时候很多歌曲都开始更强调关系中的瞬间，也许不是整段故事，而是一个眼神，一个错觉，一个本来就不该发生的心动。这种写法呢，让情歌变得更细，也更像真实人生，因为有很多的感情真的从来都不是某个不该看的瞬间开始的。苏芮的声音一向很有戏剧张力，能把不该这两个字唱得像命里的警告。阿 B 则是让歌曲多了一点成熟男性的懊悔感，这样的搭配很适合用来说明90年代中期对唱的成熟化，他不再只是唱爱，而是唱爱里的后果。

怎么叫人心生相随？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这一首《天下有情人》现场的演唱会 live 版，几乎可以说是九零年代华语武侠情歌的巅峰之一哦。周华健亲自作曲，林夕填词，再加上齐豫的空灵声线，把整首歌呢，与这个金庸世界那一种江湖与情爱纠缠的这种宿命感，唱得非常漂亮哦。这首歌也和1995年港剧《神雕侠侣》主题曲有密切的关联，堪称是经典当中的经典。这首歌所以历久不衰，除了旋律和歌词本身够强之外呢，还因为它把爱情写成一种哲学。林夕的词不是单纯讲爱，而是把爱放进了天地、红尘、轮回、是非之中，让情歌超越了恋爱层次，变成一种人生观。周华健和齐豫的声音组合也让这首歌既有侠气也有超脱感。从华语乐坛的现象来看，天下有情人代表是90年代中期跨区流行文化的高峰，台湾歌手、香港剧集、词人林夕、华语市场共同构筑一个完整的经典系统。这种歌不止红于一时哦，而是会被一代又一代反复翻唱，反复被记住。

张学友和陈慧娴的这一首《爱和承诺》，是那一种一听就知道很有90年代港式情歌气质的作品。张学友本来就是90年代香港乐坛最具代表性的情歌男声啊，而陈慧娴则是以细腻耐听带有都会感的声音形象著称，两人合唱起来呢，特别容易把承诺唱得很重。90年代中期的情歌常常不再只问爱不爱，而是问能不能负责，能不能陪到底。爱和承诺这样的歌名直接就从把情感最难的一件事说出来哦。爱可以很快，但承诺往往比较慢，爱可以靠感觉，承诺却要靠时间验证。这首歌也很反映当年华语乐坛这种成熟走向，市场大，制作精，歌手实力强，对唱不再只是宣传手段，而真的变成一种风格的合作。当两位成熟歌手站在一起唱的，就不只是旋律，而是各自经历过的情感历程。

听到是潘协庆和陈洁仪带来的《变了真心》，这首很有强烈的90年代中期都会抒情感。这时候的新加坡、台湾、香港的华语市场彼此交汇哦，许多歌手的声线和制作风格也开始更国际化。《变了真心》正是这种氛围下的作品。而这首歌名呢非常有张力哦，因为它像是在说原本以为只是玩笑，最后却真的动了真感情。90年代中期的情歌很爱把这一种从轻到重，从不确定到认真的转折，因为它最符合城市爱情的现实。人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会陷进去，往往是走着走着才发现真心已经交出去。这也是 Brian 非常喜欢的经典对唱之一，尤其我个人也非常喜欢陈洁仪的作品哦，像是《喜欢你》《心痛》《炫耀》等歌曲。

听到的歌曲是李玟和柯以敏合作的《她在睡前哭泣》，光是歌名就很有画面了。这首歌很像90年代中后期更成熟的女性的情感书写，不再只是谈恋爱，而是谈情感里那些无声的夜里才会出现的脆弱。李玟与柯以敏都属于这种声线非常强、情绪表现力很高的歌手，两人合唱的时候呢，很容易把歌曲唱成一种近乎叙事性的这种心理剖面哦。这类歌呢，在90年代中期会受到欢迎，正是也因为当时的听众已经不只是想听到甜甜的这种甜蜜歌曲，而是想听更真实、更有层次的心情故事。如果从华语乐坛的现象来看呢，1996年前后也是女性歌手强势这个声势很强的期间哦，像是张惠妹、李玟、柯以敏这些名字都象征市场开始接受更强势、更有个性的女生。她在睡前哭泣就很能反映这种时代氛围，情歌可以柔，但也可以很痛。

0: 听到的歌曲是周华健和李杜合唱的《难以抗拒》。这首歌呢，很适合放在90年代中期成熟流行情歌里来看哦。周华健的作曲一向擅长把旋律写得很顺，很有记忆点，而李杜带有一种很直接的都会女生的魅力，两人一搭一唱，歌曲就会有很清楚的拉力。难以抗拒这个题目本身就非常符合那个年代的情歌审美。九零年代中期的流行歌曲很喜欢讲一种不可避免的情感吸引，不是刻意追求，而是明知道危险还是挡不住。这种写法很像都市爱情的真实样貌，因为有很多的感情并不是计划好的，而是在发生之后才知道自己已经无法抽身。
1: 人生总是风风雨雨，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漂泊的路也忘了恐惧，
2: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散

这一首《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几乎可以说是90年代华语对唱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收录在张雨生加入凤凰唱片后所推出的《两伊战争》《红色热情》当中，同时也是张惠妹出道前的重要初试提升。这首歌不只是好听，更重要的是它见证了张雨生对新声音的敏锐眼光。Brian 高一的某天下课呢，搭着616的公车，印象当中呢，天色已经很暗了，在拥挤的公车上听到公车广播正放着这首歌的首播，当那份具有辨识度的嗓音让我马上想起之前就看五等奖就一直关注的声音，当时也相信很快会有人找他发片。这首歌的感人之处呢，在于他把最爱和最伤放在一起，形成这一种强烈的对比。郁康的词，陈志远的曲，让整首歌有很高的情绪密度，但又不流于煽情。张雨生的理性与张惠妹的爆发力在这首歌里互相的映照，像是师徒，也是两种时代声音的交汇。从华语台来看，这首歌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张惠妹正式被看见之前，已经在专业制作环境中被培养与试炼。换句话说，这不只是一首对唱，而是9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人才养成模式的经典案例。

张信哲和于台烟的这一首《错过你错过爱》，从歌名就能看出90年代中后期情歌的关键字错过。那时候的华语流行歌开始越来越擅长写已经来不及的情感，爱情不再只是开始与结束，更多时候是回头看时才发现自己失去了什么。张信哲在90年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抒情男生的代表，他的声音有一种干净深情但不过度张扬的特质，于台烟则是擅长把柔软里的倔强唱出来，两人的对唱很容易形成一种明明就很靠近却还是差一步的氛围。这种情绪是90年代中期对唱很常见的核心哦，不是不爱，而是爱的时候不对。把这首歌放在节目里会很适合当成一种错过型情歌的代表哦，因为他讲的不再只是失恋，而是人生里有很多关系之所以没有能够成型，往往不是因为不够深，而是因为太晚发现彼此的重要。

来自新加坡的黄浩伦与辜靖杰的这一首《依附》，是一首比较适合细听的对唱作品。对于许多听众来说，可能都有点遗忘这一首歌哦。在1996年的前后呢，华语乐坛的对唱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不只是大咖搭的大咖，也开始有一种更偏音乐性、情绪性，甚至略带实验感的作品出现。依附就是这种更讲内在关系的歌。那这首歌的歌词本身就有很大的心理层次，因为它谈的不只是爱，而是关系中的那种依赖习惯，以及彼此之间很难切割这种连结哦。90年代中期的华语情歌呢，开始越来越愿意面对这种比较不是那么光亮的情感面向。

九零年代的华语对唱歌真的非常迷人哦，它不只是两个人一起唱，而是把爱里面的靠近、猜测、拉扯、承诺，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都一首一首唱给我们听。有些人一旦走进生命里，就不只是喜欢而已，还会慢慢变成一种习惯，一种依靠，甚至一种离不开的存在。就在黄浩伦与郭静姐的依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宁传之声，宁传广播电台 FM 88.9。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2: 县市小教室。

0: 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嘉义市。嘉义市位在台湾南部，正好在嘉南平原的中心地带，整个市区大部分是平地，只有东边是丘陵，地势从东到西慢慢变平。嘉义市位在热带和亚热带的交界，加上处在嘉南平原，所以那里的动植物种类非常多。嘉义市也是阿里山的起点，曾经因为林业的发展而很繁荣。由于发展历史悠久，市区内有不少古迹，这些都成为当地的观光资源。当地有名的特产是火鸡肉饭、方块酥和凤梨酥。文化方面，嘉义市在日治时期曾以绘画闻名，还有画都的美誉，像是陈澄波这样的艺术家都来自这里。近年来，国际管乐节和觉醒音乐季也变得非常受欢迎。另外，嘉义市还是台湾第一个全面电动化、低底盘化的市区公车城市。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地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宇宙聊天室，我是 Lucy。今天的宇宙聊天室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神话故事。为什么会聊到这个呢？因为我们前几集其实都会有聊到一些神话故事里面的男神女神们。那我们这一集的话呢，等一下的谈天说星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古埃及的天文观，然后到我们第二阶段的神秘物语呢，再来跟大家应景一下。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的日期是
3: 5月21号。
1: 那连在一起呢，就会是521。
2: 没有错，
1: 然后我们就是台湾最爱的谐音梗哈，
2: 5月21号520嘛，都是我爱你的意思。
1: 嗯，那有一些地区用的是520，有一些用521啦哈，反正都是充满爱的季节。我觉得五月份真的是有很多跟爱有关的节日哎，
2: 像是母亲节，
1: 对，
2: 然后520、521。
1: 然后还有每个月的14号都是一次的情人节哦，所以五月哦非常的热闹。
2: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五月份我们讲到的就是爱情，然后我们间接也来讲一下各个文化中的爱神。
1: 没错，
2: 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
0: 上知天文，下知心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
2: 今天的谈天说星，刚刚有跟大家讲到，我们要来聊古埃及的天文观。我们其实，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有聊到其他国家，就是一些对于银河的想法。
1: 嗯，没错，就是大家在不同的地区啊，到大家对于银河的想象。然后呢，我们在上一个节目里面哈，在我们的这个神秘物语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古埃及他们神奇的一个族谱。好，那我们呢今天的内容哈，在一开始呢就会跟这两个都有点关联，要跟大家分享呢，在古埃及人的心目中，他们的天文观是怎么样的，他们的这个如何利用天上的星星来帮助他们定位啊，帮助他们那个研发他们的日历啊，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时间观、季节观等等。那最一开始呢，我们就要来先说古埃及的星空呢，它其实是非常遵从科学历法的一个文明。那当然了，它除了跟科学跟历法有关之外呢，也跟他们的神话信仰还有他们死后的那个世界其实有非常多的交融跟交织的部分。那对古埃及人来说呢，夜空呢它不是只有一个就是纯纯的宇宙这样子而已，而是由一位我们上次有提到的一位女神所组成的。好，我们那时候说呢，那个古埃及的天空女神叫做努特。那她呢是星空的化身哦。她身上呢，如果你们有看过古埃及的一些壁画，那这个努特女神呢，她会被涂成是蓝色的皮肤，然后身体呢形成一个巨大的穹顶，就是有点像拱桥的那个姿势，就是涵盖在整个天空的范围里面。然后呢，他的身体呢就会被画上星辰、星星的一些意象图像，来证明说呢，他的皮肤上呢点缀着的这些星星，就证明了那是就代表了夜空。那他呢，他的身上就会进行一个日月的循环。那怎么循环呢？白天也是他，晚上也是他。那在白天呢，他的那个太阳呢会从他的子宫中呢诞生，然后呢开启新的一天，然后呢那个太阳在天空中不断的运转，然后等到傍晚的时候呢，就会由这个努特女神再次把太阳吞下去，然后让星空显现。好，然后到隔天又太阳又重新从他的子宫里面生出，这样子日复一日这样子的一个循环。那在我们有提到的银河呢，古埃及人呢就是把银河呢当成是倒映在天上的尼罗河。好，所以呢他们也觉得就是跟这个跟那个中国古天文有一点类似，就是天上有的地上也会有那概念，天人合一的那个感觉有点像。那他们呢就是把尼罗河呢当成是天上银河当作是地下的尼罗河。好，然后河流会有什么呢？就会有鱼嘛。那他们呢就把那个天上的银河里面的那一个星点就是有点像是鱼就是上面的星点那样去做一个对照这样子。那讲了他们这个日夜交替的很重要的一个观点跟他们的想象之后呢，再来就是对于古埃及人来说有一颗星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夜空里面最亮的那颗恒星天狼星。这颗星呢对古埃及人的就是生活还有他们的历法，还有他们的就是以前耕种这件事情，天狼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2: 而且其实我们先撇除就是在古埃及文化里面，其实大家有时候在看一些就是科幻片或者是像是哈利波特，其实大家都很常提到
1: 会用到他的名字，对不 对，因为这个就会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有带着一种神秘的 色彩会让大家呢很向往。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说说为什么天狼星这么的重要。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古文明的这些河流啊其实会经常泛滥，
2: 对，
1: 包括黄河也是，尼罗河也是会有一个泛滥的那个期间。那这个泛滥的期间是什么时候呢？刚好就是大概在每年仲夏的时候。好，当天狼星呢在 天色刚破晓的时候，从东方的地平线升起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正好也是尼罗河泛滥的开始。所以呢当他们观测到这个天狼星呢开始越来越接近在黎明的时候升空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预示说尼罗河要开始进入泛滥的季节了，他们就会做好防洪的相关准备。所以这个是对于他们的名声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那再来呢，他们就把这个关键的天文现象呢也帮他定为是古埃及新年的第一天。所以他就可以很好的去掌握那个时间段。那有这个基础了之后呢，他们就把他们的一年呢分成三个季节。第一个季节呢就是河水泛滥的泛滥季，再来呢就是河水就是洪水都退去了之后呢留下肥沃的土地，就是他们耕种跟农作物生长的生长季。 那最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收获季，
2: 嗯，
1: 好，所以他把就是依靠这一个天狼星升起的时间，好，对应到洪水泛滥，好，然后切分成三个重要的季节，这形成了他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时间观，
2: 嗯，
1: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有一个大致的时间之后，我是不是可以再把它分成更细致的时间？好，所以呢，在夜晚的时候，就是说白天我可能还可以大概看太阳的位置，知道说，欸，现在大概是太阳快下山啦，好，还是太阳刚升起，是黎明还是傍晚？可是呢，在夜晚的时候，欸，那个都是星星啊，那我们怎么辨认呢？他们呢，是把这个夜空，把整个我们现在是分成88个星座，那在古埃及那个年代呢，他们是把它分成36个星群，哦，是分群的方式。那每隔十天呢，他们的算法就是每过十天就会有一组新的星群从地平线升起。好，所以呢，这样子你算一算，是不是它就会是每隔十天一个星群，总共有36个星群，所以大概就是360，很接近一年的天数了。
2: 嗯，
1: 所以当时他们的历法就是靠这种方式来判断跟制作的。嗯，好，那有了这个36个星群呢，他们把它命名为界，世界的界，好，就一界一界这样子过。好，那在当时的人类哈。界定好了这个界之后呢，他们会通过观察每一个界什么时候会经过 中天，好，来划分夜晚的12个小时的时间分配。
2: 嗯，
1: 好，所以呢，他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呢，透过观察跟计算，慢慢的呢去划分出相对精准的时间。好，然后他们划时间来要来干嘛呢？以前的人不需要说，哦，我明天几点要起床上班，然后今天几点要睡觉，对不对？
2: 对。
1: 哎，但是对于以前呢，信仰的力量很重要。然后我们刚刚有说，他们的整个天文系统啊，跟神学哈，跟他们的神话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他们晚上要把时间分得那么清楚，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来举行宗教的仪式。
2: 哦，祭祀的部分。
1: 没错。那同时哦，像这种。夜间的时钟啊，他们除了这样子画好了之外呢，他们也刚刚有说他们画了时钟，然后呢有把星群分成36个群组。那做这件事情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开头说到的，他们的这个天文还跟死后的世界有很强的连结。
2: 嗯，
1: 所以啊，你可以在古埃及的时期的那些棺椁棺木里面呢，可以看到他们会把星空刻在他们的棺木里面，
2: 嗯，
1: 去引导这一些死去的亡魂不会迷失可以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引导透过这个星表让这一些死掉的人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辨认方向。那当然啦，能刻星表的棺木肯定不是一般人啊，所以呢主要还是法老啊或者是贵族的棺木才会有这种所谓的引导甚至他们每一个棺木都是一个他们的亡灵书我们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2: 因为其实在古埃及那个时候其实他们的阶级制度也是蛮明确的。
1: 嗯嗯嗯，没错。好，然后有了这个生死相关的议题了之后呢，还有一个古埃及最让人为之着迷的景点叫做金字塔。
2: 嗯，
1: 好，那金字塔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其实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好，可是那就要看你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情。那有人早期是说它其实是棺椁，但是当我们开始探测技术越来越进步，真的有送那一种机器人进去之后，会发现哎，它的结构很奇怪，然后里面虽然有一个所谓的墓室，但是里面其实没有所谓的木乃伊也没有其他的很像棺材一样的东西，就它只有一个方块啦但是 不太像棺材，
2: 它跟我们一般看到的陵墓不太一样。
1: 哎，对对对，没错哈。所以就有人在怀疑啊，那金字塔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2: 嗯，
1: 就是 以前一开始以为它是陵墓，可是当我们开始进去知道它的结构之后发现哎、欸，很奇怪啊，它也没有陵墓，甚至有那一种就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说它其实是有点像是电池发电机，然后呢它的顶端呢会接收那个电流的来源，然后呢作为他们发电的一种方式，这是都市传说。那我们以比较神秘学玄学这方面的说法，他们说这个金字塔有一点像是地标，然后呢它的顶端，金字塔顶端呢其实是有一个，原本是有一个接收器或者是一个金属白色的金字塔，小金字塔在上面，然后那个呢是可以接收来自宇宙不同族群的讯息，好，等等等等。但是至少我们没有办法从现有的文献或者是实际到那边参观，你也没有办法真的去确认到这件事情，所以这我们先打一个未知这样子。好，但是呢古埃及人当初在建造金字塔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利用了极高的天文的精准度，把地上的建筑跟天上的星辰绑定在一起的。好，那古埃及人呢，他们就是利用他们的观测工具呢，透过对准北极星啊，好，让那个吉萨大金字塔呢，它的四面齁是对准了我们的东南西北的四个方位。那有人说对得很准啦，但是因为我们地磁也会移动啦齁，所以可能会有一点落差，但我觉得在那个年代
2: 已经很厉害
1: 了，可以就是有达到这样子刚好四个主要的面对着的是四个方位，其实已经做得很精准。那同时呢在金字塔内部呢，他们说那个墓道啊通常也是指向北极星的位置啦。那他们相信呢这样子呢死后的灵魂会加入这一些，就是跟着这个方向的引导加入他们这些恒星的行列，然后一起获得永生。
2: 有没有可能其实金字塔对他们来说就是有点是引介路上的休息站，或者是一个地标也说不定。
1: 哇，这个不好说耶、欸、很难说、啊、对、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从现有的东西跟我们现有的科技去探索到这个部分的奥秘。所以金字塔一直都有一个很神秘的面纱，而且呢因为埃及把这个当成是观光收入的景点之一，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去现场啦，只是你没有办法说进到太里面的区域，甚至有一些神庙跟有一些陵墓你是可以进去参观的，我觉得蛮有趣的。
2: 嗯
1: 嗯，那除了这一个齁我们说到他们的建筑之外呢，然后也讲了很多他们的天文观齁，那还有一个齁就是星座。欸，他们那时候的看的星座跟我们现在看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一个最指标性的呢就是我们的猎户座。那古埃及人他们把猎户座当成什么呢？叫做他们用古埃及语来发就是用埃及文来发声呢，叫做萨赫。好，那他们认为呢猎户座是欧西里斯在天空上面的化身。
2: 嗯
1: 嗯，那这个呢他的画的形象是什么呢？他是把它描绘成一个头上有戴一个头冠，然后呢蓄着法老胡须的男子，那法老胡须就是那种硬硬长长的那一种，然后呢身上呢会穿着紧身的外衣，然后保持呢双腿要往前迈进的一个姿态，一个人形、嗯、然后呢他的脚下呢站在一个又窄又长的埃及神舟上面，那个舟是那个船的意思，站在一个小船上面，然后呢航行在天上的尼罗河，也就是银河上面。所以他画的形象是欧西里斯在天上的化身，然后乘着船，然后要往银河的方向走去。
2: 嗯，
1: 这是在他们眼里的猎户座的样子。
2: 了解。
1: 嗯，而且呢他们的想象里面呢，这个欧西里斯的神像呢，他还会转过头去看向身后的天狼星。好，因为我们说这个冬天最明显的大三角呢，就会是猎户座，然后大犬座跟小犬座。那天狼星呢，它就位在我们的大犬座上面，它的位置的确呢，就很像刚刚所描述的，在猎户座转头望向的后方，就会是天狼星所在的位置。
2: 嗯，
1: 那所以他们就把天狼星呢当成是天狼星女神艾西斯， 那艾西斯跟欧西里斯就是那个夫妻的关系嘛，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形象刻画在 天上，就象征着这对神明的夫妻呢，在星空中呢互相永恒的追随，这样子，也是蛮浪漫的，
2: 确实。
1: 那有时候呢，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在描绘猎户座的图绘的时候呢，他手上偶尔会拿着一个棍棒要打猎物，然后另一手会拿着兽皮。而在埃及神话，埃及的天文星图里面呢，他们是把它象征成他手上呢会握着王代表王权的权杖，或者是他们很重要的那个生命之符安克的那个形象。就是所以他们的星图上呢也会把这一些形象画上去，这个是猎户座。那另一个呢，跟猎户座也很有关联的，应该说跟欧西里斯很有关联的，就是赛特。赛特的形象有被放在天上，那就是北斗七星。好，在神话中我们就有说到这个赛特就是残忍的杀害了他的哥哥欧西里斯嘛。那欧西里斯的儿子赫鲁斯呢，为了报仇，他最后打赢了赛特，对不 对？那他是怎么打赢他呢？其中有一段呢，就是他把赛特的腿砍断，然后把他丢向天空。那他丢向天空的这条腿呢，就变成了北斗七星的形象。那他们在壁画里面呢，直接把它画成是一个牛的前腿的那种感觉，有时候是那个牛蹄朝上，呈现倒挂或者是悬浮的状态，就很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北斗七星的形状这样子。好，那在哪里可以真的看到这样子的壁画呢？如果你有机会到埃及旅行，可以在帝王谷的赛提一世墓里面呢，它的那个天花板啊，就有全埃及最精美最完整的北方星空图，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牛腿。好，那这个腿呢，有时候会被画成呢被锁链拴住，
2: 原因是因为
1: 因为赛特在他们形象是不好的，
2: 不好的，
1: 对，就是他是坏人嘛，坏神嘛，埃及人就说觉得说，害怕这个强大的牛腿会在天空中乱动，破坏，对，破坏宇宙的秩序，所以呢，他们就在壁画上呢会画一条粗大的锁链呢把它绑住。那这个锁链的另一端呢，就会有一个叫做荷马女神的星座把它紧紧抓住，来确保这个恶神的牛腿只能永远围绕着北极星旋转，这样子
2: 牵制的概念。
1: 对对对，那这个荷马女神呢，对应到现代我们的星座里面呢，位置大概就是春天的这个牧夫座或天龙座的一个部分，这样。所以就非常的有趣。
2: 了解，所以是古埃及他们在历法上面，还有就是像是我觉得他们在精算上面非常非常厉害，像是历法，然后像是金字塔，我觉得如果以现在的技术，我们要去复刻，真的是也不见得做得出来。
1: 以现在的技术，大家都会说，当年古埃及到底是怎么创建金字塔的啊？它的每一个石头都这么大一颗，他们到底怎么建的？
2: 没错，
1: 那虽然有看过文献有指出说，他们当时那个是用水的浮力跟运力。好，他们那边其实是原本一开始不是都是沙漠，是有水源的，他们就透过水的浮力啊，把这一些所谓的就是建造的石材堆上去，这样。好，但这个算是现阶段蛮多证据可以证明啦，但实际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期待有更多可以还原当年建造的一个记录，或者是现在 AI 这么发达，它搞不好可以真的模拟出那个状况吧。
2: 没错，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讲了一下古埃及的一些天文，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们的一些故事。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要进入我们中场休息时间。那我们今天中场休息带来了一首就是非常美丽，然后我觉得也美丽且凄美，然后也算是有延续我们等一下要讲的主题。这首歌叫做
1: 《美丽的神话》。
2: 而且这首歌有蛮多个版本，那我们今天播的是孙楠跟韩红的版本的《美丽的神话》。那如果有想要听其他更多不一样的版本，大家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搜寻，还有韩文版，还有原版成龙的版本，然后还有这个胡歌的版本，反正有很多个版本，大家都可以去听听看。那我们就先来聆听孙楠跟韩红的《美丽的神话》。那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刚刚的宇宙聊天是跟大家聊了古埃及的天文馆，那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复习了一下，哎，大家今天是几月几号啊？
2: 哎呀，5月21号。
1: 有没有跟喜欢的人说我爱你呢？
2: 真的就是借着这个时机点，可能比较更容易的把平常不太容易说出口的爱啊说出来。
1: 所以呢，我们今天也非常的应景，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故事，那是有关于爱神的故事。
2: 没错，我们今天就是简单来跟大家分享不同文化里面的爱神都是哪一些呢？那我们先从东方文化的开始好了。在台湾，大家想到爱情要去拜拜，会去拜谁啊？
1: 拜月老。
2: 没错，所以呢，月老啊，可以算是我们这一个就是东方民间信仰里面掌管人间婚姻的神明。那它最重要的呢，就是有一个姻缘簿上面写满了各位痴男怨女的照的那名字。然后呢，如果你去求他，他觉得 OK 可以给你的话，他就会给你一个象征的红线。好，象征把你们两位呢绑在一起啊，那你们就有一个坚固的姻缘这样子。
1: 因为听说好像你去求了红线，然后你就是把时刻那个带在身边，当某一个时候那个线不见了，就代表你的真命天子出现了。
2: 所以如果有兴趣想要脱单哈，或者是想要透过月老来帮你缔结姻缘的人，可以找个适合的时间去拜拜这样子。
1: 没错。
2: 那讲了东方呢，我们现在再来讲西方呢，更也是非常有名的，就叫爱神，掌管爱这个职权的女神。在希腊神话里面就是阿佛罗代蒂，然后在罗马神话里面就是维纳斯。这两个女神她们呢本身就是承袭着爱与美这件事情，掌管美丽啊、爱情啊，甚至代表生育。所以呢，这个尤其是有一个古话，大家有看到那个阿佛罗代蒂从那个海中泡沫诞生，然后她站在那个贝壳上面诞生那个画面这样子。那他们呢都在神话里面除了爱与美之外呢，本身也代表着情欲。所以像维纳斯他其实呢是你说他对爱忠不忠诚呢，其实他也有出轨过。他还跟出轨的对象生了一个私生子就是爱神丘比特。
1: 总是非常非常的混乱的神话。
2: 那丘比特呢，他呢是有背着一个弓箭。然后这个弓箭呢有分两个颜色，一个是金色的代表爱情，另一个呢有人说是银色的，有人说呢它是铅做的，铅的箭。那金色被金色的箭射中呢，你就会对你第一眼看到的异性呢一见钟情。那如果是被铅箭或银箭射中呢，你就会产生厌恶的情绪，就会讨厌那个人。
1: 哇哦。
2: 所以呢在那个阿波罗的故事里面啊，就有一次他就是惹恼了那个丘比特不开心，丘比特就恶作剧，就对他射出金色的箭。然后呢刚好这时候有另一个女生经过，她就把她射那个银色的箭。然后就变成了这个女性呢非常反感阿波罗的追求这样子。那那个细节呢等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介绍到呢 会再跟大家做分享这样。
1: 好，
2: 那我们接下来呢讲到的就是埃及的女神跟爱有关的女神呢叫做哈索尔。她呢是化身为母牛的女神。那这种母牛啊，这种很庞大的动物形态，然后呢又跟这个生育很有关系的所以呢她是掌管生育、喜悦、浪漫的爱情。那同时呢她也代表着生命中温暖、欢乐、滋养的那一面。那除了爱情之外她当然呢也掌管部分的艺术，包括音乐跟舞蹈。这就是古埃及呢他们负责就是掌管爱情的其中一位女神。 好，那在苏美跟古巴比伦呢，他们有着人类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爱神之一，那就是以纳娜女神。她也被这个苏美文化呢里面称之为星星女神或天空女神。那她呢就是既掌管性爱生育，也掌管残酷的战争。所以呢，他就是展现出了那种很极端的爱跟毁灭的强烈的那个原始力量，这样子。
1: 他一让我瞬间有想到天蝎座敢爱敢恨的，
2: 对，但是伊娜娜女神算是一个非常原始记载里面就跟情爱很有关联的女神。好，那同时呢，还有北欧神话我们有提过，北欧神话呢的那个奥丁主神他的太太。弗雷亚女神呢她也是掌管着北欧神话关于爱美跟生育的女神。那同时呢，因为她是一个战士，她很厉害，所以她跟那个艾西斯女神有一点像，她也掌管魔法，甚至呢她也掌管黄金还有战争。所以呢他们在那个诸神黄昏打仗的时候，其实弗雷亚女神也很厉害，这样子。那在神话中呢，他们甚至会就是说明说当有就是战士战死的时候，他会跟奥丁神呢平分这一些勇士的灵魂，让他们转生到英灵殿，这样子。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不同文化里面的简单的介绍过他们掌管爱情的这个神明。
1: 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啊，就是，因为大家就是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当我们什么事情没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去寻找就是相对的神奇去帮忙。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月老嘛，顺便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其实网络上其实都可以找一些月老的拜拜攻略。其实大家知道拜神奇也是有小撇步的。
2: 对对对，而且呢，大家都说月老很会偷吃布。就是呢，你要提你的对象的这个条件的时候呢，要设定的非常精准。
1: 没有错，我前两天才看到有认识的那个学妹，然后就是列了非常非常的详细，就是外形啊、个性啊，然后财务能力啊，然后相处什么，哇，超级无敌 detail 的。
2: 但也有人说啊，你写太长你在现场拜拜可能会拜很久啦，或者是会不会就是让那个月老爷爷没有办法听完啦所以适当的精简，但是呢又不能被钻漏洞，这是门学问。
1: 没有错，那在这边提供给大家这些爱神的故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宇宙聊天室，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大家拜拜。
3: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J 莫言。在上一集节目，我们聊到了数字与个性的深度分析，还请出了心理学大师荣格来为我们背书，看清了每一个人的灵魂出场预设值。无论你是冲锋陷阵的一号人，还是追求稳定的四号人，理解数字真的能让我们对身边那些奇葩行为多了一份最高级的同理心。不过看完了内在个性，接下来我们就要看那些数字能量到底要怎么运用在现实生活中呢？帮我们趋吉避凶甚至开运呢？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主题就是数字与生活运势。我们要看看那些每天围绕在身边的数字 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运势玄机？准备好你的笔记本，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即将要开始了。很多人都会觉得运势这种东西摸不着也看不见，但如果从数字学的共振理论来看，这其实跟收音机调频是一样的道理。既然每个数字都有独特的能量频率，而身边每天带在身上的手机号码，天天开出门的车牌，甚至是身份证字号，其实都在发射无形的频率讯号。当你的主命数跟这些生活数字产生了正面的共鸣，你的运势自然就会像开了挂一样顺风顺水。反过来说，如果号码挑得不好，可能就会像收音机讯号不良一样，让你的生活充满着莫名的杂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换了手机号码之后，会突然觉得人际关系变好了，或是换了新车之后开车出门感觉开得特别顺畅。这不是因为数字本身有什么神秘的魔法，而是因为你透过改变这些每天都会看见用到的数字，重新调整了你周遭的环境能量。运势说穿了就是与你环境能量互动的结果，所以了解如何挑选开运数字，其实就是一种主动为自己营造顺流环境的生活智慧。既然讲到生活应用，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看几个大家最爱问的经典问题。大家挑号码的时候，是不是最喜欢看有没有八或是六这两个数字，觉得说这样才能发才会顺？但数字学可没有这么肤浅，如果你是需要大量见客户谈合作的业务人员，在西方古典占术中，数字三其实代表着表达与创意的扩张，而数字五则掌管着人际交往与强大的口才说服力。如果手机号码尾数掉这两个数字，会让你的社交磁场更有感染力。但如果是买车挑车牌，比起一路发，我们更追求行车的安全与稳定。这时候数字四在数理上象征着结构与四平八稳的基石，而数字九在东方是至高无上的至阳之数，在西方则代表圆满与终极的守护。挑选含有四或九的数字组合，反而能帮你在路上带来沉稳以及安定的守护能量。再来就是大家在谈恋爱时最爱算的感情配对。其实不只是西方生命灵数看配对，我们东方人自古以来在论婚论嫁时最讲究的也是数字与时间的完美组合，那就是生辰八字。八字是由你出生的年月日时换算成天干地支的八个字，这八个字背后代表的其实就是一组精密的五行数字编码。西方生命灵数会告诉你，一个热爱冒险的五号人遇到一个讲求规矩的四号人，两个人在生活相处上哪里会遇到雷，哪里会踩到彼此的点。而东方的生辰八字则像更深层的气场，有之说是传统上说的合婚，他看的是你们两个人的五行属性能不能截长补短，是不是木旺需要金来克制以雕刻成器，或是水需要土来竹房以流向正轨。当西方灵数性格碰上东方八字智慧，你会发现两者其实殊途同归，都是在帮我们在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里提前找到跟另一半的相处平衡点，感情运势自然就能大吉大利。除了这些固定的号码之外，大家应该也很常听到所谓的流年运势。流年就是宇宙每一年带给大环境的能量，而把你的生日加上当年的年份，就能算出你今年的流年数字。举例来说，如果今年的大环境流年是走到创新与变革的年份， 但你个人的流年刚好走到需要沉淀内心的阶段。这时如果你盲目地跟着大家一起转职创业，可能就会感觉自己事倍功半，压力山大，就是因为你没有顺应自己的时间节奏。数字学在日志上的应用最大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学会在对的时间时做对的事，该冲刺的时候不要犹豫，该休息的时候就应该好好沉淀。当你掌握了这个节奏，你就会发现生活不再是一直在逆水行舟，而是能顺着运势的浪潮轻松向前。总而言之，今天我们从手机号码、车牌一路聊到了感情配对与流年运势，谈到了节奏如何全方面的渗透并影响我们的生活运势。数字观察中这一集想告诉大家，开运号码或是幸运数字并不是什么碰运气的迷信，而是让我们主动去选择跟自己灵魂频率最合拍的环境工具。当你学会用数字来优化生活，你就是自己人生最佳的设计师。聊着这么多关于数字学的运用，相信大家心里多多少少还是会小小的理性怀疑吧，比如这真的有科学依据吗？或是如果数字学那么准，那同一天生日人命应该都一样吧？没错，下一集我们就是要聊聊这个问题，聊聊数字迷思与科学角度，用最理性的态度来拆解数字学的真伪，大家绝对不能错过。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莫言，我们在下一集的数字观察中再见。

0: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说什么？我一试吧。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2: 哎呀，乖孙啊，好啊！
3: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4: 您好，我是中广主播李雅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您一定会喜欢。
5: 明传金曲，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Silent Siren。

0: 倒数四三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2: 今天蔡美要报新闻给你听呢。
0: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1: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2: 全都在
3: 明天不发报。
2: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1: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明天不发报，
0: 我是阿猫。
1: 我是 Mina。
4: 我是热狗。
0: 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集的部分。那这一次比较特别，是第四集是上一集的主题的下半集，也就是我们去台东采访的第二次经验。
1: 那这集大概会提到的是社耳祭的部分，是布农族的祭典。那后面就是会详细跟大家介绍一下采访的过程，然后约访的一些很特别的事迹，还有灌酒的故事哦。
0: 好，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半集我们在讲的内容是什么好了。那我们上半集就是提到了我们第一次去台东的拍摄经验，也就是我们走进了部落的国小去拍摄。
1: 那主要是探讨他们的文化课程跟传承的部分有什么关系。那这集就会提到祭典的部分。
4: 那两集在拍摄上面，因为一个是活动啦，一个是主要是以采访为主的，那整个在拍摄上面就是有更多不一样的一个故事来跟各位听众来做分享。
0: 没错，那我们为什么去第二次呢？
1: 好，因为我们第一次嘛，截稿日有点紧迫，所以呢，专题没有办法做很
4: 完整，
0: 就比较怎么说简单一点吗？
1: 就是那个
0: 比较简洁有力，
1: 切点不是那么的明确具体，所以我们就已经计划好下学期还要再去做一个延伸的专题报道。
0: 嗯。
1: 那就是看准说布农族在三四月的时候会有社耳祭的活动。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在下学期的时候三月的 月底，然后我们又跑了一趟台东，就是冲着他们的社耳祭去的。
0: 这样子回头看其实也才一个多月以前。
1: 对，
4: 差不多。
0: 这一次比较跟上一次不一样的是，我们是所有人一起搭火车下去的。
4: 对，
1: 嗯，对，但当然那个价钱就差很多啦。
0: 对。
1: 那个车票，
0: 大家知道台东跟台北这样一趟要多少钱吗？要930几块哦。
1: 没错，
4: 好像过年那时候又涨价。
0: 真的假的？过年又涨？
1: 中间有涨一波。
4: 对对对，就那一次啊。
0: 哦，我知道我知道那一波，
4: 就是我们好像第一次，
0: 总之又涨到900多块。
4: 第一次去的时候800多块而已啊。然后第二次900多块。
0: 是吗？我们第一次去800多。哇，我到底忘记。
4: 可是因为我们回来是坐车，好像没有那么有感。
0: 对啦，但是就总之是这一次去，第二次去又涨了一次价格了这样。
1: 那这次就是延平乡全乡的社耳祭活动。
0: 对，
1: 那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社耳祭这个东西。它其实有分村的社耳祭，还有全乡的社耳祭，还有全国性的社耳祭。
0: 对，
1: 那这就是专属布农族的祭典活动。然后
0: 我们去的是全乡的。
1: 对，我们去的是全乡
0: 全乡社耳祭。
1: 对，那时候约采访的时候很有趣，社耳祭是延平乡公所主办，所以我是打电话到延平乡公所去跟他们接洽。
0: 嗯，
1: 那大家想，你今天要采访一个乡的乡长听起来好像很困难。
0: 对，
1: 但对于布农部落而言好像很简单的样子。我那时候
4: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顺利。
1: 那时候因为觉得乡长应该是事情繁重，然后比较难去接触到他，所以我们是以那个原住民课的课长你为采访对象。那时候就是接触的窗口跟我们说，欸，课长因为不方便受访露面，那如果我们给你乡长访问的话，这样 OK 吗？
0: 是人家主动跟我们说乡长可不可以？
4: 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啊。
1: 对，当然可以。就是课长直接推荐我们乡长给我们访问。哇，那个听到是多兴奋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访到这么大咖的人。那因为还要采访一些耆老嘛。
0: 对，
1: 那耆老其实他们也很热情，打电话给 我那时候是打电话给红叶村的村长，那他也是跟我说，哎呀，那天会有很多耆老在现场，我再拉几个给你访问啦，很多啦，都有很多耆老在现场。
4: 这听起来像什么菜市场买菜，
0: 这个一个拉一个，一个拉一个，越来越多人，
1: 对，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所以
4: 每个超热情，
1: 他们也是。也不会说很自私，我就是要跟你约几月几号几点几分我要跟你采访，
0: 嗯，
1: 他就是说哎呀你到了你再打电话给我啦，我再去接你进来这样，
0: 对对 对
4: 有空就访了，
1: 对，有空就访，趁表演空档就访，就是一个很 free 的族群，
4: 他们超 free 的，
1: 超级 free
0: 但又很热情啊。
4: 我们第一天在好像在不知道跟谁，就是跟当地的那个族人他们在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就突然就可以去访乡长，然后就我就把机器带过去开始访了。
0: 对对对，就我们好像也没有说什么现在就要开始访，我们好像是先打电话给他的秘书吗，是那个小姐叫，
1: 对，是秘书，
0: 我们就先打电话给他嘛，然后他就说可能乡长要等一下，然后我们等了一阵子，我们先去拍其他东西，然后他又突然打电话过来说我们现在可以访了，那要不要下来，
4: 超好笑。
1: 其实前面还有接到一通电话说哎呀，我今天没有看到乡长来耶，还是你明天乡长一定会来，
4: 然后我们后面就说啊，乡长在这边啊，
1: 对对对 对
0: 有点不知道他们的行踪，但是就是很突然的出现，那我们就很突然的开始访。
1: 对，没错，就是原住民的热情啊，一切采访的对象都很微妙，
4: 然后每个都讲可以讲很多东西。
0: 对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到了现场之后，我们是因为现场其实是有第一天是先有一些比赛，是那个
1: 摔
0: 跤
1: 比
0: 赛，对，所以我们就是先去拍了一些摔跤比赛，还有一些市集的部分，我们就可能市集买了一些东西吃喝这样，
1: 对，
0: 然后再碰到市集的摊贩的大哥，他也是很热情，开始明明就是一群看起来就是都市人的大学生，然后突然出现在那边，然后他们也不觉得奇怪，他们就直接开始跟我们聊天。
4: 一开口，要不要喝酒？
0: 欸，跟大家说，当你准备要去采访啊，或是你要踏入这些部落的话，你至少一个群体里面要有一个人会喝酒。
1: 真的，一定会被塞酒
0: 啊！这个会喝酒的人，这次是我。欸，这两天我喝了两杯酒，欸，
1: 哇！
0: 可是第一天其实有一点算是在跟人家应酬的感觉，
1: 对，
0: 就
1: 第一天是喝啤酒嘛，
0: 对，我第一天喝了一杯啤酒，而且是就是人家一直推过来然后要跟我干杯那种，我真的是其实有一点想要拒绝，但是人家真的太热情了，所以我就是推不掉。但第二天，因为第二天是祭典正式开始，
1: 他们就有很多小米酒，
0: 对，所以现场有很多小米酒，然后那个小米酒是我自己想喝的。
4: 我觉得第一天那个真的很好笑，就是
0: 推不掉你知道吗，
1: 第一天那一群其实是一群部落耆老，
0: 对，
1: 是比较有年纪的长辈，那他们也是很热情，欸，你们是来干嘛的啊，然后就看着我们拿摄影机啊，然后就大概跟我们说一下我们是干嘛的，然后他们就了解说我们要做的专题报道是什么，然后就直接推了一个类似像乡民代表会的那个主席，
0: 嗯，
1: 就直接介绍给我们，欸，这个主席
0: 可以访可以访，
1: 对，可以访可以访，欸啊，你们要有礼貌啊，跟主席敬酒啊，
0: 然后酒就到我手上了，
4: 哎，
0: 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个受访者是靠我敬酒来的，
1: 欸，而且还加到 LINE， 真的谢谢你，
0: 啊，
1: 谢谢你那杯酒，谢谢。
0: 但那边没有很浓啊，所以还好。
4: 可是怎样 ？Mina 身体不好，然后我要开车，所以就这个任务就交到了。
0: 然后另外一个同学不能喝酒，
1: 对，他酒精过敏，
0: 对，所以这个任务就到了我的头上。
1: 没错，
4: 有时候会开车，
0: 还好啊，酒量不到，不至于一杯就倒。
4: 真的很热情。
0: 对，然后第二天那杯酒是喝小米酒，
1: 嗯，
0: 然后那一次是好像祭典，其中一个祭典刚结束，然后所以就有一些小米酒到了场边，然后大家就是一人一杯，就是而且都用同一个杯子哦，就一人一杯一起喝这样子。
1: 嗯，对。
0: 然后那个耆老就递了一杯给我，然后就说这个很甜啊，很好喝啦，酒精没有很浓啦。然后喝下去其实蛮浓的。
1: 其实我之前在那个桃园村也有喝过一小口，那个小米酒真的是蛮烈的，
0: 但是喝下去不会很烧喉咙。
1: 欸，我会耶。
0: 欸，我这边喝的还好，
1: 我那时候喝的时候是就是刚刚有提到小米收成季的那个杀猪仪式，嗯，然后那时候喝了一口，哇，其实前面刚入口的时候还好，可是后劲好强，它就是开始你会感受到你的食道在烧，然后你的胃在烧的那种感觉。我真的只喝一口，
0: 但我这边喝的好像 还好，那我也只喝一口而已、嗯、但是我喝的是比较多是甜味
1: 哦，
0: 可能不同人酿的会有不同的味道，
1: 对，可能酿法也有差。
0: 嗯嗯，好，我们怎么讲到喝酒了呢？
1: 好，那因为刚那一对那一群耆老很热情嘛，
0: 嗯，
1: 那后面其实还坐了一桌是年轻人，
0: 对，
1: 他们是部落年轻人，他们哇有分哦，就是这次我们有学到部落其实分长辈跟年轻人分得很清楚。
0: 嗯，
1: 那嗯，跟我们跟长辈聊完之后去到年轻人那一桌，他们也是很认真了解说我们要做什么专题报道啊，我们是想要讲什么，然后想要怎么呈现。
0: 对，
1: 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想说哎，这个年轻人好像蛮有想法的，
0: 有一个大哥，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想说问他能不能采访，可是因为就是让我们学到说部落长辈跟年轻人真的分得很清楚，他就是觉得说他是后辈，他觉得自己讲的可能怕会
0: 没有那么精准，
1: 怕会说错，
0: 对，
1: 耆老可能会听到如果不是他们想的那个意思会不开心。
0: 嗯，
1: 对，所以这部分年轻人就是婉拒我们的访谈，
0: 其实也是一种尊重长辈啦，
1: 对对对，
0: 就以他们为主，毕竟这个传统是他们流传下来的、嗯、
1: 没错。
0: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讲一些拍摄的事情好了。我们拍摄总共拍了两天嘛，我们第一天就是拍了一些摔跤比赛，然后第二天是祭典正式开始，然后其实他的祭典算是展演，不算是就是真正在执行这个祭仪，
4: 有点像我们那个运动会那样子。
0: 我觉得不太一样，因为虽然他有一些现场可能还会有一些穿插一些趣味竞赛，就有点像是运动会的形式，但他们的活动当天比较多的是祭仪展演，就是告诉你这个祭典在最传统的状态下我们会怎么进行。
1: 嗯，它虽然叫社耳祭，可是它的展演其实还有很多布农族的其他祭典展演，像婴儿祭啊，然后小米收成祭啊，入仓祭啊这类的展演，它就是除了让部落的小朋友去到社耳祭现场、
0: 嗯、
1: 可以看说哎，每个祭典它最传统的样子是什么，小朋友也可以去看，可以去学习，然后也让外地人就是像乡长讲的就是沉浸式的体验。
0: 嗯，就是可以在现场直接看到这个仪式怎么被进行，然后甚至是可能我记得真的有一只猪吧，他们真的端了一只猪来，
4: 有，
1: 真的真的，他是那只猪的用意是要拿来割他的血，要让
0: 是哪一个祭典你记得吗？入仓祭吗？
1: 好像是入仓祭。
0: 嗯，
1: 他就是主要是要用那只猪的血，然后抹在那个
0: 他们有一个
1: 入仓的那个仓库，
0: 对对
1: 对，
0: 仓库里面
1: 谷仓的墙上要抹那个猪血。
0: 嗯，
1: 就是他们的一个仪式，可能也是带来祝福的意思吧。
0: 总之就是现场可以看到很多不同技艺的呈现方式，然后可能有真正像刚刚说的猪，然后就直接现场杀猪，可以说是杀猪吧，现场杀猪，然后可能现场有八部合音，然后现场有小米的，它就是有插很多个秧苗，你记得吗？在场中中间、
1: 哦、对，他其实把那个当展演道具，就是告诉你说小米就是从插秧开始，然后到最后的收成，然后入仓。
0: 他们其实在从部落里面然后到小米的田里面的这个过程，他们是有大概展演出来，然后他们其实是有一定的规矩跟可能会说的话，会说的祝福的话、啊、或是一些在出门之前可能祈祷会跟年轻人说的一些话，他们其实都在现场有展演出来。
1: 嗯，那其实在那时候我们有看到就是会有一个代表的长者拿着麦克风，
0: 对，
1: 然后喊一些原住民的话，然后其他周围就是女性，原住民女性就要跟着喊，还有一些部落的其他族人也要一起喊，那喊这个用意叫做报战功，社耳祭的报战功、
0: 嗯、
1: 就是我今天出去涉猎，那我回来我就要报战功说哎、欸，我今天带了
0: 什么猎物回来。
1: 对，
0: 所以就是不同祭典他们都有在现场呈现出来，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虽然我们这次是去拍空景跟采访，但也是见证到了一些
4: 就是 我们看到就是平常都市小孩不会看到的东西。
0: 课本上我们都会学到布农族就是射耳祭，但你除了射耳祭之外，你不会知道他们还有什么婴儿祭啊、入场祭啊，那些都不会细细的提到。
1: 嗯，
4: 而且实际上看到又是
0: 另外
4: 一
0: 回
4: 事。对
0: 对，该说震撼吗？就是在猪真的被抬进来的时候，我还蛮震撼，我有吓到。毕竟平常不会看到，就是一只猪在我的面前喷出血来，
1: 真的。只有在市场上会看到切好的。
0: 对对对对，但就是你会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的族群，
4: 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0: 对，就是这些，不管是族群的文化，还是会发生的事情，或是这些传统的事情，在你的脑海中都是不曾出现的，就是反而是到了现场之后，你才会发现，哇，原来其实自己还蛮渺小的。
4: 就是我们有听过这个东西，就是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很大，还有我们很多我们不曾看过的东西。
0: 嗯，
4: 那实际上看到就会觉得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一面，这样子。
0: 对对对 对, 对，就是有很多东西你都不会知道，然后是到了这里之后，你才
1: 亲自参与之后，
0: 对，
1: 你才会更了解这个族群。
0: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其实这一次的采访除了让我们的专题更完整之外，我觉得我更认识了这个布农族的这个族群。
1: 嗯，虽然我自己在花东待了一年，可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原住民的祭典活动。
0: 嗯，
1: 所以这个活动其实也让我看到更不一样的布农族，也让我看到说就是他们其实心里想的，他们并没有担心传承传不下去这件事情。
0: 对，
1: 他们其实对自己的部落文化传承非常有信心，这是我们在采访一个返乡的受访者口中听到的。那他其实是以前在彰化工作，他后来返回部落，然后就是做一些文化传承的事情。那他也是说，就是小朋友从小就让他参加祭典，
0: 嗯，
1: 然后从祭典中他就可以去看啊，去听长辈怎么讲的，然后去了解说自己的文化有哪一些祭典，有哪一些传统，甚至是有哪一些禁忌。
0: 其实就有点回归到我们第一次去采访的主题，
1: 对，
0: 就是从小就让他们学习这些事情，等于是有点可以说是耳濡目染嘛，就是把
4: 从小接触这个东西。
0: 对，就是把文化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4: 就是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在学区域，就是我们自己家乡的文化，然后换作是他们部落小孩，他们就是从小跟这个社稷的文化，然后从小接触，
0: 嗯，
4: 然后到了长大，他们就会想，就是不一定说想要当这个文化传承人，但就是至少会有归属感跟一定的一个认同感。
0: 嗯，我觉得就等于是他们会在这个活动当中真正认识自己，然后也真正获得了一种，对，就像你说的归属感，自我认同的部分。
4: 嗯，就是我后来听到我们的受访者，我在看袋子的时候听到受访者他们有讲到，有一个是从高雄来的，
0: 他们是观光客，
4: 对对对，嗯，看到他们当地就是有想要把这个文化传承的心把它做出来。
1: 其实是没错，因为那一对观光客，从高雄来的观光客，他们其实是在鹿野的一间餐厅里面用餐。那用餐的时候，餐厅的老板就跟他们说，欸，今天那个永康村那边有延平乡的全乡射耳祭，等一下可以过去看看。所以他们自己也是，或是应该说鹿野的居民，他们都会自己推广这个活动，然后让观光客，其实他们可能原本不知道说部落里面有这个祭典，那他们可以顺路来看看，也是让观光客就是见证到说不一样的原住民，然后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行程可以让他们印象深刻，
4: 就是他们当就是亲自去体验这个原住民的文化。然后后来在选素材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有一位返乡在彰化工作啊，
0: 对，
4: 然后
0: 返乡青年，
4: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剪素材就边听，其实他们小朋友让他们从小去接触这个文化，其实仔细想好像是我们就是在都市很少就是可以去理解的。我的意思说，因为像我们从小学的就是课本上讲什么我们就是学什么，我们很少能够去实际的去体验一件事情嘛。
0: 应该说文化这件事情对于都市小孩来说好像不会那么容易被教导吗？
1: 嗯，
5: 就像从小
1: 像我们汉人的文化有什么歌仔戏吗之类的，
0: 我觉得那其实比较算是台湾的文化
1: 哦，
0: 因为长出了一个台湾的样子。嗯、好，这个就是另当别论，这个要讲可以再讲另外一集。
5: 我觉得听很多人在讲田，就是家里附近有田这件事，就像我出生之后，我家附近都是房子，所以其实家里有田这件事情，我反而是有点感到陌生的。
1: 嗯，没办法想象，
5: 就是像布农族他们小孩，就是从小去接触。我在捡袋子的时候也听到有。有他们小孩都是从小接触设计，我记得他们有两三个小孩，然后跟我们分享说他们从小已经参加过了好几次的设计，
0: 对啊，
5: 他们就是当地小孩也对这个文化非常的熟悉，那所以当然就是他们大人就是乡长啊，然后青年他们甚至是观光客，他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景象，所以其实是对当地的文化传承是非常有信心，这个我觉得是我想这个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0: 嗯，我觉得这一次整个祭典看下来，整个应该说整个设计的活动看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其实在当地在整个布农族的族群，也不能说全国的布农族，但是就是延平乡的这个布农族的族群来说，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是很骄傲而且很有自信的，
5: 就他们会很有自信，然后想要把这个文化推广给更多的人，
0: 对，所以像才会像刚刚说到的观光客那样，他们是被餐厅的老板推荐过去参加这个祭典的。
5: 而且其实我们在现场看，其实大家都很乐在，就是想很享受
1: 乐在其中，
5: 这个
0: 文化。对，
5: 像我们第一天有一个，就是有现场看到一个摔跤的那个
0: 比赛
5: ，场中央在
0: 摔跤
5: 比赛，然后旁边的大家就是都
0: 很热烈的在。
1: 帮他们加油，
0: 对，
5: 然后而且那天
0: 很热衷于这件事情，
5: 欸、
0: 对，那天一边下雨，然后他们是一边在沙地那边摔跤，然后旁边还有很多人，就是连伞都没有撑，就一边坐在那边看。
1: 哦，对，他们真的很兴奋，然后也很激动，
0: 对，所以就是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每个人在祭典当中都是很
5: 乐在其中，很享受这个祭典。
0: 对，该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在现场感受到的说。因为他们的对于自我文化的骄傲跟认同，那份情绪是很难在都市里面感受到的。因为都市里面，你不会突然在一个场合，然后突然觉得哇，原来我的文化是可以这么引以为傲的。
5: 我们都市很少，就是可能大家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推广自己的文化。
0: 对，反而是进入了部落里面，就看到了这一切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一份。不知道欸，他们给我的自信心就是让我很有感触，
5: 就大家彼此都很熟络，
1: 就他们的自我认同感跟想要传承那种热烈的心是我们
5: 都市小孩没有办法感受到的，
1: 对，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然后也没办法，应该说意料之外的自我认同是这么高的。
0: 对，反而是到了现场之后才感受到。
1: 对，
0: 就不管是从访谈里面，或是从各项技艺的展演，或是这些有点像趣味竞赛的比赛，
1: 嗯，就像我们会担心说，哎，你这个文化传承得下去吗？这么多人都外流了，但他们其实自己一点都不担心。
0: 对，你真正走进部落里面，你会发现其实大家对于文化都是很有信心，很骄傲，而且很热衷的想要把这件事情继续传承下去。小朋友其实也在祭典当中也都是玩得很开心。
5: 我觉得他们比较不会去担心传承，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生活的
0: 一部分
5: 、嗯、他们不像我们都市小孩，就是我们有太多外力去干涉吗？
0: 我也不觉得他们的干涉有比我们少，
5: 但是他们从小那个就是一直回到归属感的一个问题，然后就是让他们对这件事情是很骄傲，然后不用担心说他会失传的。所以其实这两次的采访就是让我们，就是我在实际经历过，然后在剪素材再看，重新看了一次素材，就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我们不去现场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的。
0: 嗯，
5: 然后就是真的是相机拍过一回之后， 我们再回来看，就是会觉得说还好我们有花时间去这个活动，
1: 对，很庆幸自己有去享受不一样的生活。
0: 真的耶，虽然这两天应该说这两次，然后分别的我们都去了两天嘛，虽然这两次都蛮累人的，因为两天你要从台北到台东，然后又要从台东到台北，然后又要拍那么多东西，然后又要很早起床，说实在其实是很累的行程，但回头看这一切其实蛮值得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有规划这次的采访，然后真正跑到实地，
5: 然后
0: 拍了这些有的没的
5: 这些文化跟人，
0: 对，
5: 就觉得好像这两天比起说我在家里然后在那边睡两天，或者是就是待在电脑前面剪片，我这两天
1: 更有意义，
5: 我花这个时间到台东，然后好好去享受，好好去真的拿相机到处去拍，真的是我们平常不会去接触到的事情，
0: 就是去实地参与这些事情，
1: 而且蛮有成就感的，我们也被公视看见了，
0: 对。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前几天上个礼拜五我们去参加了公视的总编辑会议，然后我们就拿了这一次第二次去台东拍的素材剪出来的三分钟的
5: 袋
0: 子，对，然后拿去比赛，我们拿到了第三名，
5: 耶、yeah ！
1: 我们有3000块的奖金，
0: 太开心了，
1: 前前后后台东的整个计划总共拿了6000块的奖金，
0: 没有错，
1: 真的蛮有成就感的。
0: 当然钱这件事情很世俗，但是就在钱之外我们也是获得了很多东西啦，就
5: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努力，然后到时候画就是变成了一个实际的一个成果嘛，
0: 对，就除了回顾，对，除了回顾之外，就也是可以重新感受那当初在拍的时候那份，
5: 你看我在剪的时候我就每次看那个素材然后每次就有点感动一次。真的很，因为虽然就是我第二天不在现场，但是每次看还是觉得哇，我其实有点后悔第二天不在现场，
0: 第二天才是精彩的部分，
5: 的
0: 对。回头看起来这种感动吗，好像是身为记者会有的一份情绪吧，就是在采访之后回头再看这一切的话，
5: 真正感受到了，我们要去理解跟感受他们当地的这个风土民情，我们才能去真的去很好的下笔，就不会是说单纯是查资料，然后把我们查资料查到的东西去就是把它腾在我们的稿上面，
0: 对，
5: 更没有温度。
0: 大家不要再说记者都就是网络上抄东西然后就可以工作，没有，我们真的是实地走到了现场才能感受那些事情，才能够去写出一篇真正会让人感同身受的报道，
5: 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记者就是可能在某社群平台或是某网络平台随便找找资讯然后就可以拿来做成新闻，但是说实在的是要真正去理解过当地的人家的文化，做出来这个新闻才是有意义，
0: 对，你要去见到现场的样子，你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大家值得理解值得看见的，
5: 值得被更多人看见的东西。
1: 那大家在看你的新闻的时候就会更有那个在场的感觉，临场感，
0: 对，现场的感染力是就是透过记者的眼睛跟手还有影片去呈现给乐听大众的，
1: 没错。
0: 好，我们又把第三集讲得很像就是最后一集的结尾。好，那我们今天这集的内容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讲了也是蛮久的，又要讲了1个小时，你看两次的台东可以讲一堆事情，其实如果要再讲的话还可以再讲更多，
5: 我觉得我们讲个2-3集都讲不完。
1: 真的。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下一集呢，我们来预告一下下一集会有什么内容呢，
5: 下一集就是把我们整个在明报的一个
0: 算心路历程，
1: 心路历程，再加上接下来要找实习，
0: 是的，
5: 哦，对，
0: 我们接下来下一集就是来分享一下，我们刚好下一集就是也是接近期末了嘛，那我们在明报的实习也差不多快要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分享一些我们在明报的从去年上学期到现在的一些，
5: 差不多是为我们这一段路做一个收尾这样子嘛，
0: 对，然后再来就分享一些我们实习的事情，可能实习的部分会占比较多啦，因为就最近找的蛮累的。那下一集如果刚好也在找实习的朋友们可以准时收听一下，说不定我们的困扰也会是你的困扰。
1: 真的，没错。
5: 我们就留到下集再分享。
0: 对的，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大家拜拜，
1: 拜
5: 拜。
6: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在上集我们介绍完去唱卡拉 OK 吧，这集我们要介绍在他故事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歌曲，是由日本传奇摇滚乐团 X Japan 所演唱的经典歌曲《红》。如果说去唱卡拉 OK 吧描写的是人在突发状况中努力保持冷静与面对压力的样子，那么《红》这首歌则像是把那些长期累积的情绪一次全部爆发出来。红发行于1989年，是 X Japan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几乎可以说是日本摇滚史上的经典，不只是因为它旋律强烈，更因为它把情绪推到了极限。而在认识红之前，也一定要先认识 X Japan 这个乐队。X Japan 成立于1980年代，由团长兼鼓手 Yoshiki 领军。他们是日本视觉系摇滚的重要代表之一。所谓视觉系，不只是音乐风格强烈，连造型、舞台演出与情绪表现都非常夸张鲜明。但 X Japan 厉害的地方不只是帅或狂，而是他们音乐里那种非常强烈的情感。尤其是 Yoshiki 的创作风格非常极端，他可以写出很温柔的钢琴旋律，也能在下一秒进入几乎失控的高速摇滚。而这样的反差其实也让 X Japan 的歌听起来特别像人的情绪。像去唱卡拉 OK 里巴的角色透过唱歌释放压力，而红则更像是把那压抑已久的情绪直接用声音呐喊出来。尤其在现代生活里，很多人的压力其实都是长期累积的，可能是课业、未来、人际关系，又或者是对自己的期待。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应该再撑一下，但有时候真正让人崩溃的不是某一件大事，而是那些一直没有被说出口的情绪。而红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这种情绪完整的表现出来，他不温柔也不平静，甚至可以说有点失控。但正因为如此，他反而很真实，因为人在压力之下本来就不一定永远理性，我们会烦躁、会痛苦、会想大喊，甚至觉得自己快被情绪吞没。但音乐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当有人把这些情绪唱出来时，我们反而会有一种原来不只是我这样的感觉。而这也是为什么直到现在，红依然被很多人视为经典。它不只是热血摇滚，更像是一种情绪的释放。从去唱卡拉 OK 吧到红，我们其实都能看见同一件事，当压力与突发状况突然降临时，人不一定能完美应对，但至少我们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出口。有人选择唱歌，有人选择大喊，有人选择继续往前走。而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红》这首歌，感受那份在压力之中依然燃烧着的情绪与力量。我是 DJ 小龙，漫画音符，我们下次见。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2: 大家好，我们是

0: 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李玉玺。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奇，我们是
3: 小蚊子。
2: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点歌传情的主题就是点一首你的天团或者偶像的你最喜欢的歌曲。那我们要不要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要给今天的节目取这个主题呢？
4: 我觉得因为大家心中都有自己的偶像，但主要是呢，我想要拍一个 Reels。
2: 没错，我们是看到刷着那个 TikTok， 然后想我们今天要拍什么宣传片这样子，然后想看到哇，这个好像很赞，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想到了。
4: 没错，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关注一下电台的 IG 之类的，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废片。
2: 没错，
4: 不知道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虽然你们可能不在乎。
2: 挺有趣的，挺有趣的，
4: 就是 每天的乐趣就是看 Reels 跟
2: 看大家拍什么点歌传情的影片。
4: 对啊，我觉得现在如果只拍洞洞的话就太无聊咯。你们真是一群枯燥乏味的人。外面有人吗？
2: 不敢说不敢说，
4: 对不起外面的人。
2: 只能说我们今年这学期呢就是有一点提升了，大家都很用心在做。
4: 我想是的，大家都很有趣哦。
2: 好的，那我们马上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吧。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我的朋友瑞恩点的，他点的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那他为什么会突然迷上曾沛慈呢？就是因为最近很火爆的节目浪姐期。
4: 竟然是因为浪姐所以喜欢曾沛慈。
2: 没错，他说曾沛慈的开麦真是太稳了，简直就是来开演唱会的那种。
4: 确实他的唱功是非常的厉害，而且感觉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应该算是他最红的一首歌曲，
2: 而且又是个人 solo 的部分，所以呢出错率就更低了。这是可以说的吗？
4: 有时候也需要慎选同伴啊。就像大家工作的时候也需要慎选同伴一样。那我们来听这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哇呼，欢迎回来，呼呼呼，呀呼呀呼。
1: 我们的转场应该是滋滋滋滋滋滋，欢迎回到第二首歌。
0: 好啊，感觉到最后一首的话会啪，然后被打到的感觉。
1: OK， 那我们重来一次哦，一二三，
0: 滋滋滋滋滋滋滋，欢迎回来，
1: 第二首歌。好，那我们第二首歌呢，就是来自我们的 DJ Yoga 点的第二代的大人的快乐。那他为什么会点这首歌呢？非常的明显，因为他就是大影的小粉丝，
0: 大影是他的偶像，
1: 没错，他几乎每一次点歌都是大影的歌，所以这里应该会收集完全的那个大影的专辑吧。
0: 大影专辑收集库
1: 全部都有。
0: 我也是透过了电台认识了大影，
1: 没错，
0: 这个，因为我本来是对于马来西亚歌手可能就比较知道应该是艾薇之类的
1: 啊。没错，因为艾薇都是在这里发展，
0: 是，
1: 然后反而在地的马来西亚人可能对艾薇还没那么的熟悉。
0: 原来是这样，
1: 对啊，
0: 所以大影是国民歌手，
1: 可以这么说，没错。
0: 那你觉得刚刚的那个滋滋滋滋滋算是大人的快乐吗？
1: 可以算是吧。
0: 我刚刚感受到成年之后的快乐就是滋滋滋滋滋滋，这很疗愈耶。
1: 毕竟大一都不能这样，我们大二成长了，然后就可以这样。
0: 没错，我想他们还是蚊子胚胎，我们已经是会飞的那种，
1: 可以开嘴巴说话了。
0: 对对对，我们可以
1: 吸血了。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第二代的大人的快乐。

0: 好的，那刚才我们所收听到的呢，就是来自第二代的《大人的快乐》。哎，我们要转场一下，一二三，滋滋滋滋滋滋。
1: 哇，我们从快乐的大人回到了下一首歌曲是 Monday。
0: Yeah， 是 Monday，
1: 不快乐的感觉。
0: 但是这首歌呢，是来自欧阳娜娜还有小鬼在音乐有你的那档节目里面的翻唱。那这首歌呢，是我自己私心加进来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愉快，那听了整个人就是非常的有活力的感觉，
1: 那很适合礼拜一听了。但大家没有活力的礼拜一推荐听这首歌，
0: 从 Monday Blue 变 Monday Orange，
1: Monday Red，
0: 对， Pink，
1: Monday Rainbow，
0: Yellow 之类的。好的，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欧阳娜娜跟小鬼翻唱的 Monday。

0: 欢迎回来，
1: 第四首歌，
0: 像晴天像雨天，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
1: 今天是算晴天吧，我觉得。
0: 然后中间像晴天又没有，它就没有下雨。
1: 是我们的心情像雨天。
0: 对，有时候我觉得我心情也是像晴天像雨天，就是它有点阴晴不定，但今天就是完全的 rainy day，
1: 等于是台北的天气。
0: 对啊，大变。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歌呢，就是来自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啦。那这首歌呢，也是我的朋友，高中朋友点的，然后他不想要透露他的名字，所以呢，我们就不说是谁了吧。
0: 他是汪苏泷的粉丝，
1: 没错，
0: 他的名字就是六个字，汪苏泷的粉丝。
1: 然后他是因为看了南红，然后他觉得他很南红的时候就想要听这首歌，那听了过后就会心情甜甜的。就是这样，
0: 汪苏泷是不是擅长唱一些甜甜的情歌？
1: 对对，他是情歌王子，他可以把，他也是可以把那种 OST 很悲伤的 OST 也唱成很甜的感觉啊，我觉得挺厉害的，
0: 等不及要来体验一下了。
1: 对，那你有看《南红》这部剧吗？
0: 没有哎、欸，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时候听一中国人讲话的时候，我会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怪怪的，就是我会有个疙瘩感，也不是疙瘩感，就是有点像是搞不好美国人听英国人讲英文也会觉得很奇怪的那种感觉，就是会有种怪感。
1: 够力够力啊！要紧急公关一下。我觉得呢，这个南红，我虽然还没有看过他的完全的剧，但他片段拍起来真的挺美的。
0: 哦，而且有很多人看。大家都是一致的好评，还有那个蛋糕，现在都还有人在买类似的
1: 蛋糕。
0: 对啊，他们说有个南红蛋糕，然后就是蛋糕上面会有一个笑脸这样子。
1: 哦，这个我没有追上这个潮流，这给我听起来很像 Coachella Justin Bieber 的那个笑脸。
0: 理解 ，OK，
1: 没错。
0: 那我们来体验一下南红的，
1: 像晴天，像晴天。

0: OK，
1: 滋滋滋
0: 滋滋滋滋滋滋滋，
1: 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五首。
0: 第五首歌曲是 Distance， 但是呢，它是一个叫做 Rainbow 的人的歌。我点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这首歌很活在当下，他的整张专辑都是为了同一个不爱他的人写的。
1: 天哪，
0: 他是一个跟我们同年的人，
1: 跟我们同年的人，然后他自己出的歌，
0: 对，他的整张专辑都在讲同一个女孩，而且、大家可以去看那歌词，其实是令人蛮心痛的，但是他就是用一种很嘻哈的模式带过。另一个我觉得他是我偶像，我很佩服他很勇敢的点是他的歌曲就是看起来注定小众，因为他有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像是一张顺顺的地图，他可以笔直走到终点，但是他想要一直在中途转弯，所以我觉得他很勇敢。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敢做一看就知道没有流量但我们想做的东西吗？
1: 我没有那个勇气。
0: 对，他好像只是为了自己说故事，每一段的情绪跟那个编排都不太一样，这很有趣。虽然他的衔接略显青涩，因为他就是一个跟我们同年龄的人，我那时候看他发歌的时候大概是在四年前是第一首歌，
1: 也四年前，对，我们今年是21岁，
0: 没错，
1: 所以是十
0: 很十六十七，
1: 十六十七，
0: 对，就是他也是一个很青涩人，就是当然比不上其他人，但是他很像是勇敢尝试，对对，就觉得很酷，而且就是好，这个等下再讲。
1: 他有应了那一句话，就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0: 对，虽然他也是蛮惨的，但是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说，先来听这首《Distance》。

他表达情感有点拖沓，喜欢他都甚至可以说啥，是我的喜怒哀乐被他裹挟，一靠近他我就忧郁，还是不懂那道模糊的距离，有点看不清楚的同时感觉我和他就坐在一起，我走得真慢，说想你是真的走。

对他的感觉我知道是真挚的，但无力牵挂的拥抱再消失在城市了。Only you can tell me 什么是真实的， Only you can tell me 什么是真实的。

0: 我们再来一次。
1: 他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活泼，他交了那么多的朋友，一部分是不想被活泼。我也没想象中的内向，但想象我在舞台上，我的歌词他都会唱，但他每次都被换被他以前的对象，所以我真的为他很生气。我想要做到更大的生意，我不在乎那些垃圾的死活，我只想要为他的真心争气。我不允许他受了更多的欺负，我曾看过泪水或过他的肌肤，所以我不想被其他人给低估。四句话他们一辈子记住，生活的伤害我全给你讨回来，我不得的爱的我知道做人，他只要记住我对他很脆弱，他天赋和自尊都让我叫神。我跟你的角色大部分，我相信你也不需要提问。他说我们的距离很模糊，离开时才不会伤得深。Don't give a fuck， 我知道他不会唱，所以这首尽量不写英文。看到的像就是太阳的温馨，不是多巴胺的兴奋。但我光是猜测你的随口一语，就耗光我所有精神，对你奉献我的。
0: 算了。

距离。Yeah, distance, 说真的， distance, 近到靠腰。Distance, distance, distance, 这种完全目标。Distance, 你。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2: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是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欢迎回到名传之声
3: 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点歌传奇的小
2: 蚊
3: 子，
2: 我是小笛子。
3: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下半场的节目了。那下半场的第一首歌呢是
2: Stay It， 它是一个日本男团的歌曲 Ballistic Boys， 就是它是我的学妹点的歌，它叫做易宇。对，易宇他是很会追星的人，因为他妈妈其实是在类似的那种公关公司上班，他可以真的是可以一直到国外看人家演唱会，以一个工作人员的名义，但其实他只是坐在那，因为他是他女儿。
3: 没错，
2: 他真的可以成功一直跟偶像合照什么的，然后把自己的布条送到他们的手上。我不知道现在这一团是如何，但是呢，偶像也可以轻易的伤透他的心，因为他就是很用心的在做一些东西。他之前有被一些偶像伤透心过，所以他又换了新的偶像，现在是这一组。就这样。
3: 那这一组这一个组合呢，他是韩团吗？
2: 他是日本的男团。
3: 难怪好像没不是很听说过，因为不是很混日圈了。
2: 对，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日本那边的音乐他们的成熟度也很高，但是现在已经很少，就是有点要怎么讲，可能是我们这个部分的人都很少在听，就很少会听到身边的人说最近日本的什么团队如何如何，
3: 就是出圈率相对于 K-pop 圈子来讲就是比较低一点点。
2: 没错，可能是比较有时候记忆点比较低吧，像 K-pop 你有时候一听你就被洗脑了。
3: 对啊，就算是那种真的是口水之歌，就是一直重复
2: 对
3: 同一个东西，
2: 有时候只是那样，但是大家就是会很喜欢。
3: 对， 對，但是日本圈子他们其实很用心，也是很有深意，很有程度的。
2: 都会很多人说，其实台湾的音乐现在大概是退步日本20年之类的。啊、日本其实是就是非常的，要怎么讲，他们很细腻。嗯，对。但我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有觉得，应该说他们有一点点微微的向韩国靠拢一点，但是可能也还是保有自己的坚持。匠人精神，
3: 毕竟还是需要一点宣传力在的。
2: 没错，让我们来听这首 Say It。

0: 对，
1: 欢迎回到下一首歌，
2: 没错。
1: 那我们下一首歌呢，也是理性的朋友点的，它是来自 BTS 的 2.0，
2: 是我们的朋友，你觉得是谁？
1: 真的吗？是我们电台的人吗？
2: 对，是电台的朋友，电台亲朋好友们。
1: 竟然吗？是在外面的朋友们吗？
0: 我偷看一下，不在，看起来是
1: 不
0: 不在、
1: 哦。那是金莹吗？
2: 是金莹，金莹，金莹，
1: 猜对了。他之前好像有追 BTS 的，但是因为他们入伍了，然后他现在才在台湾，所以就换个团追了。
2: 原来这个东西是可以换一下的，
1: 毕竟他们现在就是没在嘛，对吧？
2: 是，稍微改变一下老公应该是没关系的吧？
1: 对啊，又不是和就是有上了那个证书的。可以接受，他们去哪里啊？
2: 对啊，大家是觉得我们的节目如何？离开了，
1: 出游了，他们都
2: 他们入伍了吧？
1: 剩下老师在听我们的节目，好伤心哦。
2: 谢谢老师，
1: 谢谢你，
2: 谢谢。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给你听歌。
2: 是金莹说这个是他 BTS 新专辑最爱的一首歌，是 2.0。
1: 好的，那现在我们就来收听一下 BTS 的 2.0 吧。

0: 哇，非常的 brand new。那刚才呢，为什么我会突然关掉一下？是因为他跟 Blackpink 某一个成员的歌，他的那个声音真的很像，我就想说是不是按错了，但没有按错哎、欸，
1: 对，以为弄错歌曲，
0: 对啊，以为放错了。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滋滋进行下一首歌，
1: 下一首是 Milly 的
0: Sorry，
1: 最近真的很喜欢 Milly。他的那个舞台效果也是很好，所以他荣登我的偶像目前是前几名，但是不知道我追星的方式比较佛系。
0: 现在我们有一个小粉丝在那边，就是文鱼。
1: 我觉得文鱼也可以加入小文字，他有文字这样。
0: 对啊，我还帮我们拍那个 fan cam。
1: 我是觉得文鱼姐。他现在影响我们了，
0: 有点贴脸开大了姐。
1: 文宇姐也应该跟 Milly 一样跟我们 say sorry。
0: 没错，等下马上让他来 sorry 一下。
1: 他会那个吧 sorry make it 的那个。
0: 没错，我觉得他会，他会跳舞给我们看。
1: 是，对，反正呢我会强烈推荐 Milly 的歌曲，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很有趣，他很常会有一些可以提振精神的歌，就是就算你听不懂他的语言，或是你没有去查歌词，就是回想到他的那个舞台表演，或者是不回想的时候，也会觉得说他的旋律真的是可以让你想要跳舞。叮当当当，我刚刚的那个叮当当当是那个印度歌曲，这是三个傻瓜的主题曲。偶尔我会在，就是我会在开心的时候，脑中冒出叮当当当。
0: 我觉得你可以做你节目的时候就用这个来专场。
1: 那我可以讲一些很难过的事吗？
0: 可以、啊，
1: 讲一些啊、哦，台北真是雾蒙蒙的之类的，对对对，讲一些那种很文青的伤感的诗句，然后就叮噔噔噔噔噔噔，OK，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这样子。
0: 可以耶，我觉得很有 vision，
1: 不知道老师会怎么想。
0: 再来听听看他的意见。
1: 是，我节目就会像刚刚那个 Rainbow 的歌一样，一下跳这个，一下跳那个，叮当当当。那我们现在叮当当当，来听一下 Milly 的 Sorry。
0: Sorry 已经很 now。

0: 希望大家有被这个 MIDI 唱歌的方式吸引到，你没有感受到他最后一声的那个魅力吗？我就觉得，就是拿那个东西来当我的 LINE 手机铃声之类的，我可以接受。
1: 你经过我的同意吗？
0: Sorry,
1: 看得出你最近追的心是有一点精神状态很美好，
0: 那是很必须啊！我现在看到就是大家笑容满面的经过走廊，就觉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自动帮他们配乐了。
0: 对，大家最好都去戴个阿拉伯头巾，噔噔噔噔，去牵一只骆驼，
1: 用那个噔。
0: 对啊，欸，我都还没有买那个波，欸，我本来要下单了，但是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很需要，现代人家里必备的是什么？木鱼跟波，你们就是，没错，就是你们开完拍的噔噔噔噔之后呢，就觉得啊，人生好难，我要面对这个欢愉之后的那个低潮，你就嗡，没错，必须。
1: 整个又清静下来。
0: 我跟你说，这真的有用，因为我的老家旁边是一间庙，它每天晚上六点跟早上六点，它就会当叮叮叮当当。我跟你讲，真的是那一整条街的人都听得到。你听到之后，你就会心平气和当。但我有一次在它当的时候，被阿妈臭骂一顿。现在我的解决方式，噔噔噔噔噔，滋滋滋滋。
1: 好，是时候进下一首了。
0: 好的，希望今天的内容大家会喜欢。
1: 我们这一组是音效组合。
0: 是，我跟你说，下一首歌也很有音效的感觉，它叫阿啾
1: 阿啾，
0: 它是 A C H O O 阿啾
1: 阿啾。
0: 因为我很常会阿啾，大家就会一直跟我说 Bless you。这首歌里面也是充斥着阿啾跟 Bless you， 是 Reba 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就听完之后，你们可以在他的后面插上三个傻瓜的歌曲，噔噔噔噔。接下来来听这首 Reba 的阿啾。

0: 大家有感受到吗？
1: 真的会非常多的阿啾，
0: 没错，以后你身边的朋友阿啾的时候，你也可以说 bless you。
1: 超烦！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好，下一首，太多了 ，too much。那下一首呢，是来自我自己私心又点的一首歌，是来自 Blackpink 的 Champion。那这首歌放在后面呢，主要是激起大家继续听名传之声的欲望，没错。那还有呢，给自己小蚊子组合自己颁发一个幽默的奖项，我们是幽默冠军，所以是 Blackpink 的 Champion 来做我们的结尾，
0: 那是很必须的。谢谢 Blackpink，
1: 谢谢。
0: 好像他颁给我们的一样，
1: 结果是自己点的。
0: 希望我们也是你们的 Champion，
1: yeah。相信大家心中都有自己的 champion， 你也是 champion， 我们大家都是，很棒。
0: 是的，是的。
1: 哇，突然觉得自己有点输了，因为刚才阿啾 bless you 还在我的脑袋里面，
0: 因为大家太常会阿啾了，我们太不把自己当 champion。但是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听完这首歌，要开始把自己当成心中的冠军。也可以当快乐冠军，像我就是阿啾冠军，因为太长阿啾了。
1: 你是音效冠军，
0: 没错没错，我们应该要有那个音效盘呢。
1: 对啊，一个是噔噔噔噔噔，然后一个是阿啾，
0: 还有滋滋滋滋滋，然后我们自己的。
1: 对，那还有最后一个最经典的嗡。
0: 对，嗡是所有人都需要的，而且你可以，而还有一个，你可以在沉默的时候放那个啊啊啊啊的那个
1: 音效，对对对对对，
0: 或是嗡，
1: 或者是那个罐头的那个哈哈哈哈。
0: 对，如果我们以后都放派对歌曲，然后派对歌曲一结束，我们就嗡，希望这样可以就带给大家一个内心的宁静。没错，现在的这个现代社会真的是太少宁静了，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跟我们一样的宁静，我们可以当宁静冠军啊，嗡，
1: 我们是很多个冠军，
0: 没错，
1: 我们也是建议冠军、创意冠军、设计冠军、
0: 公关冠军、
1: 快乐冠军。
0: 对对对，希望没有叨扰到大家的耳朵，耳朵冠军。
1: 我们已经要结束了。
0: 是的。
1: 那今天这首歌播完过后，我们节目就结束了。我们下礼拜再见了，滋滋滋滋滋。
0: 希望可以成为大家的 champion。
1: champion。
0: champion。
1: 点歌传情的 champion。
0: OK， 名传之声。
1: 名传广播电台FM 88.3。
0: 你一定会喜欢。
1: 下次见。
0: 阿啾。我是小栗子。
1: 阿啾。Bless you。
0: 拜拜。
1: 拜拜。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好了，今天呢的来宾非常非常特别，他是我的国中同学哦，我们认识了几乎是好像要十年，快要十年了。国中呢，我们两个上课的时候坐在一起，他其实就会开始写一些语录啊、歌词啊，等于说从他以前就已经有在接触创作这件事情了。到了高中的时候呢，他也创作了自己的毕业歌啊，然后也参加了全国高中生毕业歌的作词跟主唱，所以等于说他的经历其实几乎是跟我的很像这样子。那从这边听得出来，他就是一位非常符合我们这个节目的来宾的创作者，让我们欢迎914。
3: Hello， 大家好，我是914。
2: 来，先访问一下914，从那个他读世新大学嘛，从世新大学来名传，然后再爬这段楼梯，请问你有什么感想？
3: 刚刚看到就是从那是大门吗？那是大门 是就进来那个是大门，
2: 算
3: 就是好进来的时候看到说走那个楼梯的时候想说。名传学生怎么办法胖啊？这样每天走怎么办法胖？我吓一跳，真的。
2: 然后按那个电梯
3: 上来的时候，电梯其实它跟世新有一点点像，就是它会有点绕，但是它是那种循序渐进吗？就是它会
2: 是的，
3: 对对对。但这样算起来大概有搭16楼哦，
2: 差不多啊，
3: 真的吓一跳，很高。
2: 搭三个电梯到4个电梯，
3: 对啊。但我觉得很好，是有电，至少甚至有电梯了。
2: 我跟你讲，我们要盖手扶梯了，已经在盖了。要从就是你刚从那个底，然后爬到，
3: 就像剑湖山
2: 刚那个学城那里，对，明年1月会盖好，
3: 哎呦，
2: 然后再盖好没多久就要毕业了，我服啊，我服啊，
3: 我来搭，
2: 我超好笑。好，那我们刚前面有提到，就是我跟914是国中的同学，那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怎么认识的。我记得我们国中感情实在是好的不可思议，
3: 真的。很夸张，
2: 我们是会互相去彼此家，
3: 嗯，
2: 去玩啊，写作业啊，然后我们的家人都知道我们是谁，
3: 就甚至会关心说啊，最近的未来动向这样子。
2: 对对对，
3: 请问那个微微最近在做什么这样子？然后说就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反正就是会互相都知道对方在干嘛。
2: 对，反正而且我们在学校也都一起玩啊，然后有时候位置也竟然都会分在一起。
3: 但其实我们开始真的非常熟，是因为我们一起补习。
2: 对，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开始一起补习？
3: 完全不知道，
2: 因为一定是我们在学校先认识啊。
3: 但是其实我们在学校。

0: 他认识的时间很晚，算到后面，那个中间一开始没有到那么熟，然后认识不知道是一个契机，然后开始一起补习，但是我们补的是那种一对二，
1: 对，
0: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 close， 就很近，
1: 非常，
0: 甚至就是可能上补习班，我们要去补习班的时候，是爸爸对方的其中一个家长载我们一起去的那种，
1: 哎、欸，对耶，
0: 对，这种可能都、就是。
1: 天哪，像哪安亲班呢？
0: 超好笑的，就真的很熟那种程度。
1: 而且我们就这样一起补了
0: 三年
1: 吧，两三年。
0: 我们连中间换补习班都一起换，就是我们在哪，就是我们彼此在哪，我们就在哪里。
1: 对，我没有换过补习班，我完全忘记这件事情，
0: 超厉害的。
1: 而且我们后面学吉他也一起学，
0: 对，
1: 然后也都是一对二，
0: 对，
1: 所以我们几乎什么都一起做，
0: 真的。
1: 我真的觉得我们超厉害的，
0: 我们大概就是占满了彼此的国中生活90%，
1: 没错，是到高中才慢慢的，
0: 就是分班的关系啊。
1: 对，我们高一就不同班，然后加上他又、
0: 我后面又没有读
1: 那间学校，他又转学了，
0: 是，
1: 算他后面又有回来
0: ，yes， 等一下会聊到是不
1: 是，对，会聊到，
0: 没问题，没问题，
1: 等一下再跟你们细说一下
0: ，OK。
1: 那我们刚刚讲到国中的时候，914他就会。开始写一些语录，我到现在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是并桌，然后有一本小本本，
0: 嗯哼，
1: 然后那个小本本，我记得他都会贴什么便利贴，哎、欸，好像那本是我的、欸，哎，我好像有一本，
0: 我们好像都 有一本，但我那本会贴很多那种偶像的
1: 贴纸，然后我记得你那时候拿便利贴，然后在我的，你那时候写不知道是哪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但是我真的忘记了。
0: 真的，
1: 就写那种很感动那种
0: 哦，我记得什么谢谢你一直在什么那种，
1: 对对对，
0: 类似那种，然后我还会画，我后面还会自己署名这样子，
1: 对，你有那你的签名，
0: 对，我的签名，我签名是，不要真的不要说，我签名蛮厉害的，
1: 哇、欸哦，他那时候签名真的很
0: 真的，我到现在都觉得我签名超猛
1: 的啊，他怎么没办法高中国中就签成这样子？
0: 国小明星可能有明星梦，所以从小在家里练签名，就是总有一天会用到这样，
1: 哎、欸，你真的很厉害、欸，他那时候签名已经是大人等级了，
0: 真的、
1: 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他那时候就把那个便利贴贴在我的本本上、然后我每次要打开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一本，然后那一本不只有便利贴，还有我们两个在那边写很多有的没的，反正是
0: 想到就写，
1: 对啊，反正国中就是这种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0: 是，然后可能现在看起来会很羞耻，因为说天啊怎么中二啊这么中二的、啊、真的那种什么你知道看到爱情语录
1: 啊，对，
0: 那是
1: 爱情语录，爱情语录
0: 我觉得很厉害啊！
1: 那时候才几岁，14、13岁。
0: 哎、欸，其实我们那时候不是还说过我们想要开什么爱情娱乐账号吗？
1: 哦，真的吗？
0: 哎、欸，还是我自己啊，然后没有跟，然后
1: 我
0: 自己偷偷开，然后没有人知道这样。
1: 你有开吗？
0: 我没有开啊，
1: 吓死我！
0: 开我就蛮厉害的。
1: 我们那时候有讲要开哦、喔，
0: 没有哎、欸，但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就基本上就是。
1: 啊，所以你是不是从以前就开始很喜欢写
0: 东西吗？就我很喜欢用文字，我喜欢用文字记录感受。不管什么样的感受，就是我只要当下有一个 moment， 然后我接受到这样的一个 feeling， 然后我就会把它写下来。
1: 哇，英文、啊，
0: 英文
1: 你 ，moment is feeling，
0: 我也不吓一跳。
1: 我觉得国中要用文字写出来的，我觉得文字要表达感受需要一点脑力耶。
0: 嗯，
1: 那我觉得你那时候就可以写，也很厉害。
0: 谢谢。
1: 那你那时候的内容是比较偏哪一种？感情生活还是你想到的时候就会写？
0: 我觉得它有分片，它有分时段。我一开始蛮就是全部都 focus 在感情上，完全都是纯感情。
1: 是我受过很伤，
0: 或者说我们国中真的是太闹了。我真的那些都是怎么讲小朋友恋爱嘛，就是太就是怎么讲，好像在自己在谈偶像剧哦、喔，然后把自己每个感情都放，对对
1: 对，
0: 都放很大，那其实根本就是什么都没有，根本就是个
1: 对。OK。
0: 对，然后后面我觉得我是从国三开始会有点点，因为是可能是开始也慢慢长大，所以才会开始带入一点点生活上的感受。
1: 嗯，
0: 对，就比较不用那么就感情。
1: 对，我们国三就不同班了。
0: 对，我们国三会分直升跟
1: 没有外考。
0: 对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都是直升班，但是我们不同班。
1: 不同班，你那时候国二的时候就是想要什么就写什么。
0: 嗯，真的。
1: 所以是到国三更有那种长大的感触，你才开始写那种很深奥、很深奥的东西。
0: 嗯，对，
1: 是这样讲吗？
0: 就是对，我觉得也算，就是不会比较，就全部都是写爱情啊。我觉得国中、国二都在写爱情，真的。
1: 讲到这件事情，我们想一下，我们来跟你们分享一下914他自己的国二时候写首歌。这首歌呢，我们刚才在讨论，我就想说，哎、欸，你这首歌叫什么？我突然忘记了。可是当我想起来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会却一直重复那首歌。
0: 他甚至会唱，
1: 我会啊，
0: 我要疯了。
1: 那首歌叫什么歌名来？
0: 叫过了。 好中二哦，
1: 天哪，
0: 他就过了，
1: 好像回去一样哦。
0: 但是你知道这首歌改编超多次的，
1: 对、啊，
0: 他甚至一开始是有 rap 版的，
1: 中间掺杂一点他的爱情情
0: 事。是的，我可以说吧，我可以说吧，
1: 对啊，
0: 就是他其实原本是我前。
1: 啊、
0: 我国中那任男友，他帮我填的 rap 词，然后我写的是主歌跟副歌的部分，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哇，这旷世奇作，我超猛的，我就是哇，这主歌写的很屌，然后呢，然后 rap 又有加持，然后就天哪、啊，这首歌一定会爆。
1: 等一下，你们那时候还没在一起吧？
0: 完全没有，我们是班上的死对头。
1: 他那时候喜欢的还是？是可以分享吗？
0: 我 OK 啊，我完全没
1: 问题。他那时候，他男朋友那时候喜欢的人是我。然后后来，这个故事真的很荒谬。
0: 我也觉得超荒谬。
1: 他九一四就一直想要，因为他是那男生好朋友，然后那男生就是一直要追我，可是我就
0: 他完全无感。
1: 对，然后他就九一四就一直想要帮那个男生讲一堆他的好话什么什么的，然后可是我就觉得那个男生平常一直欺负我，他不可能会喜欢我，
0: 是是，
1: 而且我很讨厌他。
0: 那我知
1: 道，然后结果他就一直跟我讲他的好啊，怎么讲到最后变他们两个自己在一起。
0: 真的是超扯，我们是那种国中生的那种小感情，就是那时候我们坐前后，然后他会拉我头发那种。
1: Oh my god！
0: 真的，然后我们那时候我超不爽，一开始我就说到底是拉屁拉哦、喔，然后呢，然后我就转过去骂他，然后呢，他就是那种翘椅背，你知道吗？刚、
1: 欸、对
0: 对，翘椅背，他超爱翘椅背的、啊，他有听到吗？
1: 不会啊，
0: 反正就是他会一直弄我，然后呢，不然就是欺负人威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超不爽他的，然后超不爽他，直到是因为我们坐前后桌，然后开始慢慢聊天，然后开始有点歌词上文字上的接触，我才觉得哦，他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对 对，没那么。
1: 那、啊、为什么你们会开始写歌词？
0: 哦，因为他超爱唱 rap， 然后那时候他看到我在写语录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啊，这你写的？”我就说：“对啊，这我写的。”然后他就开始说：“其实我写的还不错啊，然后什么的。”然后呢，然后他有，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写那首我自己写的那首歌，然后他就看到，然后他说他有灵感，然后他要写，他就接在我下面写。然后我说：“啊，这是要怎么唱？”他说：“就 rap 啊。”他还那时候还唱给我听，但已经忘了，因为我把那段歌词删了。
1: 因为后面不好了，
0: 对，后面不好了，后面真的是怎么讲？好，缘分都是缘分，对，但我们没有怎么样啦，就是，
1: 所以你也忘记那首歌
0: 的 rap 的部分吗？
1: 对，
0: 对，完全忘记。
1: 啊，所以你最后有把那首歌再变回你自己吗？
0: 有，
1: 整首你自己再重写。
0: 我真正完成这首歌的时候是高一的时候，我高一才把这一个版本定案，然后才开始
1: 有发
0: 谱曲，对对对，谱曲。就是用吉他谱曲这样，然后确定整个旋律，然后对，是高一的时候。但是大家如果看到歌词的话，会是就看得出来是非常简单。
1: 一下，
0: 一年的
1: 过
0: 了，
1: 我一直
0: 期待着，即使害怕你不会是我的。要挟我，到底在要挟啊？
1: 下一句什么？
0: 我一直深深爱着，静静等着，知道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哒，不会再过问了。曾经的每一刻，你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哎，
0: 这句很厉害。那一年你走了，我疯了，我们不再联系了。
1: 那一年你走了，我疯了。
0: 对，然后我们不会再
1: 联
0: 系了。天哪，很直白啊。我觉得很直观，就是
1: 很可爱，这是一首很可爱的歌，
0: 就是很直观的表达，就是一个过了的状况。
1: 哦，我记得你那时候还有在选歌名，对不对？
0: 对对对，一直是狂选。
1: 高中吗？高一的时候。
0: 对，然后我一直问身边的人，然后问就是微微他们，就是到底要用什么歌名，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定案是过了
1: ，
0: 好像是从歌词里去找，有点类似，我不知道，反正他就是这样定的。
1: 从这首歌里面就可以听出我们的国中有多精彩，
0: 是真的。好爱写哦、喔，
1: 这段故事好好听哦、喔。你知道这段故事是到我们到现在都一直拿出来笑的一件事情。對對
0: 對，这首歌是到现在就是没有人觉得他感伤哎、欸。
1: 对啊，完全没有啊。
0: 我觉得自己很厉害，说哇，我是那种悲伤感类型的创作歌手啊，完全没有，大家一起狂笑哎、欸。听到我唱这种歌，他们一起狂笑。
1: 我觉得是大家知道背后的故事。
0: 这确实确实。
1: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写这首歌？
0: 这首吗？
1: 对，
0: 我是
1: 契机是什么？
0: 又是男朋友吗？没有，其实那时候写这首歌是因为我其实本身就很喜欢看那种悲伤文学，然后 我就会从中间感受到，就是我觉得我会带入那个故事里，觉得很难过。但那时候其实没有特别说是因为某个故事，然后我就可能加上我上一段感情，那时候有点像是我上段感情刚结束，嗯，这样子。然后结束完之后，我有点
1: 难过。
0: 对，我觉得我其实这段感情，我到国三都还没走出来。
1: 你说你国小那一段吗？
0: 对，国小那一段
1: 打棒球那
0: 一段。对，天哪、啊，你看吧，我就说大家真的都真的很认真在听我的故事，然后而且重点是可能是精彩到他们全部都记得。
1: 对，
0: 反正对我就很容易把这些心情就是直接写下来。
1: 好可爱的故事，我都好喜欢，
0: 超烦的。
1: 那你觉得你那时候比较像是抒发情绪，还是你就真的觉得好，我就是要把这段感情我现在感受写下来？
0: 我觉得都有，但是我觉得抒发情绪比较难。情绪我觉得不，因为都是情绪化的是当下嘛，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一直都有这个情绪的话，那其实蛮痛苦的。
1: 嗯，
0: 确实确实。但我觉得有点像是那一段 那段时间的感受就写下来，然后应该说是我对某个回忆的记忆的感受，
1: 反正就是一个记录啦，
0: 是
1: 记录曾经拥有的。
0: 是，哎、欸，曾经拥有是我下首歌的歌名，
1: 真假的？你写啊、
0: 我叫什么？曾经，反正就是类似这种东西。
1: 曾经什么？
0: 后面还有一堆啊，都是那种感情的东西。
1: 那我在继续写歌哦，
0: 稍微，但是我都没有，对我没有发特别发出来。
1: 我们请对人了，大家。
0: 我疯掉，那全部都是爱情。他这人到底多恋爱脑啊？
1: 对啊，对对。
0: 就只要被伤过，我就写首歌送给对方，
1: 这也不错啊，
0: 是啊，但每首歌都很伤啊。
1: 就像什么九一四，有一天可以写出一些快乐的歌，好不好？
0: 希望哦。
1: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写东西的时候，有觉得说哦，我写的还不错吗？
0: 有哎、欸，我觉得超屌的、啊。我说写语录就觉得可以开一个账号啊，我还觉得我可以共情
1: 哎、欸，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好像真的觉得你那时候写的很厉害。
0: 对啊，就是大家给我的情绪价值是真的给到一个顶、
1: 啊。你好像很适合去写书还是写？
0: 那时候老师说，就是你可以开一个那种诗集创作啊，就是做纯文字那种黑底，然后纯文字。
1: 对对对，哎、欸，而且好像那时候那个年代好像刚流行语录这样，对不对？
0: 超多黑底白字，
1: 而且我记得我会一直去转发一些语录这样的东西。
0: 对啊，然后我就真的，我们就很中二，我不知道为什么、欸，我们到底哪来那么多时间 emo 啊？
1: 可是我们那时候其实超快乐的、欸，
0: 超快乐啊！但我不知道，我们就对这种文字非常特别有感，
1: 可能就青少年没
0: 真的青春期嘛。
1: 对啊，那你国中的时候，你有想过你自己会写歌写到现在吗？
0: 其实没有，但是因为其实我对音乐乐理部分没有那么厉害，
1: 嗯，
0: 我只会比较会写歌词，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会帮别人写，
1: 嗯，
0: 对，所以其实不会这么讲。如果说写歌这件事，我觉得不要说写歌，我就喜欢写词。就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用文字记录我的感受，
1: 嗯，
0: 然后我也希望我可以用文字来转换别人的感受，就他告诉我他有什么东西，我可以用我的文字来帮他去表达。对，
1: 哦，所以就不一定是要写歌啦，
0: 对，不一定是写歌，就写词，写词，
1: 写字，
0: 对，
1: 文案那种。
0: 那
1: Oh my god！ 我觉得这一路走来，你也是。感觉经历了很多，
0: 是
1: 感觉你现在的故事写一写可以变成一本故事书。
0: 哎、欸，真的，搞不好来出两三集、喔，
1: 蛮精彩的，我觉得
0: 真的很闹。
1: 刚有讲到说你高中的时候有自己写一首毕业歌吗？
0: 哦，
1: 对，那你那时候开始做的时候，你是为什么会想要写这首毕业歌？
0: 哎、欸，这我就要讲到我们国中的梦想、欸。哎，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有在讲，
1: 是因为国三的那个学长姐他们的毕业歌吗？
0: 欸、对、
1: 啊，
0: 我记得，对，我记得我们那届的，就是我们国三那一届的学长姐写的很厉害，
1: 对他们高中
0: 超红，对不对？
1: 对，我就是因为他们，所以我才决定要写。那你是吗？
0: 是，
1: 哦，你也是。
0: 是
1: oh my god！
0: 就我们两个是一样的啊，就是那时候我们觉得很强。然后呢，这个算是一个，我觉得对我们两个来说都是扎在心里的一个梦想，
1: 对，
0: 就我们高中一定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对，
1: 哎、欸，真的哎、欸。啊、我不知道你那时候有这个感觉，这个想法、欸，
0: 就是我没有特别，但我就如果可以，我想写一首，而且我觉得很青春啊，
1: 超级啊，
0: 超级！我觉得毕业歌是一个非常青春的东西，
1: 而且还可以在这个学校留下一些给你的印记。
0: 对，而且主要是你知道，我们就是感受派，
1: 对，
0: 所以你知道这种青春的东西，然后就整个就是重。
1: 而且我觉得有更想要写出来的一点，是因为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还站在舞台上唱。
0: 超厉害，
1: 然后整个大家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在那边，
0: 怎么办法？毕业歌全校都会唱啊！
1: 对，那首歌点阅率很高哎、欸。
0: 对，然后真的是大家是朗朗上口哎、欸，
1: 非常。 而且那个 MV 也很好看。
0: 对，
1: 只要我真的觉得他们编曲什么的一手包办，他们真的
0: 是。但我觉得我们大家后面都做到，
1: 对，很感动，
0: 哎、欸，很厉害，
1: 我觉得很感动。
0: 毕业歌已经离我们大概快
1: 三年了，
0: 两三年，对不对？
1: 虽然说我们到高中就是像他。刚刚说Joyce还要转学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后来虽然他有再回来高回来学校，但是就是不是同一所，而且他就变降转，所以他也少我们一年。
0: 是，
1: 但那时候就看到，我们毕业后的下一年换他又在做毕业歌的时候，就觉得很酷，就是有一种好像我们都没有变，
0: 对，然后
1: 感觉，
0: 但是又就是长大了，
1: 对，
0: 而且我觉得因为我们刚好差一年，就因为我中间降转关系，然后所以我是。就是微微他们那一届发毕业歌的时候，我是有在他们毕业典礼现场的，你知道吗、
1: 哦？你有来，对你
0: 有
1: 来，
0: 我就在楼上，
1: 好感动的。
0: 我看到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吗？我完全就是，我现在讲都会泛泪，
1: 哇，
0: 就是真的，因为我是一路，因为我们虽然我跟他读不同学校后面，但我们其实都会分享生活。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也知道你在做毕业歌、嗯，然后我也知道就是大概毕业歌走向什么，因为他甚至会唱给我听。就那时候就会分享一些音档跟歌词，然后叫我看说，哎、欸，你觉得这怎么样？然后连谱曲什么，他其实都是他蛮花很多时间在上面。
1: 嗯，
0: 然后那时候一出来我就说，这一定会红，这一定真的，我觉得旋律写得很好，然后包括我觉得歌词也是啊，就是大家我觉得整个团队，就是我觉得大家配合得非常好，然后直到那一天毕业典礼当天，我在现场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成功了，
1: 我想起来你发的那个限动 ，Oh my god！
0: 就我觉得就是你一路看我们从国中这样子，然后说要做一个梦想，直到梦想成真那天，然后他们这个时候除了在台上就是学校的台上表演之外，他们还有更厉害，就是他们也成功选入
1: 那个
0: 全国的高中毕业歌，所以我觉得哇，就看着自己的朋友一路从我们开始设定梦想，直到达成梦想，甚至超出原本梦想的范围的时候，我觉得扯。
1: 哇，你很会讲，
0: 真的扯！
1: 你真的很会讲哎、欸！
0: 我是那时候真的很骄傲，你知道吗？我是认真，我还跟身边朋友分享，就是我会把那个连结传给别人的，
1: 真假的啦！
0: 那他投票狂投哎、欸，明天投必投，要投就投到满呢、啊！
1: 真的，好很大，很感谢大家的投票，让我们有入选这个毕业歌。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毕业歌就是因为是风筝嘛，风筝起头的、嗯。然后我记得。那一阵子那几年好像我们学校附近的学校也都没有去
0: 参加、
1: 那個、就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到很这个比赛很有名、
0: 嗯、
1: 哼，然后后来好像因为我们有入选了，然后有他们有来我们学校拍 MV、
0: 嗯、哼哼，
1: 然后后来是因为这样你们才去也去选吗？
0: 你说我们吗？
1: 对啊，
0: 对，其实我一开始没有特别知道这个比赛、
1: 嗯、
0: 但我一直都知道风筝的存在，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比赛是他们牵起来的线。
1: 我们吗？
0: 就是
1: 哦哦，你说你说风筝开始的，
0: 对对 对, 對、嗯、然后我是也是听到微微他们去报名这个比赛，不然我们其实不知道。然后他那时候报名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哦，我觉得这个目标是这个时候定的，
1: 哇，
0: 就是看到他们比这个，然后我就说，我明年一定要搞一首，
1: 哇，
0: 我明年一定要为我学校写一首，就算不是为我们学校，我要为毕业生，对，为自己，我要为自己，就是在就达成这个目标。然后到最后，我就觉得说，其实。这首歌就那首毕业歌，我想要送给不管是学校毕业生还是
1: 以前的朋友，
0: 对对，就是想送给大家的一个像纪念嘛，一个感觉。
1: 我也是欸，就那时候写毕业歌，不只是写给现在还在身边同班的朋友，也想写给以前国中，因为以前国中的同学很多可能都没有在直升上来我们的高中，所以其实身边朋友还是有变，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就是想要写给以前的好朋友，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写毕业歌的理念都差不多。
0: 我觉得写歌都有点像这样，
1: 就想要记录。
0: 对，而且你有、嗯，其实你有很多话想说，但你没有办法一一说明。但我就会觉得说，我们会希望你们透过这首歌来知道我想要告诉你们什么。
1: 对，就是跟我一题很像，就是很多毕业歌对很多人来说就只是可能一首歌，
0: 嗯，
1: 可是对我们创作者来说，其实就是在记录我们在高中的青春还是国中小时候。嗯、那你觉得你那时候最想要写进歌里的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些吗？
0: 嗯。我觉得我那时候想写，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是因为我有点一波三折吧、
1: 嗯、
0: 所以我很想把那种起起伏伏的心情写出来，然后包括就是我觉得现在高中生他有的一些情绪，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大家不是那么的乐观吗，那么的顺遂，就大家其实的想法蛮多的， 蛮多元，然后大家想很多，当然有不好的、啊、好的、啊，就觉得其实大家都在这种蛮杂七杂八的情绪中长大的。
1: 嗯，
0: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就是尽管就是风雨再大，但我们还是会一起迎风起航那种感觉。这是那时候我毕业歌的理念。
1: 来讲一下你毕业歌叫什么名字？
0: 来，我的毕业歌叫做《青春繁忙期》，
1: 非常好的一个歌名。怎么唱、啊？
0: 给他一个满分。哎哎，如果说忘记唱，会很尴尬。哦哦，追上梦想的狂，
1: 啊、对，扬起希望的帆。
0: 什么？不管路上什么？哒哒
1: 哒哒哒。你真的忘记哦？
0: 欸、忘记啊？有没有歌词啊？反正就是类似这种，有点像是哦，我那时候歌词就整首歌，你想把毕业生想要比拟成一个水手的感觉，他好像就是那时候有说过，就是一波三折嘛，那海上风浪一定会很大，
1: 嗯、
0: 但我觉得我们心中一定有一个灯塔在，
1: 哦对对对
0: 对对，那座灯塔会指引我们这些水手在一个对的方向，
1: 嗯、
0: 然后前进，哇，不可能有
1: 歌
0: 词
1: 哎、
0: 欸，天哪、啊，
1: 哎、欸，我记得我很喜欢
0: 一句吗？
1: 就某一段，那时候去看你选上那个毕业歌
0: 的
1: 时候，对，然后我就有在台下看他唱，他唱那个这个啦，
0: 最后一句吗？这是我的最后一个。我觉得哦，我觉得整首歌最后一段这个、
1: 嗯、
0: 是最能表达我想要我写的创作理念，
1: 就是跟前面都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他是什么什么？

0: 夸张，你知道那时候在现场，然后在台下看着他唱这几句，我就觉得哦，而且他前面还有一句是“青春是你青涩脸庞，也是刻在我心中唯一的宝藏”。
1: 真的，
0: 反正我记得他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有一句，反正他就是在，他就看着我唱，我都快哭出来了。
1: 我那时候是真的对着他唱，因为他在台下。欸，这你现在讲一讲，我就整个起鸡皮疙瘩欸。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我们身份交换的关系，就是去那在这在前一年，嗯，然后我是在台上看着他唱的，
0: 对，
1: 然后隔一年是换成他在台下看着我唱，
0: 对。而且应该说，我知道你高中这几年来过的也是，嗯，蛮比较坎坷，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到时候看到你站在上面的时候，就有一种。很替你开心，然后很感动，然后他对着我唱，我都真的要哭出来
1: 欸。我觉得怎么不知道怎么说，我觉得当下真的是很好笑，那是 live 直播。
0: 对。
1: 然后我看微微的时候，我就整个就是怎么讲，我唱的时候我是笑到一个，我还走音欸，
0: 假的。
1: 对啊，我看到你，然后我就狂笑，因为我觉得太
0: 笑什么
1: 啦，没有，我觉得就很屌啊，就觉得去年站在台上是你，然后呢，今年你在台下看我。然后他手机就是这样拿着，就是
0: 我就这样拍着他，
1: 然后整个笑到还走音，就反正很好笑。
0: 为什么是笑？不是很感动，很感动的笑，
1: 就是很感动的笑，都差点泛泪，但是觉得很好笑。
0: 我总觉得就是好朋友在下面看你
1: 熟人感，
0: 就是有一种尴尬，
1: 就
0: 是很白痴，
1: 真的。
0: 那你在做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遇到什么压力或是卡关的地方？
1: 压力哦，我觉得有欸，就是其实我一直觉得说，我会不会我的词写的不够，让大家足以去感受到我的情绪，嗯，就我很想告诉大家说，我觉得毕业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有多么的
0: 重要
1: ，它不只是一个结束，它我觉得它算一个开始，算是重新整理我这个人，不管是大家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重新整理我这个人的一个阶段，所以我很想要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但我很怕大家没有法从歌词中感受到，所以那时候就是。中间有一些做很多微调的东西就很纠结，就觉得这样写比较好还是那样写比较好，对。
0: 所以整首歌的词都是你写的吗？
1: 对，整首歌的词都是我写的。哇，
0: 欸，那很厉害欸，
1: 就爱写词啊，但我不写歌，而不写曲这样。
0: 那你会就是一定要什么哪一句后面一定要押韵这种规定？
1: 我觉得前期我很，我觉得强迫症问题嘛，就我这一定要押同一个东西，嗯，但是后面真的是。其实说实在，唱舒服，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这样子。
0: 没什么差。嗯，所以前面就还好。嗯，就不会后面强迫症就没有那么严重。
1: 是是是，就觉得感受好像比较重要。每天在压了韵，然后结果也没有把那个词的东西表达出来。
0: 那你现在还会再去听那首歌吗？
1: 这首吗？
0: 对啊，
1: 狂听。
0: 你现在还会听哦？你知道其实
1: 毕业歌吗？
0: 对啊，
1: 会。
0: 就到我毕业后吧，大学这几年，我都有点不太敢听欸，
1: 不敢是不是。
0: 对，不敢。
1: 为什么不敢？
0: 因为我就觉得，就听了好像就是会回到以前，可是那以前已经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就这样。就我会不敢，就是我觉得以前太美好了。嗯，就是也不是说现在不好，那是另外一种美好。
1: 嗯，我懂。
0: 就是那个害怕吧，可是，在。这几个月吧，就最近也要找实习，就开始要面临长大的时候，我就有一次我就真的突然想到，我就点进去看我们的 MV， 认真把歌看完，也听完，
1: 觉得
0: 就感触很深呢、啊，觉得不知道怎么讲那个感觉，
1: 当初怎么会有这种勇气想去做这件事情，
0: 就还是很佩服我自己，
1: 觉得厉害，真的佩服，我也非常佩服，就是佩服到就是怎么办法真的把一个原本从嘴巴里只说出来的一个梦。然后真的是实现，
0: 你说佩服我们两个吗？
1: 算吧，佩服我自己吗？
0: 我真的觉得我很厉害，我是认真。
1: 如果真的要说厉害，我是觉得真的有那个勇气。
0: 对，
1: 对，就是完全不管别人怎么讲、欸。就那时候，其实说实在，做这首毕业歌的时候，没有太多人
0: 支持吗？
1: 算支持吗？就是他们不在乎，没有那么在乎，因为毕竟那是你自己东西啊。
0: 对他们就觉得对他们来说就是一首歌
1: 啊，你要写就写啊，
0: 对啊，不要就不要。嗯、
1: 啊，所以其实就是懂的人就懂。
0: 对，
1: 所以你在这条路上，或是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的，就真的是你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0: 哎、欸，真的哎、欸，
1: 就是写歌这种东西，
0: 等到你在跟别人说哦，我现在在写毕业歌，哎，他们可能听听就觉得啊、哦，真的、哦，可是要等到你成果拿出来的时候，他们才真的相信这件事情。
1: 对，而且他们在听的时候，他脑子里不会有那帧画面。
0: 对，
1: 我们所有的写歌，我们的听这首歌的时候，所有的 脑子里的跑马灯吗？不行，这样子换灯片啊，换灯片，全部都是就是所有你在那间学校里待过的
0: 回忆，然后还有我们写下来的那个当下的心情，
1: 是是是，
0: 然后怎么样？嗯，真的觉得创作者真的很勇敢，也不容易
1: ，respect， 真的。
0: 就是大家自己坚持自己的梦想，跟我们俩、嗯，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很棒的一个
1: 例
0: 子
1: 吗？我们很棒吗？谢谢。
0: 我觉得，而且我觉得我们至少剩下那年很厉害是什么？
1: 就是歌名曲超好的，
0: 真的谢谢，
1: 天才吧？
0: 你知道那时候那个编曲、欸、啊，那个什么，想起走过每一个为梦想发光的夜，
1: 真的会唱，
0: 是不是？
1: 真的超好听。
0: 我觉得那时候很厉害的是，我们编曲竟然就找到那个，就那一年我们国中唱毕业歌的学姐
1: 哦，嗯，
0: 刘希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一种
1: 梦想传承的感觉，
0: 对。而且我还有亲口告诉那学姐说，我们那时候国中的时候，真的就是看了你们的表演，然后我们大家都很受你们的影响。
1: 如果我们之后成为这种角色呢？
0: 对，
1: 就说学姐，就是我那时候是听了你在台上剩下那年，然后才能。
0: 我跟你讲，
1: 有
0: 类似。
1: 天哪！
0: 前几个月前，应该三月的时候，有一个学妹就突然来密我、嗯，然后她就说，他们今年毕业高三嘛，等于是我跟我们一起毕业典礼，
1: 是、
0: 嗯、他们那时候国三，等于角色交换，然后她就说。他想要问看看有没有剩下那年的伴奏或是吉他谱。他说他们想要透过毕业影片，然后重新诠释一次剩下那年。
1: 天哪、啊，重新诠释你那一首哎、欸。
0: 对，反正他们就想要翻唱，然后就想要好像回到当初的那个感觉。
1: Oh my god！
0: 然後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整个就有一种，
1: 就是、对对对，你已经
0: 我好像也带给别人什么了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嗯、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加油！就是你们如果有弄出来的话，要记得给我看。虽然说我不知道他们弄出来了没，应该快毕业了。
1: 对啊，差不多喽，下个月看一下。
0: 学妹，如果你有听到的话，赶快传给我看，我真的很想看。
1: 我们就期待他们的 cover，
0: 我真的要哭出来的那种。
1: 厉害，
0: 就是没想到三年后你还记得这首歌。
1: 对，有点像把你的，就是他们看见了我们的努力跟梦想的感觉。然后他们还愿意再次，他们觉得这样，他们看见这份努力，然后想要透过他们的方式再传递出来，
0: 对，
1: 很厉害，
0: 我觉得这很欣慰。
1: 天哪，
0: 天哪！那我们上半场呢，也聊了很多关于我们国中、高中，还有一起所有的回忆，然后还有我们为这创作这件事情，我们为创作这件事情，
1: 现在要哽咽了吗？现在是哽咽的时候吗？现在应该不用哽咽。
0: 我们为创作这件事情，就是把想就嘴巴讲出来的话实现到一个真的的地方。嗯、我觉得也透过我们刚在聊，完全就是我完全没有发现，就是还有这么多事情我没有想到、欸。
1: 嗯，
0: 就是要你讲一讲，我才知道。
1: 真的，其实我们两个对话方式就像这样。
0: 对啊，非常的快乐。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下一段场非常的精彩哦，会跟大家聊聊关于我们全国毕业歌的东西。广告之后不要走开哦。
2: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3: 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1: 我记得当初是你先说你爱我。
0: 未来的每一篇章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3: 我是914
2: ，Yeah， 好，上半场呢，我们聊得非常的开心。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持续的分享我们914的创作。那我刚前面有讲到说，他在高中毕业后呢，也有参加到全国高中生毕业歌，然后他竟然还是担任作词的部分，想要先来跟他细聊一下。那为什么你那时候会想要加入作词组？
3: 我觉得。这是完全能代表我的东西，就是完全是我直出的，因为我毕竟就是跟刚刚说的嘛，我很喜欢把感受就是用文字去做一个记录跟表达，所以我觉得如果用文字去处理的话，这应该是会是我最拿手的范围。对，
2: 所以你才想要加入作词组？
3: 对，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有办法进作词组，然后我可以为2024。
2: 你们2024？
3: 你是2023？
2: 我2023。
3: Oh my god！
2: 岁月
3: 现主持2026，
2: 今年啦，
3: 反正就是我觉得，如果我真的，因为其实作词组人不多，如果我能成为那全国2024年的毕业歌的，我能代替他们用文字来表达毕业生的感受的话，我觉得天哪，这是我觉得很伟大。
2: 天哪，你能这样想已经很伟大，
3: 谢谢，
2: 很厉害。
3: 对啊，但是毕竟。有没有做到也不是我决定的，也不是我去，
2: 应该有吧，我真的写很好。
3: 謝
2: 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叫做
3: 晴天雨。
2: 我觉得这个意象很好，你说明一下吧。
3: 其实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推敲，反复推敲好多次，我们一开始没有特别去说我们要先定这个晴天雨的题材然后去写。我们一开始在我们在歌名上执着了很久，我们想说到底要写怎么样的，因为我们参考很多过去的学长姐嘛，有飞鸟啊，然后什么那个什么，反正就是拓啊那些，就有的是意象，有的是一个东西，有的是拟人风筝，像这种一个物品存在，然后我们一直卡在这个逻辑出不来，说我们要写什么陨石，我们写小草，我们写大树，写海豚，是很多
2: 海豚，
3: 真的海豚，他们说什么在什么广阔的海洋里这种东西，反正我们真的卡超级久。然后那时候 我就想说不行，我们大家不能一直卡在这个物品上那么久，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写拟人？
2: 对，
3: 我们为什么要拟物？我们为什么不能写一个意象，一个代表现代高中生的意象？就这样，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状况可以直接表达说现时代的高中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然后那时候就想到说，那你们觉得那时候跟大家讨论，跟组员们说，那你们觉得说，高中生要一个什么样的意象表示？然后有人就说下雨吧，对，有人说啊下雨吧，
2: 下雨，
3: 对啊。然后那时候我们的制作人，就制作人一璇哥，他就说，我觉得雨这个不错啊，就是太阳雨啊，太阳雨不错。然后我说太阳雨，
2: 他学这么像哦，
3: 真的。他说太阳，我们是整个全部被叮太阳雨哦。太阳雨这个意象很好，因为它是同时有阳光跟雨存在的一个成分。然后晴天雨它变成晴天雨，是我觉得晴天雨听起来比较诗意一点，
2: 对对对对，
3: 是是是。太阳雨它是一个纯现象，但晴天雨我觉得听起来很温暖，
2: 对，
3: 就怎么讲，因为它是晴天雨，
2: 对，
3: 然后听起来晴天是一个形容词，就这场雨它其实蛮温暖的。它虽然是一场大雨，但它其实就是保留它那份温暖的成分在。然后到后面呢，我们是先定了这个歌名嘛，然后我们再想说，那怎么样去撰写这个晴天雨的方向？然后我们觉得说，其实现代高中生他们有拥有的情绪不一定只是开心乐观的，因为大家世代在进步，然后大家的脚步也越来越快，然后大家能选择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元。 然后其实高中生们蛮在这条路上，我觉得毕业后他们也很纠结，然后也不知道未来到底要走什么样的路，
2: 真
3: 的，所以我们觉得说他们的情绪像掺杂了一半的忧愁、担心、焦虑，但是也包括他们在高中时身边同学在的一些快乐，所以它是同时的，同时有下雨又有天晴，所以我觉得这东西结在一起，它就是一个我们的高中三年的生活。
2: 而且那个副歌是你想的吗？
3: 副歌吗？
2: 歌词啊，
3: 算是
2: 很好。来，再唱一次。
3: 哦，念啊，就是别忘了那场青春的大雨。这个是一个叮，就大家就是
2: 你写的，
3: 对我写的。别忘了那场青春的大雨，浇灌了所有稚嫩的期许。对，他就是，对，你听得出来的，就他就是怎么讲，就希望，虽然这场大雨可能当下打在身上很痛，但别忘了他，因为他们浇灌了我们曾经成长过的那段回忆，
2: 就是让他长大。
3: 对对对，
2: 你真的太会写，
3: 是不是？
2: 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反正我觉得他从以前到现在就是那个词。就是我觉得我对他写词是有一个定位的，你知道吗？
3: 就是你应该写到这个 level 上。
2: 对，怎么讲呢？就是之前我可能就我觉得我比较不会写词，我比较对曲比较会。然后那时候之前我写歌的时候，好像就有分享给你看那个歌词。然后我得到他的肯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开心，你知道我。
3: 但我觉得陈薇薇之后面蛮感受派的。就我觉得虽然他的歌词你不要说到怎么样就不要到说很刁钻，说他要到一个
2: 要怎么样，
3: 对对对，但他是很多简单的东西拼成一个我听到之后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
2: 我真的就像比较直白的
3: 但是我觉得没有到直白到很没感觉啊，就是我觉得他是东西所有的生活的东西，就我能知道这很生活化
2: 哇，
3: 但又很触
2: O-M-G,
3: 就我触得到
2: ，ONG， 我现在很开心哦，
3: 高度评价，
2: 非常
3: 锐评的高度评价。
2: 可是我从国中我就觉得他很厉害，所以他在我写词是在我心中已经有一个地位。
3: 耶、yeah ！
2: 我甚至以前有时候还不太敢给他看，因为我觉得他太厉害了，就是我觉得我写的
3: 太扯了吧，
2: 这种东西我没有讲过，
3: 夸张。但好，谢谢，这是一个极度肯定。
2: 看来我们都是彼此互相欣赏了、
3: 是是是，真的，我就是没办法，就是有那种。漂亮的旋律出现，但微微他有办没有办到，但我就是
2: 哪有你的过了也很好听啊！
3: 我们那时候说要合作啊，
2: 对啊，因为你说你比较去写词，然后我比较去写曲，
3: 对，我说我们要合作，
2: 讲了几年，然后没有完全没有
3: 真的，希望未来有机会喽，
2: 有啦，
3: 一定有。
2: 好，那我们再回到晴天宇这首歌作品上面，晴天宇这首歌你在创作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吗？
3: 因为其实作词组不多人，我们那一年只有七个人，然后对。而且你知道，大家都来自的全国不同的地方，南部啊什么什么分布的很散。然后呢，能到就是当场一起创作思考人就只有我，就大家其实排
2: 只有你能到到场，
3: 对，就我们到那个公司去做。然后所以其实大家都是线上 meeting， 那像 meeting 就会有很多有人突然消失，然后网络不好，然后听不到啊，然后你知道这种有的没的，然后还要上班打工，就大家其实根本对不上这些时间，所以真的有办法在所有的状况里的人只有我，因为我在现场，我们创作时间只有三天哦，
2: 哇，
3: 这首毕业歌真的只有三天可以写出来词的部分，然后三天你讲一个团队七个人，然后来自不同地方，然后大家要。熟悉彼此，要知道彼此在想什么，然后要写出一首歌，然后你又不能前后差那么多，因为大家想写的写词的方法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到后面有点像是，就要一人承担吗？也没有啊，其实大家都帮忙修了蛮多的，只是主要的写的内容，其实我就占比较多。
2: 就是你比较算是全程参与？
3: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全程唯一一个全程参与的人。
2: 唯一一个
3: 算吧，那时候因为其实大家中间都会离开啊什么的，那我就是一直坐在那里。
2: 我觉得可能
3: 我连吃饭的时候都在想，
2: 在线上的专注度可能会比较降低啦，
3: 确实，
2: 因为毕竟你没有在现场，
3: 嗯嗯，
2: 所以那时候，所以这首歌几乎很多地方
3: 70%嘛，
2: 哇，
3: 75%吧，不知道，都是
2: 几乎都是你写的，
3: 算了，
2: 天哪，
3: 但我觉得。大家其实真的蛮厉害，我觉得作词组的大家是真的肚子都有墨水，这样讲
2: 好有趣的形
3: 容。对啊，我那时候想说，天哪，这些人一定很厉害，然后呢又读那么学校，然后我就 我一定比不过。然后呢，我怕我写的东西很幼稚，然后他们觉得很没料。那我有时候还不敢写出来说，天啊，因为你知道写的时候很像觉得说我在写什么国中语录啊，就很怕我就写，然后觉得对，还是国中语录，
2: 小看你自己
3: 了。谢谢。但我觉得到后面我们大家有找到一个共识啊，
2: 嗯，
3: 然后所以才好好的把这首歌，我觉得啦，这个歌词是我自己啦，我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东西。嗯，我觉得到现在我重复一回去品味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个感受是我当下想要的，
2: 那就好欸，就没有后悔啊。
3: 是是，
2: 就我觉得你就是真的写出了可能你这几年来青春所有的对未来的想象啊，
3: 嗯，
2: 然后把美好的东西都写在这首歌里面。
3: 欸，但是其实一开始我们写的时候被 ban 掉很多次。
2: 嗯，好像有听过。
3: 因为一开始写超级无助，我写超忧郁，然后呢，那个制作人上面的 boss 就想说，他那时候还把我叫过去问说，欸，你们高中生现在都这么忧郁悲伤吗？你们可以写点快乐东西吗？
2: 有没有那个歌词你很想记得吗？
3: 反正就是很听起来很像在什么被学测打击到，然后好像你一无是处，然后呢，然后感情也不顺利，然后学校也被就是怎样，反正就是那种超级低谷。但那时候其实只想营造一个循序渐进啊，从主歌的难过到副到后面的一些成长，到对到副歌你领悟到说这样的，前面的忧郁是未来的一些垫脚石那种感觉，有点像。
2: 你怎么连讲话都很像在写歌？
3: 谢谢。
2: 垫脚石，
3: 垫脚石，书局吗？
2: 总而言之，听到这边大家，我相信你们也能感受到九一四他的创作能力。
3: 谢谢，
2: 是有目共睹的。
3: 谢谢。
2: 那时候你这首歌完整出来，然后加上听到，你第一次听到谱好曲的那样完整的时候，你的心里想法是什么？
3: 我有点忘记那个感受，
2: 因为你是在家里听到的吗？
3: 对，
2: 传音档。
3: 对，我传音档的时候，我很兴奋。
2: 嗯，
3: 但我觉得当下听到的时候，其实没有那种真的被惊艳到。说实在，没有被惊艳，但是它是一个我会有办法一直听的歌。就是我觉得这首歌你不能听一次而已，你要一直听它
2: 才能听出里面想要表达的东西。
3: 对，然后包括我觉得他们要努力去听一些，就是我觉得作曲组然后包括老师他们就是很细心的去搭配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可能背景音的钟声，然后整个大家要牵着手一起冲出这片天的感
2: 觉，
3: 那个间奏啊什么，我觉得，然后尤其是那个 bridge 的地方，整个就是顶。
2: 所以你完全就是也能感受到，不只是你作词的辛苦，
3: 对，
2: 然后还有其他什么编曲老师啊、作曲组的那些心力，全部加在一起，
3: 真的
2: 应该很感动吧？
3: 完全就是觉得说，怎么办法来自不同地方这么多人有办法一起
2: 合作
3: 写出这首歌？然后我觉得又是就掺杂了很多，我觉得很多来自不同地方高中生的心情，这首歌，
2: 哦，
3: 然后包括这个歌名，这整个。来到一个点睛之笔的部分，
2: 绝啊，
3: 绝！
2: 那很期待以后听到 Joyce 更多的创作，说不定你会不会你以后的歌已经变成那种好有名的歌曲，
3: 怎么看
2: 已经卖给好有名的歌手了？
3: 我是等微微成名之后，帮，
2: oh，
3: 他当他的写词的人呢，啊。
2: Oh my god！ 你会不会以后变成
3: 工作室的那个
2: 一个字，然后要算好几块去收钱？
3: 那希望喽，希望我有那个摘雕，
2: 希望我可以算便宜一点。
3: 一个字打折，凑十个字有八五折。
2: 太快乐了，这一集太快乐了。而且我觉得我很久没有跟九一四聊天，
3: 是是，
2: 为什么我们俩会有今天的录音？我觉得也蛮妙的，就是我上礼拜去世新电台当人家的来宾，
3: 嗯，
2: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在世新，欸，
3: 嗯，
2: 然后我们就见面了，
3: 嗯，
2: 然后我们距离那个上一次见面已经是暑假，去年暑假
3: 快一年，
2: 对，他说对，快一年了，
3: 嗯，
2: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就突然想到他也是一个创作者，而且我真的很久没跟他聊天
3: 了。谢谢。
2: 就知道他这样一路以来都有在创作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适合来我的节目玩，非常开心的一集，就是有一种在跟好朋友开同学会的感觉。
3: 谢谢微微的邀请，
2: 我爱你，
3: 我也爱你，哭了，我要哭了，不要犯泪吧？
2: 没有，就是他这样大老远从四星跑来，然后四星来这边真的是有一段距离，然后他现在又要赶快回去，
3: 对啊，
2: 就是辛苦他，谢谢我们九一四愿来上我们的节目，
3: 谢谢微微，
2: 耶，yeah ，好，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喽，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3: 拜拜。
4: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 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明明前奏很简单，却还是一播出来，大家都知道是哪一首？有些歌很奇怪，它没有很多的乐器，却还是能让人完全被吸进去。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第六集。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当声音变小，为什么反而更有感觉？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曲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这首歌是他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我觉得这首歌很特别的点，是因为它的编曲十分的简单，整首歌的核心都环绕在鼓、贝斯还有节奏感，但也因为这样，每一个声音都变得非常清楚，甚至连一个鼓点都会让人记住。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All right， 刚刚那几段呢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地方。第一个是贝斯 ，Billie Jean 这首歌的 bassline 非常的简单，但节奏感超级强，它几乎撑起了这整首歌的氛围。甚至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贝斯就知道是哪一首歌。第二个是留白，这首歌没有很多的乐器同时进来，所以空间感很大，但也因为这样，每一个声音都会变得更有存在感。第三个是 groove， 也就是所谓的律动感。这首歌没有很激烈，但节奏都会一直推着你往前。这种稳定又重复的节奏会让人不自觉地跟着点头。而 Michael Jackson 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会让听众变成节奏的奴隶。你会发现这首歌没有很复杂的旋律，但那个鼓和贝斯会一直在重复，重复到最后。你的身体会比大脑更早开始反应，你可能还没开始唱，但脚已经跟着节奏动了。而这也是 Michael Jackson 最厉害的地方，他不是只让你听音乐，而是让你被节奏给控制。这边穿插一个小故事，据说 Michael Jackson 对这首歌的鼓和低频的要求非常的高，因为他知道这首歌最重要的不是复杂，而是精准。有些歌是在播放音乐，但 MJ 的歌更像是在控制人的律动。所以有时候真正厉害的编曲不是一直在加东西，而是知道哪些声音应该被留下。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真正让你记住这首歌的是不是那条一直在重复的贝斯。因为有时候最经典的声音往往都是最简单的。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期见，拜拜。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纪嘉松。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0: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1: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2: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三十而已。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那今天的《三十而已》要跟大家聊的是：长大后的自己真的快乐吗？至于 Lucy 来说的话，我觉得长大后的自己其实是不快乐的。可能大家都会想说，欸，可是长大后不是可以拥有很多事情的决定权吗？但我觉得在拥有决定权的同时，也代表着你要为这些选择而负责。这也是Lucy 这一季在三十而已很常讲的，就是选择跟负责这件事情。好，那等一下的话呢，就会跟大家聊到，欸，为什么大家都会小时候都会想要赶快长大，获得自由，决定自己的人生，想要去想去的地方，想要成为想成为的人。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好像会觉得越长大越不快乐。那我自己本身会觉得，其实大家会觉得不快乐的原因会有几点，就是可能忘记自己真正喜欢的模样，或者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那一直努力却没有感受到真正的生活。

0: 或者是可能你外表成熟了，但是你的内心还是不成熟或者是疲惫的。那我们等一下的话呢，我们就先进入时光隧道，带领大家先回到小时候的童年时光。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山石交叉路。
1: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叉路。
0: 好，现在要进行的单元是山石交叉路。那今天的山石交叉路的一开始，要带领大家进入时光隧道，回到我们小时候的自己。那为什么小时候的我们会特别想要长大呢？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大家都会说啊，小朋友不懂事，小朋友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哎，长大后的自己可能就可以对很多事情都有绝对的自由，或者觉得可能想要逃离控制，可能因为家庭环境的关系，觉得生活很窒息，所以想要逃离那个环境，也或许可能觉得长大后的自己就会有能力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或者是对未来会有很多非常美好的浪漫幻想。我自己本身是觉得啦，就是我们想长大的原因啊，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喜欢长大，而是我们认为说长大就不会痛苦了，但殊不知其实长大后才是痛苦跟试炼的开始。那为什么我会说就是长大之后反而会感觉到不快乐？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啊，以前大家可以想想看，小时候的你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被一些人事物满足，可能例如说爸爸带你去买个甜甜圈，或者是家里的人带你出去玩，你就会觉得哎，好快乐哦，我觉得我就是非常非常的放松，我得到我想要的。可是长大后的自己，你可能有的时候简单让自己吃一顿好的，你可能都会觉得哦，好浪费哦，这样多少钱啊之类的，你会开始有一些现实层面的考量，你没办法单纯为了这件事情而快乐。那为什么童年的快乐感会比较强呢？我自己是觉得可以回归到心理学，心理学其实有一块是在讲大脑的机制，就是大脑会分泌多巴胺。小时候的大脑其实是对世界充满未知的感觉，所以其实可能就连下雨，或者是就连可能简单的调皮捣蛋，都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但是长大后的自己的话呢，大脑开始对于这些事情会觉得说，它就是反复发生的一件事，所以它会开始新鲜感下降的同时，你的情绪刺激也会开始慢慢减少。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习以为常的事啊，没有什么好期待的。那还有就是有一个现象叫做快乐递减，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快乐递减其实它也是在讲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感觉不到幸福，而是我们开始对这一类的情感刺激感觉到麻木。而且也有一个词是快乐适应，就是人会慢慢习惯自己得到的一切。而且长大之后，我们也会学着去压抑自己。可能我们对于这件事情还是有充满着一定的幻想跟期待，但是因为长大后的自己没办法时时刻刻把自己的情绪表露出来，我们要开始学会藏着情绪，然后要学会伪装。这个我觉得也是近期 Lucy 在学习的课题，就是出社会快一年了，然后我就一直觉得人生好难哦。然后殊不知我的职业生涯也才刚开始，才刚工作一年，后面还有好几十年在等着我。但是我现在就有一种就是快乐疲惫感的感觉，就是快乐递减的现象。那回归到今天要讲的，就是为什么会不快乐呢？其实有部分就是回归到刚刚 Lucy 有跟大家分享的，成年人的话呢，我们会给自己定定一个标准，成年人就应该会是哪个模样。 样，我们有一个雏形去定定着，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成年人要有的一个形象就是要非常非常的成熟，不可以有过多的情绪起伏，但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难，就包含我自己也在学习这件事情。然后而且有些成年人他会学着去隐藏情绪，可是隐藏情绪久了其实就会变成是另外一个人格现象，叫做功能型人格。为什么叫功能型呢？原因就是你还是有在活动，你还是有在做事，你表面上看起来哦，你有在工作，你有在社交，你有在正常生活，可是你的内在，就是你回归看你的内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你会觉得你的生活过得很压抑，然后你会有长期没有充到电的感觉，或者是觉得生活很空虚。像我自己本身，我就会觉得每次到了假日，我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空虚感。因为平日的时候，你会碰到很多的人事物，塞满了你的生活，不管这个是好是坏，但是你觉得你的时间是被充足充起来的。但回归假日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真的是很疲惫，你想要再去多做其他事情，可是你却发现你无能为力，或者是你非常非常的疲惫。然后很多人呢，其实就是看起来哎好像都没事，都可以正常社交，但是更多时候呢，其实就是看起来正常，其实大家都是在硬撑着。这其实也算是社会现在常见的一个情绪的状态，就是大家都活成是应该的样子。什么叫应该呢？就是长大后的人们应该要成熟，应该要稳定，应该要有成就，应该要有懂事。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开始被这些应该被缠绕着，然后会开始不知道说，哎，那我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啊，以前小时候啊，刚刚有提到就是为什么会想长大。对于 Lucy 来说的话，我觉得我想要长大是我想要逃离原生家庭的控制。那有的人想长大单纯就是他想要赶快去看到更广阔的世界。那我自己本身的话呢，以 Lucy 的经验为例，我自己以前在家里的环境的时候呢，其实是有点像是灰姑娘的角色，就是我没办法随心所欲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也没办法去体会到可能一般家庭可能在假日的时候可能会带小朋友出去玩啊之类的，我可能绝大多数都是在家里面看书，或者是看电视，或者是自己跟自己玩。不要问我怎么跟自己玩，就当你很无聊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尽办法的让自己有事情可以做。那再加上可能家里原生环境的影响，就是会长期觉得处在一个很压抑的情况，例如说你害怕做错事情，然后或者是你会担心说你做这些事情会不会被拒绝等等的。我觉得这些都是造就我之后都很想要赶快成为大人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像有一些人都会说哎，其实你看起来二十几岁，可是你好像有三四十岁的老灵魂。我觉得也是算是童年所造成的一个影响，所以导致我自己本身其实一直很渴望长大这件事情。但把时间轴拉到现在，就是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就是不管是法定年龄还是就是已经毕业了，都在提醒着自己真的长大了。可是就会开始画一个问号。其实像这几天啊， Lucy 都有在跟我的一些好朋友们聊，就是刚出社会的朋友们，他们也是在说他们也是对长大这个词画一个问号。可能对于爸爸妈妈来说的话，我们不管多大都是小孩，可是至于我们来说，我们会开始因为拿到了毕业证书，开始为自己框下了一个框架。我们会觉得拿到了毕业证书，我们已经进入人生的下一个分水岭，我们应该要为自己负责，我们应该要学着长大，应该要承担了一些人事物，不知不觉就会将这些压力就是压在自己身上。所以就回归到刚刚 Lucy 在节目上面讲的功能性人格，就是我们看起来都活着，可是我们其实是很空洞的活着，就是我们其实过得很压抑，我们非常的疲惫这样子。甚至可能到后面你会开始迷惘，你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小时候可能都会说我长大想要做什么，会有一个很明确目标， 但是反而长大之后，这些目标都会慢慢的被模糊掉。不管原先定的目标是不切实际，还是因为现实的关系需要有所取舍，其实都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有讲到功能性的人格，其实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好的，但是实际上他过得非常的压抑，有部分也是因为大家其实没有情绪的出口，因为我们被现实很多的事情压榨着，我们不敢崩溃，不敢脆弱，不敢停下来，因为很怕停下来就会有罪恶感，停下来会有空虚感，停下来可能你有一些可能生计没办法顾及的一些因素的考量。所以呢，这都是造成了我们会觉得长大后怎么反而不快乐。像我最近有发现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就是以我们家里面的人来说啊，他们都是属于赚钱最重要，然后玩啊吃啊他们都会觉得无所谓。但我就是反过来，有的时候就觉得说我真的是家里面的成员嘛，就我思考是跟他们完全反过来的。至于他们来说的话呢，他们会觉得说就是你有钱你才能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基于很多 Z 世代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就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就是要及时行的，我们完全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一个时候会来。那我就是刚好是取决于在中间，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一直在追求一些物质上或者是金钱上的就是表面的一个可看到的物质，但是你的内心却一直是在耗电的情况，我觉得这样子在赚钱一点意义都没有。然后就像是可能我有看到一些长辈，他赚了非常非常的多的钱，可是他后来生病了，他后来老了，他就没办法真正去完成他年轻时候想要做的事情，例如说他想要出国去玩，或者是他想要去哪里看看，他想要做什么体验，就完全都不行了。所以在这边上半场的时候， Lucy 还是要鼓励大家，如果有想到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现在的能力许可之内，就是我们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去做一些没办法做的事情，如果在能力范围内的话， Lucy 其实还蛮鼓励大家可以去多多尝试，或者是适时的放松自己。上周五我在办公室，我就准时做好，然后我要去抢那个八月份在两厅院就是有劝世三姐妹的音乐会这样子。至于我来说，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充电，就看演出或者是去走走或者是吃好吃的，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充电。所谓的充电没有说一定要是我要出国旅行，我要花大钱，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没有，就算是一点点小小的事情能够让你抽离那繁琐的事物，其实都是一种充电，然后也可以从中获取一些快乐。好啦，那我们上半场的节目就到这边，等一下的话呢会再跟大家分享，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快乐，那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以及就是顺便再跟大家讨论一下，因为现在社群媒体的发达，其实有时候大家在滑 social media 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心理，而这个比较心理其实也会影响到大家内心里面的快乐跟不快乐的比例。那等下下半场就会跟大家聊这些内容。那上半场的部分的话呢， Lucy 想要挑一首就是珍珠美人鱼的歌，这一首歌叫相信自己。为什么会想挑这个呢？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在讲长大后的自己为什么不快乐嘛，所以呢希望今天的上半场跟等一下的下半场带来的歌曲都是可以让大家瞬间回忆到童年时光的自己，让我们去思考一下以前的自己的快乐源泉到底在哪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珍珠美人鱼的插曲相信自己。那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三十而已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刚上半场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长大后跟长大前大家对于快乐的想法有哪些，我们刚刚除了提到小时候的自己可能可以为了一些小事就感到快乐，但长大后的自己随着可能快乐的递减，然后或者是对于某件事情的刺激开始感到麻痹的时候，我们渐渐的可能就会觉得自己长大之后反而变得不快乐了。那同时也有提到大家对于长大的这个词其实都会有设定一个框架，都会觉得说变成大人之后要开始承担一些家庭的责任也好，或者是生计，或者是没办法像之前一样随心所欲。原本我们在祈求自己长大是希望可以自由自在摆脱控制，但殊不知可能长大之后这样的枷锁却有一种越来越重的感觉。好，那下半场的话呢，就是要跟大家继续来讨论我们的情绪上面有时候是真的感觉到不快乐，还是我们只是太累了，所以对于情绪上面的反应就变慢了呢？好像有听众有说，长大之后知道哭不一定是有人会理你。好，这大概是目前Lucy 在学习的一件事情。可能每个人在表达情绪上面都有不一样的呈现方式，但对我来说，我确实是蛮常哭的，因为哭点非常的低，有可能是遗传到妈妈，就是从以前就是我跟我妈如果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眼泪都会先掉下来，就是如果想要控制她，但她还是会不自主的掉下来。不知道大家就是最常做的情绪是哪一个？喜怒哀乐，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平常最常有的情绪是哪一些？那像我自己本身的话呢，我觉得我其实有问过几个朋友，他们都会觉得说，有的时候成年人就是没办法有时间去感受到自己，然后每天都觉得过一天是一天。或者是就是觉得说撑一下，然后接下来就会有曙光，或者事情就会有转圜的余地，或者是习惯没事这样子。那其实在心理学上面就有一个词，它就是在讲情感钝化，情绪钝化。为什么呢？它就是长期压抑情绪之后，我们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痛苦感会下降，连同快乐也会一起下降。所以有的时候呢，其实不是我们没有情绪，而是我们开始觉得有时候太多的情绪起伏影响到做事，那我们就会习惯把情绪关掉。但是如果你连难过都没办法去感受的时候，你的快乐也会变淡这样子。我有问过一些就是长辈，他们就说其实啊，有时候在听小朋友在讲说那个你现在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其实学生时期的时候是最美好的。可是可能在身为学生时期的时候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说，没有吧，我觉得长大之后的生活反而会更加的富足，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拥有了钱包的自主权，拥有做决定的自主权等等。但是都会是在某一个 moment 的时候瞬间怀念到过去的模样。好，那情绪的表达的部分 Lucy 就讲到这边。那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就是大家觉得长大后的你比较好，还是小时候的你比较好呢？大家可以去做一个思考。但不管是哪一个答案，其实它的存在就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轨迹。那刚刚我们在上半场的尾端也有跟大家说到，就是比较心理也会造成大家在 成长的道路上面会感到不快乐。为什么呢？其实有时候啊，你会发现在看社群媒体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别人的生活、别人的成功、别人的感情，就是看大家的生活形态的表现，然后呢就会开始怀疑，哎，大家都过得这么好，怎么好像就是我过得平平无奇呢？我觉得以前我自己在滑 social media 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我就想问，哎，大家都有这个，为什么我没有？就是小朋友心态，就以前高中的时候确实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我同年纪的人都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为什么我没有？然后像我自己本身最近也有问大家说，哎，你们出社会之后，你们有让自己去放松旅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也好，他们就说以前的时候都会想要去做这件事，因为看到大家都会出国或者是去玩之类的，但后来发现出社会之后根本没有时间想这些，就是这些都只能停留在想，但是我们没办法真的付诸行动去做这些事情。然后也在这边提供给大家做一个思考点，就是你上次真心感到快乐是什么时候？不能是那种就是敷衍了事或者是表面的快乐，是真的发自内心在笑的那一种快乐是什么时候？那现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还是你习惯的？就像是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提到的功能型人格，其实它就是看起来没事，它就是一直有点像是机器人 SOP 的感觉，正常社交、正常工作，但是它的内底是被掏空的。还有就是再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人期待你成为谁，那你会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就像前面所讲的，大家都会对于长大之后要承担哪些责任有一定的框架跟定定的想法。如果抽离这些框架之后，你有没有对你自己未来的生活有怎样的规划？好，那时间也很快的来到了尾声，那我们待会的话呢就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然后也有另外一个歌曲的作品想要分享给大家，那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星辰相伴。
0: 在黑夜中，我们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观赏不同的创作，在黎明前我们互相陪伴，心灵交织。今晚的你不再孤单，如同星辰相伴。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星辰相伴，今天的星辰相伴一样就是我们要来播一首歌曲，也是呼应刚刚我们中场休息里面有播到了一首歌，是梁世韵老师，也就是珍珠美人鱼的插曲，这首歌叫做幸福的女孩。刚刚我们播了相信自己，现在要来播幸福的女孩。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在四月底的时候可能很常在 social media 看到，就是很多人都在 po 珍珠美人鱼的专场，可能有些人会觉得那没什么，可是我觉得透过一些动画，透过一些那个以前常看的戏剧，其实是可以把自己带回去当时的时空下的那种快乐的感觉或者是怀念的感觉。就像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在四月初的时候，梁世韵老师他有公布他要开专场，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大家的想法就是，哎，会不会是在比较大的音乐场地这样？结果后来公布的时候，举办的地点在文化大学，然后主办是文化大学的学生会，当时其实引发了大家广大的讨论。就不管是在梁世韵老师的 social media 还是在 Trade 上面，其实都有蛮多人在讨论说，哎，为什么要选在这个地点，然后为什么时间选在一个平日晚上八点的时间，到底有谁会去这样。然后呢再加上那边的交通又非常非常不便利，那时候引发非常大的讨论。我就想说，哎，那这样子票应该就卖不好吧， 大家大错特错，我发现票还是卖的下下脚，就是那一天去的人还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发现大家真的都是想要去重温当年，就是喜欢看电视、喜欢唱歌的那个时候的自己。不管是正派还是反派，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喜好。那我会想要拿《珍珠美人鱼》当例子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啊，我自己想了一想，就是我觉得我最容易感到快乐的时候是唱歌的时候，所以呢，《珍珠美人鱼》是 Lucy 一开始唱歌的始祖。就是我以前的话呢，唱歌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我真的是看《珍珠美人鱼》，然后被那些美人鱼们洗脑，然后觉得哦，唱歌好棒哦，然后就开始学他们里面的每一首歌曲，就不管正派还是反派。然后我也觉得《珍珠美人鱼》里面的歌词其实也是映照着长大后的你跟童年的自己，其实你在不同时段听，你会发现你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那今天只是挑局部的两首，一首《相信自己》，就是希望大家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长大后可能会有一些伤痛跟孤单，或者是无法面对的课题，但要相信自己，然后可以撑过这一段时间。对，也是播给我自己近期的情况听的。那后面的这一首《幸福的女孩》，主要会是希望让大家去希望想到的是你自己，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你其实都是幸福的，但是每个人的幸福定义不同，然后你其实可以慢慢的学会不再依赖他人，就可以获得那所谓的幸福。所以呢，这一首梁世韵老师的《幸福的女孩》送给大家。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那下周的话呢，预计就会跟大家讲别的不一样的内容，那至于是什么内容，我们就在此先保密。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相会，大家拜拜。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 今天我们来到第六集了，那这一集的主题是理想中的自己。想问问大家，你们心中理想的自己是什么模样呢？你会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也许是聪明、自律、有自信的人，也可能是能自由自在做自己，不被他人眼光束缚的人。又或者，你曾经也想努力去符合大众与社会的期待。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先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没错，又回到了我的 solo 时间。先来聊聊我心中理想的自己是什么模样。我希望能用轻松愉快的心情去做喜欢的事，同时也能维持自律的生活，可以养得起自己，自己做饭和处理家事，偶尔运动，看看书，追剧，和朋友出去玩，以及学习不同的语言，到处去旅行。其实说起来很像很多 IG 生活账号里面的那种看起来亮眼又完美的生活，而我理想中的自己就是成为这样自在的女性，不过度在意别人的眼光，勇敢做自己。那接下来也来分享几位朋友他们心中理想的自己吧。我的朋友哈根达斯说，他理想中的自己是个有钱人，因为他想要财富自由，不被金钱和工作压力绑住，而且他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可以尽情阅览各种 BL 的作品，毕竟这部分也是很花钱的啦。再来是我的朋友了不起的人，他希望自己能每天早睡早起，吃遍各种料理，还给各种动物满满的爱。他还希望自己能一直拥有梦想，持续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让人生保持充实感，同时也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我的第三位好友小吉说，他理想中的自己是有一份他有热忱的工作，而且薪水也是符合他期待的，下班之后能回到温馨的小窝，享受自己的 me time， 煮点东西配着喜欢的剧，平静又幸福的度过休假，偶尔和喜欢的朋友见面聊天，分享生活，也能回家陪伴爸妈，与他们在路灯下散步，一起从超市慢慢走回家。那在个性上，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自律、自信，又愿意为想要的事努力争取的人。我的朋友超人则说，他想要成为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同时有责任感的人。他觉得自由其实是靠自律换来的，不需要把自己逼得太紧，而是在该认真的时候认真，该放松的时候放松。所以他现在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为了自由自在而自律的人。最后我的朋友小玉说，他理想中的自己是能够自信又自在的活着，每天都把生活过得很充实，成为一个高能量的人，让自己的物质与精神都能得到满足。听完大家的分享后，我发现每个人理想中的自己
好像都有点不太一样。有人追求自由，有人向往稳定，也有人希望能更自在地做自己。但不管答案是什么，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一步一步地靠近自己喜欢的模样。或许我们现在都还不是最理想的自己，但只要愿意慢慢前进，那就是超级棒的。好的，那再来就要进入我们第二个小单元咯，一首歌的时间。今天要介绍的音乐作品是《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这首歌曲由萧秉治作词、作曲与演唱。那他的创作灵感其实来自他看见许多校园中的歧视、霸凌与暴力，因此写下了这首作品。对我来说，这也是一首很重要的歌曲。我想，在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之前，我们难免会因为别人的眼光或言语而开始怀疑自己，但这首歌曲让我重新感受到，不需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而是要更认识自己，为自己而活。我觉得当你真正开始照着自己的步调前进时，人生才会有意义。那节目也接近尾声咯，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大家对理想中的自己多了一些不同的想法呢？如果你也有想分享的故事或感受，都欢迎到我的 IG 留言。我的 IG 名称叫 Peggy， 账号是 321CLICK.J， 然后头贴是拿着摄影机的照片。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0: 九点整。
1: 各位亲家朋友，临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第二，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第三，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临传广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披沙利，

0: 走路的时候，
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0: 等捷运的时候，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0: 睡觉的时候，
3: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0: 就爱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7: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6: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7: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情的嫌疑。
8: 三思而行，
9: 行云流水，
10: 水到渠成。
4: 成语小教室，
3: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心有灵犀。
11: 成语解释：
3: 形容心灵相连，情意相通，意念相契合。
11: 成语范例：
3: 包包山和他的双胞胎姐姐简直就是心有灵犀，常常不用多说什么，对于不同的问题他们都会有一样的答案。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明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哎呦，大家好，我们是
1: 没有才能。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2: 名传广播电台
1: FM88.3，
0: 你一定会喜欢。讲究外显浪漫的理念，选择是错过的年华，看到出场，绚烂的短暂比不上已久的细水流长。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请下

0: 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1: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0: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1: 想学传播，就来
2: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4: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7: 名传金曲。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Avicii。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 88.3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米津玄师。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0: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1: 三思而行，
2: 行云流水，
3: 水到渠成。
4: 成语小教室，
0: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本末倒置。
5: 成语解释：
0: 事物的先后颠倒，现在多比喻分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
5: 成语造句：
0: 如果总是本末倒置的处理事情，不但效率会变得很低，结果也会得不偿失。以上内容由谢雨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

今天要介绍的是郭采洁的《不过问》，收录于2010年发行的专辑《烟火中》。MV 邀请到《向前走，向爱走》的搭档杨佑宁一起演出。郭采洁单纯干净的嗓音，唱出对曾经的爱人关心，却因没资格再过问的难过和崩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郭采洁的《不过问》。

0: 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穿着制服当学生的时光就是你的纯真年代。我是伍佰，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

的走走的跑跑的飞飞的了平流程开启阿的派的是被风高脚被你还在机场的发大醉 Hold up 兴风作浪掀起腥风血雨腥风踩着过山马却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袭击

check。他们不信这些是流行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视野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线嘴吃虚笔，解释机器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但一岁戒指虚伪嘴子，里面 S 还想。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是一真，
1: 我是一静，
0: 我们是
1: 一真一静。
2: 需要这样子被包围。
1: 就爱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

0: 过了边界，踏过了先烈，终会被编列，成了奉陪洪流的一缕激情。
1: 谁来举杯？谁来作唱？谁来在兰亭下与我流觞？谁来流觞？在节拍追捕里，就算是新手也无需对不起。现阶段我还在飘，破碎是我船锚，谁又在敲？

0: 凌晨两点，夜深咯，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这里是明传广播
1: 电台，就是爱情 FM。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明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明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1: 当然

0: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1: 神灯，我想点歌。
2: 神灯，
3: 神灯，神灯，
4: 神灯。
5: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6: 大家好，我是闪灵 Freddy， 就爱 Metal， 就爱冲撞，就爱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2: 县市小教室。
4: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屏东县。位于台湾最南端的屏东是一个有着多元景点的县市，除了大家熟悉的垦丁还有海洋生物博物馆之外，靠海的景点还有坐落在枋山乡的爱情海岸海景休闲度假园区。这里的房屋和摆设都是以白色为主题，放眼望去就像真的在希腊的爱情海一样。除了海边的景点，还有从老烟厂改建而成的屏烟1936文化基地，这里有非常多历史还有文化相关的展览跟活动，是一个大人小孩都适合参观的地方。如果想要品尝屏东的美食，可以试试看当地的肉圆。屏东的肉圆是用蒸的方式料理，吃起来也会更软一点。如果到了潮州镇，也不能错过这里的旗鱼黑轮，是用纯鱼浆制作的，再透过油炸还有汤头熬煮，香味让人不知不觉就会买下好几只来品尝。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
1: 啊！我的收音机

大家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山麻雀。山麻雀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和喜马拉雅山山区，在台湾则大约分布在海拔200到2200公尺，集中在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及屏东等地山区。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山麻雀是第一级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数量约1700只。山麻雀的特征是公鸟的头部和背部有鲜明的栗红色，母鸟则有明显的眼线。山麻雀和一般麻雀不同的地方是，麻雀的脸部有黑斑，而且公鸟、母鸟的外形相似。山麻雀以树洞为巢繁殖，以草本植物和谷物的种子为食，在繁殖季节也会吃浆果和昆虫。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名传之声伴你入眠。
1: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今天要介绍的是周杰伦的《稻香》，收录在2008年的专辑《摩羯座》中。歌词鼓励大家，就算遇到困难，也不要忘记小时候最初的美好。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杰伦的《稻香》。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시간지나면익숙함이소리지는맘편안함이서로에게주는상처주는말우리에게찾아오지않았으면해저멀리우주로쇼보내버리자 OK 너지금방금웃었지네가웃으면나도좋아뭐말이필요해어딜가든네생각에오늘도든든해다만늘어나는내욕심이널밀어내지않

0: 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三思而行，
7: 行云流水，
8: 水到渠成。
9: 成语小教室，
10: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寡见鲜闻。
11: 成语解释：
10: 形容看得少，听得也少，学识浅薄，见闻不广，且知识贫乏。
11: 成语造句：
10: 从小就住在郊外的他，第一次到大都市显得非常寡见鲜闻，什么事都觉得非常新奇。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I remember you. 너였던 걸 술집 인디들의 노래 오래된 스웨터 빨간색 목도리 이 모든 것이 다 너에 대한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一电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名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南希肯恩。

0: 在看民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民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王心凌的《不哭》，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年年》中，也是由她主演的偶像剧《美乐加油》的片头曲，唱出即使受伤，仍对未来保持希望的内心。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心凌的《不哭》。

0: 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马当先。
5: 成语解释：
4: 形容赶在众人之前，领先前进。
5: 成语范例：
4: 芭芭山身为一位主管，遇到困难总是勇敢面对不逃避，也能顶住压力，一马当先带领大家走出困境，绝对是一位优质的好主管。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现在是凌晨五点。
1: 啊啊啊！
0: 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2: 嘿，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3: 哇哦，是哪一台啊？
2: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4: 为什么好听呢？
5: 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2: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
6: 哇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

0: 然后一下 Roughneck Girl， 他们来 Tell Old Boy， Let's go sing， 阿舅嘛
1: ，Lord Mercy， 小杰 Nasca， 小杰 Max Priest。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我在收听明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冰天雪地是我想见的风景，如此靠近，双眼却失去意义。
4: Hello， 我是 Tomo 柯鹏宇，您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期末考快到了，大家加油，不要跟你的学分费过不去哦。
1: 跟我一起说，我会考一

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FM 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是理想混蛋。
2: The Oscar goes to
3: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6: 得奖的是，
7: 得奖的是，
3: 得奲的是。
8: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4: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 Eve。Eve 是日本知名创作歌手，在2009年10月就开始以唱见的身份在 Nico Nico 动画上展开活动。2012年到2014年又分别加入了乐团 Annie 和唱见歌手组合 Right of Color。2014年 Eve 发表了独立制作的首张音乐专辑 Wonder World， 而后开启了他的音乐创作生涯。2016年 Eve 使用 Vocaloid 当中的初音未来创作的歌曲 Sister， 成为了 Vocaloid 的创作者。截止到2024年 Eve 的 YouTube 频道已经有507万订阅，少年般的嗓音吸引了不少粉丝群众，但他至今都没有展现过自己的长相。 Eve 的音乐作品除了自行创作的歌曲之外，也有很多动漫的主题曲，代表作有星海、动画咒术回战片头曲、回回奇谭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是早上六点整。
1: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2: 哇哦，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

0: 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STP 企业家。他们个性外向也随遇而安，无时无刻都充满活力以及好奇心，对不熟悉的事物都保持着试试看的态度，很善于交际的他们就像是天生的领导者，对沟通技巧很拿手，也常有源源不绝的创意想法，在团队里是不可忽视的存在。这类人面对新环境的适应力超强，所以不管在哪都能够秒融入，并且表现出色。比起天马行空的白日梦，企业家们更倾向于理性思考，而他们的标准是活在当下，非常乐观，但也因为好奇心满满，所以常常三分钟热度，缺乏耐心，也有着拖延症，常常冲动行事，难以承受失败和挫折。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成为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哎，名传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要介绍的歌曲是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Super Idol》中，同时也是偶像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的插曲。洪佩瑜轻柔的嗓音传达出暗恋时小心翼翼的心情。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

今天要介绍的是陈芳宇的《爱你》，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Keep》里中。这首歌是偶像剧《翻糖花园》的片尾曲，同时也是陈芳宇成功打开知名度的歌曲。利用歌词唱出爱情当中两人世界的美好，让听众仿佛陷入甜蜜的爱情当中。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陈芳宇的《爱你》。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4: 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我们是 FS 福音 Answer。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床之声名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7: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6: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早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